0: 进了大殿，靠南墙根地上，这铺的都是稻草。他俩把朱元璋放在草上，脱下自己的棉袄给盖上，然后又搭起了三块砖头，点着了火，把要来的西粥剩饭、菜汤子煮得滚开，盛在碗里。那位说：“你这段我听过啊，这不是珍珠翡翠白玉汤的片段吗？”啊，其实并不是。那个相声啊，有一段叫《珍珠翡翠白玉汤》，讲的也是朱元璋落难，在破庙里被两个要饭花子救了。哎，这么段故事，但是和咱这不一样啊。您接着往下听，这俩人一个扶着朱元璋，一个端着碗，一点点喂他呀。朱元璋一连喝了两碗饭汤，慢慢的就暖和过来了，身上出了点汗，当时就觉得轻松了许多。睁眼一瞧，自己躺在草堆上，哎呀，身上还盖着人家的破棉袄。左边一个要饭花子守着自己，右边那位还端着碗。他立刻明白过来了，不用问，是这两个花子救了我，我得谢谢人家呀。想罢刚要起身道谢，俩人又把他按住了。哎，你别动了，刚出一点汗，再冻着就更不好办了。咱们都是要饭的，你还客气什么呀？快躺下吧。你想要什么，告诉我们俩，我们去给你办。朱元璋一听，这两个花子可真是好心人呐，自己怪不忍心的。二位，要不是你们，我的命可就没了。俩人一笑，哎，没说的。哎，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呐。朱元璋点点头，我是亳州人。你是亳州人？是住城里呢，还是住乡下呀？哦，我是离城不远，钟离村的人。这俩人一听可乐了，你是钟离村的人？对呀。那我们跟你打听个人，你认得吗？你们打听谁呀？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没有我不认识的。那可太好了。俩花子互相看了看，高兴的直拍手。我们跟您打听，这个人姓朱，名元璋。朱元璋一听就愣了，你们俩认识他？哎，我们不认识。那和他沾亲带故？嘿嘿，我们俩呀，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朱元璋心里纳闷了，那既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你们打听他干什么呀？哎，其中一个要饭花子长叹一声啊，要不是为了他呀，我们哥俩今天也到不了这个地步。朱元璋听着纳闷，就问道，二位此话怎讲啊？两人叹了口气，这位穷哥哥呀，你是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呀。我叫郭福，他叫郭禄，我们在徐州老郭家当佣人。我们东家有个外甥叫朱元璋，这位表少爷呀，原来在郭子兴手下当统兵总领，是个大官。三年前郭子兴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呢，这表少爷就走了。三年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姐姐和外甥就在我们东家家里住着呢。表小姐想兄弟，整天哭，老东家就四处派人去寻找。前些日子听见一个赶车的说，我们表少爷在亳州韩家寨住着呢，因此东家给我们拿200两银子，叫我们去接表少爷。到了韩家寨才知，表少爷已到京城赶考去了。我们只好往回走啊，谁知路途遇上一伙强盗， 把我们的盘缠衣物抢劫一空，我们只好要着饭往回走，给东家报信儿。今天走到这儿，离家不远了，想在庙内避避雨，再回去见东家。所以说，若不是为了朱元璋，我们也要不了饭。朱元璋一听，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这就好办了。他突然来了精神呢，二位，你们东家是不是叫郭光清啊？你们表小姐叫重阳姑吧？他的儿子叫李文忠，对不对？俩人一听都愣了。哎，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朱元璋笑了，国福过路，今天你们是买金的碰上卖金的了，你们打听的那个朱元璋就是我。两人一听可高兴了，哎呦，您就是表少爷呀，我们给您磕头了。朱元璋赶紧拦住他们，嗨，别客气了，你们救了我，我给你们磕头还差不多。国福一边说，表少爷，听说您在郭子兴手下当了大官了，您怎么又落到这般光景了呢？跟我们哥俩一样要了大饭了呢。朱元璋叹了口气呀，哎，一言难尽呐。郭璐在旁边一看要引起表少爷心酸，赶紧拉住郭福说，哎，别再问了，咱们呢快点回去给东家送信儿去吧。郭福说，那表少爷您再在这儿屈尊一会儿，我们俩进城去给东家送个信儿，再给您带几件衣服来换上。朱元璋点点头，那你们快去快回。哎，两人答应一声就走了。他俩这一走，庙里只剩下朱元璋一个人了。他越待越冷，就把稻草划拉划拉抱到泥像后边，往那儿一坐呀，再披上这件破棉袄，比刚才那墙根儿可暖和多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他刚在泥像后边待了不大会儿功夫，忽然这庙门就一响，从外边呢走进十个大汉。头前这个身高一丈，头上戴着毡帽，身上穿着青布棉衣，肩头搭着紫色大包，手里提着个小干粮包。后边是个红脸大个，也是短衣短裤，肩上搭着大包。紧接着是黑脸的、黄脸的、白脸的、花脸的，这十个人啊都是这样的装束。只见他们说说笑笑走进大殿，把干粮放在香案上。那个花脸大汉说，哎呀，前天师父交给我两个架势，你们看看。说着把两条胳膊一摆，师父教我的啊，这叫扁的一条。他又翻了个身，这叫一条扁的。那个黑脸大汉说，嗨，师父还教我两个架势呢，你们瞧。只见他把胳膊举过头顶，右胳膊往前胸一伸，这叫老虎大张嘴，然后翻了个身，这叫张嘴大老虎。朱元璋心想，这不是几个傻小子吗？可哪成想，接下来却出事儿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联手我们的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最近呢，慧宇看到一条这样的信息在网络当中流传，说当出现这个胸闷胸痛，千万不要大意，因为90%的患者可能都不知道如何鉴别这种致命性的胸痛。也就是说，这个胸痛有的时候它是致命的，危险系数极高。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呢？原因何在呢？如何面对这个胸痛？如何来筛查？怎么来中医药调理？那为此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常委委员，我们的姜丽红主任。姜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那说一下这个胸痛，为什么他说是致命性的，原因何在呢？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6: 好的。我们在门诊接触到很多的患者，他会突然的发生胸闷胸痛的症状，有的人是夜间突然的痛醒，这样的患者也就很恐慌，或者是有一些患者认为，哎呀，就是疼，我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到医院就诊。那我们说胸闷胸痛呢，一部分患者是一种很危险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发作，或者是有一些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肺栓塞等等，像这类的疾病都是很危险致命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胸痛都是这样呢？也不是，还有一部分患者他虽然发生了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还有和一些其他因素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鉴别，这样是呢以免贻误病情。
5: 看来这个鉴别很重要，如何鉴别，怎么判断，鉴别出来之后，刚才老师也说了，不能贻误病情，最佳的时间，黄金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我们该做些什么。会养生会健康，和专家人士我们一起来发出权威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平常也有这个心脏不舒服啊，胸闷气短啊，胸闷胸痛啊，这样的症状，让老师来给您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姜主任也说到了，要鉴别筛查很重要，那老百姓如何来鉴别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说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判断呢？
6: 正常应该是由专业人士来判断，但是作为一个突然发病的，说比如说胸闷胸痛的一个患者来讲，他自己怎么能初步的判断？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比如说首先第一点，看一下你的年龄段，你是偏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一般我们讲年老的患者发病的就是致命性的疾病或者是恶性疾病几率比较高，年轻的发病几率偏小一些。第二个，看你的危险因素具备几条，在这危险因素当中，比如说年龄是一个因素，还有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吸烟，有没有长期饮酒，有没有糖尿病，还有既往是否曾经确诊过冠心病，或者有些人曾植入过支架等等，这是从危险因素上判断。如果在这些危险因素当中占了两条或者是三条，那我们可能就要是考虑，首先要排除有没有是和疾病相关的胸闷胸痛了。如果您是一个年轻的患者，既往都没有这些个因素，有一些个疼痛，那我们可能考虑是非就是致命性的或者是疾病性的胸闷胸痛，这是我们患者自己首先判断。第三个， 那我们要判断呢，就是说他疼痛的时间和性质。比如有些人疼痛的时候，还可不影响他的生活，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但是呢，他是时间很长、持续性的疼痛。那我们说这种的疼痛和疾病性的疼痛发生几率就比较小，可能都是心外的原因了。那如果这个疼突发的剧烈性的疼痛，疼痛的时间半个小时或者十分、八分的这样的疼痛，用上药或者休息就缓解了，那我们再考虑可能是一个就是疾病性的疼痛。如果有的人还有说，哎呀，我一疼针刺样的、针扎样的，几秒钟的，那我们这种疼痛也都考虑是非，就是说血管性的或者非疾病性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疼痛部位，有一些患者疼痛的部位是固定的，比如说他就是胸部的左胸或者是胸骨下一个部位，每次发病都是固定的疼痛，那好像我们要排除一下是否疾病性的。有一些人疼痛他说不清楚的，表述不清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位置不固定的，那我们这种疼痛都考虑是啥呢？非疾病性的。所以这样似的，我们从这三点上给大家讲清楚之后，首先自己初步的平衡判断一下。
5: 嗯，我们自我先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就诊。那么还有人在微信当中给您留言，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有时候发生过这个胸痛气短的这个情况，但是去筛查的时候啊，尤其做心电图没有发现任何的症状。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这样的多见吗？
6: 多见，特别多见。
5: 为什么呢？
6: 你像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能发生胸痛，刚才我在讲了胸痛的原因，一种是疾病性的疼痛，一种是非疾病性的疼痛。如果从西医解剖学上来说，胸部它包括胸廓组织、胸膜组织、血管、神经、肋间神经，还有包括引起心痛的心血管上的疾病，这种种的原因都可以引起心痛。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医说九条经脉都从胸部而过，那这九条经脉哪一条经络不通？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一些叫胆经综合征的，西医说胆经综合征，那我们说胆经不通，或者是胃经，或者是肝阴气滞，它也都可以引起胸痛。
5: 所以您看啊，这个原因很多，那这个得找到一个根源是什么，最终的这个根源导致了你这个胸痛，胸痛只是一种表象，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如果有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这个胸闷气短这样的情况，都不能够大意了，因为老师说到了，这些可能都是致命的，要我们简单的这个进行一个筛查，不然的话，当医生问你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也说不出来一个缘由，甚至表述的时候你都可能表述不清楚。所以当出现这种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记录，比如说多长时间出现一次，出现的症状是什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片花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看看大家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我们的这个温馨提示当中也说到了，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久视伤血啊，久坐伤肉啊。那你看这个胸闷气短，尤其是胸闷胸痛，有没有和老年朋友或者现在也趋于中年化的这个人群，他们一些生活习惯有关系呢？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导致了这个胸闷胸痛呢？我也想问一下主任。
6: 有关系，而且是在年轻人当中有很多就诊的都是三四十岁，甚至有的二十多岁就来就诊说胸闷气短。那我们这类的人群发生是，其实他疾病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心脏发生器质性的，比如说心血管的痉挛啦、心血管的堵塞等等，几率比较小。那这一部分的人群他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他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他现在病人都叫手机控，哎，总在玩手机呀，或者低头啊，或者是睡眠少，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还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说啥，哎，动不动就是工作的压力大，或者家庭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就是脾气，我们说的生气导致的。中医讲叫肝郁气滞，那我们说心气滞，肝气滞则心气乏，所以说肝气通则心气和，有很多人就可能和情志相关，所以他就导致了胸闷、胸憋，甚至上不来气的症状。
5: 您看看，所以我们要对生活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啊，平常的这个一些喜好应该有所调整，不然的话，这种情况你可能治根治表不治根是吧？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说中医有中医的方式，西医有西医的方式。那么中医调理，您建议怎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呢？平常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是这样的，我们像刚才我们介绍的人群，就是这些年轻的胸闷胸痛这一类的人群，他西医来说没有可能说更直接的治疗药物了，但是这类的人群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所以说这样的，我们中医是这样，第一个中药在于综合调整，比如说我们疏肝理气，哎，疏筋通络，哎，病人疼痛缓解了。同时还要注意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就是说的保持情绪的稳定，还有不熬夜，少看手机，这样多运动。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呢，现在年轻小孩一天都不运动，上班就是开车，然后回家就是说吃完饭就是手机电视等等，所以说我们还叫生命在于运动。你生命运动起来之后，它的经脉它就是要气血流通，经脉都通畅，这样是就把这些个症状就都缓解了。所以在这一类人的群中，我们建议他就是说，第一个疼痛比较严重，自我不能调理的，吃中药来治疗；第二个，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来改善。所以这一类的人群不是西医治疗的，就是说那个病种了，应该是中医治疗优势病种。
5: 当出现这个胸闷胸痛的时候，还会不会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还是说单纯的只是这个胸闷胸痛？是到具体什么样的呢，主任？
6: 这类人群他发生的时候，还有因为他不知道，他一胸闷了，他会首先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心脏发生问题了？这样是由此他会产生一种焦虑，而焦虑呢又加重了他的胸闷呢、气短了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叫做现在医学叫做双心疾病，或者是心理因素而导致的症状发生。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当中呢，我们说他伴有的是轻度的焦虑，睡眠不好，做梦或者是过度的担忧，哎呀，我能不能是心管啊，我能不能是猝死啊，我们能不能心梗啊等等，就是由此而引发了轻度的焦虑。所以像这样的人群，我们说就是轻度的时候，我们说中药治疗疏肝啦、解郁啦、安神啦，哎，这样是他就把他全身的症状都调理了。
5: 您看啊，主任，我们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向您咨询，他说我当胸闷的时候还会伴有咳嗽，而且咳的时候比较急，但是去筛查了呼吸系统又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像您说的从这个心脏上来找呢？
6: 这样是，他是这样的，如果一胸闷的时候他就伴有咳嗽，咳嗽他有一些人是属于出现了是什么，我们叫心律失常，比如说早搏，有的人他心脏就所谓的早搏，就是那个跳中间提前波动一下，他有一次这早搏的时候，病人要不自主的就发生一声咳嗽的症状，这是由于心脏引起的。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是心脏也没有问题，呼吸系统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就会伴有这些症状。那我们说从中医来说，肺经和肝和心经，还有和肝经，它都是密切相关联的。那我们说肝气疏通了，因为这些肺，就是说肺经我们也调达了，那这样是心脏它都舒畅了。所以说呢，那可能更多的是从中药角度去来治疗，综合来治疗。所以我们首先像这样的病人说，一胸闷了或者一心慌了就伴有咳嗽，我们一部分是由于心律失常，可能是。
5: 我们说中医有它独到的这个一些治疗方法、干预手段，比如说穴位呀、按摩呀，或者这个针灸啊等等。那么老年朋友又特别喜欢养生，有的人胸闷这个胸痛的时候，还会选择一种什么撞大树的方式，觉得那儿可能就是淤了堵了。那么有没有您所了解到的，从您的临床当中，老百姓错误的一些解决胸闷气短的这样的方式方法，跟大家先警醒一下好吗？
6: 是，我也看到有的时候我到公园看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在那个公园里的撞树啊等等。像这样的人群，就是说我们推不推荐，我们不积极推荐。为啥？有一些人，老年人尤其老人，他的疼痛他可能是由于心血管的狭窄呀，或者是那个梗塞的前期呀等等。那像这样的，他靠撞树，一撞树一给他一个外力运动的时候，并不能把这个狭窄的血管 环给解决了，而且会引发他的病情加重。如果这个人的心血管状况、基础状况都是比较好的，你输输筋骨、活活血，我们就可以。但是说的撞树就把经络打开，这个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打一些太极呀、练练拳、练练剑了，这样的运动我们是比较推举的，因为它是全身的经络的推举。如果你单纯的撞树的话，我们不太主张。
5: 所以应该是全身的一种让它更好的循环，来解除我们体内的瘀滞、淤堵。那么您最推荐的老年人的运动方式？

0: 能缓解胸闷气短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建议老年人还是属于就是打打拳，打打太极拳，还有就是徒步走步，不主张老年人做一些个剧烈的运动。老年人因为他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他的体内的二甲酚胺的分泌水平啊等等，他会那个调节能力下降，会突然运动后的血压的升高啊，运动后的心率的增快呀、啊，都会增加心肌的耗氧。如果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他有心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那个既往曾有过支架这样病史的病人，不建议他做比如说水下运动游泳啊，也不建议他做像打球啊这种剧烈性的运动。因为如果病人比如说他既往危险因素很高，他在水下一旦出现乏氧的时候，人他就不像在陆地，他可以呼吸，可以换人等等，这样是危险指数就会增加。
0: 一定是安全为先哈，这也得是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去做一些这个适合老年朋友的，适合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疾病的老年朋友的，要有独到的这个方式方法。什么样的穴位能缓解一下胸痛呢？平常可以按揉它解决老年朋友这方面的问题呢？
1: 我们可以老年人可以换经常按一按内关穴，它可以就是内关。或者是足底心，就是足底涌泉，这是肾经所主，这样是你可以经常揉一揉，按压按压足底或者是内关。
0: 足底的这个还有内关穴，平常可以按揉，这是一个方式方法。那么平常老年朋友喝的应该是什么呢？我就是全面的为老年朋友这个来向您求方了哈。那如果有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今天说到的胸闷胸痛的症状，在这个什么样的这小药里面比较适合呢？比如说加点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以缓解？能不能推荐一个小茶饮呢？
1: 这个茶饮呢，它是这样的，不同的人群，因为中药呢，它要讲寒热温凉四性的，不同的人群，我们要给他推荐不同的方剂。比如说，你像有些老年人也以前给我咨询过我，说的我长期喝三七粉，我是不是可以疏通血管等等？但是三七从我们讲，它是燥性的。燥性的药，比如说这个人是个阴虚的患者，或者比如说他有湿热很盛的患者，虽然你具有了心血管的堵塞的症状，我们也不推荐你去喝。那如果有些人呢，他是气虚的患者，那我们说是一个乏力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平时就可以喝一点像黄芪啊、人参啦。所以说，还有一些人体热血热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喝一些像丹参了凉血的药物。所以它是要根据你不同的人群来，你才能获益。如果你喝的不对的话，药是好药，但是在你身上不一定获益。
0: 这个太重要了，再好的东西，再贵的东西，但它得适合你，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这个是我们说什么神丹妙药，它可能对你来说也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姜丽红主任和我们全省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关于胸痛胸闷一系列的问题的中医的解决方式和方法。代表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主任，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好了，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如果遇到颈肩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中医专家来现场问诊。马上回来。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6: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为什么这脖子一冷就僵硬啊？一冷呢，这个颈椎病就会犯病呢？原因是什么呀？那今天我们就拯救一下大家的这个颈椎的问题。为此呢，慧宇请到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为什么这个天儿一冷，颈椎就会像这个僵硬感，就会有不灵活，甚至还有疼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
7: 在中医讲啊，就是人的气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

0: 如果天气温暖之后啊，这血液流通特别好，经络特别舒畅，然后呢，肌肉的延展性啊、伸展性啊、弹性啊，它都特别的强。如果遇冷之后呢，就是整个经络啊循环比较差了，血液凝固，血液循环也特别特别差，然后肌肉的延展性呢特别弱，所以说形成肌肉的僵硬、紧张、疼痛等等这些问题，哎。
1: 所以当出现气温温差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护好我们的颈椎，不然的话也会出现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同样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想来复诊或者要寻求良方啊，准备好您的录音设备或者学会回播收听方式。如果用手机的话呢，那会直接把电话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然后呢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哈，这样让我们的这个给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来迎接第一位好朋友梅河的王女士来复诊来了，王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那个冯院长好，我是四月五日那个我咨询的冯院长给我出的方的，就是那个第二位是黄芪，是黄芩，我录的我有点听不清。
1: 您当时
0: 那药一直没吃呢哈。
1: 冯院长能记住他的这个信息吗？
0: 啊，我能记住，他那个应该是他那个是黄芩啊，草字头加个今天的金，黄芩，哎。
2: 那我知道了。那个还有那个栀子，那个栀子是从那个知道的栀，是不是那个栀子啊？
0: 哎，不是那个栀子，就是树枝的枝，简写的话是树枝的枝。它繁体字的话特别麻烦，就是咱们养的栀子花那个枝。实际上你就写那个树枝的枝，那个药店他也就知道了。我这样说明白吧？
1: 嗯。
2: 啊，那我明白。
1: 好。
2: 那个，我这胃手术过，我这个药有刺激没有？对胃？
0: 没问题。就是它呢，就是中药呢，它是一个修复的作用，对你胃的话还有帮助。你手术多久了？
2: 我手术2015年手术，4年多了。
0: 啊，那这么长时间，没事了，不要紧了。因为刚手术完3-2天的话是不能吃的，要这几年都没问题的啊。
2: 哎，那好。
1: 好嘞，
2: 哎，
1: 我们再见啊。再来迎接下一位，这是白山石女士，也要复诊，另外呢替爱人咨询腰疼的问题。那现在的确有不少的朋友也出现了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了啊。石女士你好，能听到吗？打进我们二号线。
2: 哎，
1: 石女士来。电话也接近了，
2: 哎，
1: 请讲。电话是不是有问题？
0: 哎，
1: 这样我们切给导播哈，重新来调试一下。打进电话之后呢，以听筒为主。那么我们的散步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来关注6个字“吉林乡村广播”。这个是狼行天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女性，42岁，来反馈一下。这个右下腹部和后背下。这个下部疼痛，老师给调了一次，现在疼痛明显减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吃太饱，吃饱后边还会有疼痛。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继续调药，或者继续来吃？真心感谢冯院长。不吃饱的时候疼痛明显减轻，已经2天了，那么已经吃2周药了。那我们说现在要吃7分饱，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吃饱和吃饱这个饱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来吧，冯院长，你给说一说。
0: 像他这问题，上次咱们给他出了一次方，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就这个方继续服用就行。然后呢，咱也别着急，就是说咱们再饥饿的话，也不差这几天，咱把病调好之后再吃饱。现在呢，您呢，我建议您就是说吃个早餐和中餐吃7分饱，晚餐吃5分饱就可以了。等咱这个胃肠啊和你这个妇科的问题都完全恢复之后，咱们再正常饮食也来得及啊。
1: 对，
0: 哎，
1: 所以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我觉得7分饱都是可以的，不用吃太饱，对我们的胃肠各方面的这个脏器吧，都要减轻他们的负担才行。来迎接的是白山石女士，你好。
3: 哎，
1: 那石女士来反馈一下，就是说你之前吃的这个怎么样，现在需要调理哪方面？
3: 啊，我那个是胃那个上个好像上2个星期了，可能是胡院长给我出那个方子治胃的，就是胃胀啊。
1: 嗯嗯。
3: 啊，这中间我还没等吃药呢，就是脑供血不足，晕了那个1个多星期，这昨天才把这个药吃完。
1: 哦，嗯。
3: 是这个渐强，这个渐强了吧？就是好像在这个胸口窝这块，就像吃完饭儿再不敢吃东西，再要吃东西就像堵的这块儿不下去那个感觉。
1: 嗯。
0: 啊，现在有这种脾满的感觉。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在医学看来，就是一个胃动力不足啊。也就啥意思？就是您这个胃部有这个炎症之后，这个药给你消炎，然后呢，同时呢，它也着眼于恢复这个胃动力。您不要心急啊，就是得需要一步一步的恢复。这个就像咱们受伤了一样。受伤的话，就比如说咱伤口的话，你缝合之后，你得静养，然后再。

0: 想好之后才能去活动去干活。那也是一样，他也是在工作，他呢就把这个咱吃进食物啊搅拌均匀之后推到这个肠子里边。咱们呢就是说咱们消对炎的同时呢也在逐渐恢复这个胃动力，但您不要心急，他恢复胃动力之后呢您才正常的出现正常饮食。现在暂时我给您的建议的话，就每餐都吃到6分饱左右啊，不要吃过多。
1: 我不吃饱，
0: 对。等他就是这个胃肠的动力恢复之后，您再正常饮食，这样这个才有利于疾病这个康复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吃了了。
0: 你再继续吃一周，再吃一周之后，加上炒莱菔子10克就可以了
1: 啊。下面还有我那个什么王阿姨问题，上一次咨询过你，那个什么他那是腰托。那个压迫的那个腿部神经疼，我说腿下不来地那个疼那个，能记住吗？他那个他现在吧就腿麻，有点麻酸麻痛那种，反正还是不敢下地。
0: 我给他开药没有？
1: 开了药了，看那个药那个什么，那个药名是那个生白芍、炙甘草，还有杜仲什么的。还有那个月食疼，
0: 吃完之后好转点没有？
1: 好转了，那个不那么疼了呀。
0: 那挺好。就这个病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这个病啊，它是个大病，它不是咱们想象中像头疼脑热吃点感冒发烧药它就好了。它这个病啊，就是说也是日积月累，就是咱西医认为呢，就是说咱们身体的功能在衰弱，这个纤维环老化，然后膨出来了，就是一种腰椎的退行性病变。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保养不当，造成腰部的呀，就是说护理不当。他的过早的老化了，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说咱们用中药呢，也是修复也是很缓慢的，不要心急。他好转的话，就是已经出现好现象了，就说明这个身体正在修复。就像骨折了一样，他可能伤筋动骨，咱都得说伤筋动骨100天呢。这个病也得需要一个长期调理才能康复啊，别着急。
1: 那现在
0: 这个药呢？
1: 药已经吃了，还有一副了。
0: 他那药呢，再给他吃一周，给他加上炒墨药10克。记着点，别记，你俩别记错，别记错了啊！炒墨药
2: 换了啊！
1: 行，
2: 这回记住了啊！好嘞，
0: 可以的，
2: 再见。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3: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5: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心。

0: 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威，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了，我们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级单位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营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呢，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了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报道过。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呢，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那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1: 整场节目的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那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当中呢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呢是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台上呢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呢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呢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的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

0: 这次演出打破了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那与此同时呢，近日呢，纳木乡举办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那演出开始前呢，现场全体党员的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呢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
1: 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呢，设置激昂励志、热血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那节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的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的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
0: 演出过程当中呢，纳木乡的领导呢，还现场为8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汇演呢，既是一堂呢鲜活生动的党性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那同时呢，在柳条乡呢，也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的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那活动的现场呢，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境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绩，把工作着力点落到群众急难愁盼上。
0: 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着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8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儿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的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党员呢，这新发展的党员佩戴呢党徽章，那么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了老党员红色精神的接力。新党员也表示将牢记党员身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1: 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博物馆参观学习。那馆内呢，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地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的研学当中呢，感悟红色的底蕴，吸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之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

0: 感觉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王文正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党课活动的报道。那近日呢，王文正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呢是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那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地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那么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呢，亟待常态化推进。课堂结合三个真实典型案例展开剖析，鲜活的事例让在场的干部深刻认识到，常态化心理疏导是保持干事状态的重要保障。针对压力化解，讲师给出系统实践路径，引导干部学会接纳压力、转化压力，把心理优势转化为干部创业动力。那专题党课结束后呢，王文正同步延伸了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的老年群体送去了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那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0: 看一下郑家屯街道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党性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的激励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在七一来临之际，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先进表彰、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那活动伊始，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迎七一专题党课，围绕强化党员党性修养、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服务基层群众等方面内容展开系统的阐述，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既有思想引领，又有实践指导，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清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职责使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0: 为树立先进的党典型啊，凝聚榜样的力量。活动现场呢，对辖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体表彰，充分肯定呢大家在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标杆，进一步的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体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比学赶超、奋勇争先，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
1: 表彰结束后，全体党员前往双辽市博物馆开展实地参观研学活动。在博物馆内，大家循着历史脉络，认真地聆听讲解，细看陈展资料，感悟时代变迁，全方位沉浸式感受蜀地发生历史历程、红色历史底蕴和时代发展成就，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珍贵的史料，生动展现了地域发展的峥嵘岁月和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

0: 洗礼和党性淬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呢，坚定初心，在感悟变迁中勇担使命，进一步增强了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1: 此次迎七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次有力的作风锤炼。下一步呢，郑家屯街道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相关活动，不断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激励呢全体党员干部呢永葆初心本色，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街道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来看一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呢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6月30号，红旗街道党工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借往知来同心向党庆七主题党日活动。那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党员有序地走进博物馆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看历史文物和图文展板，深入了解双辽这片土地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发展变迁。大家认真聆听，不时驻足，在感受家乡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奋进力量。随后，全体党员庄严肃立，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领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坚强决心。仪式结束后，党员代表结合参观的感受和自身工作实际做了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见往知来，同心向党，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在回顾历史中汲取了精神滋养，在重温誓词中擦亮了入党初心，在聆听发言中激发了前行力量。红旗街道全体党员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街道各项事业建设，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正确育人正绩观。近日，市第二中学党支部到双辽博物馆开展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那首先呢，全体党员佩戴党徽，在博物馆门前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增强履职担当意识。
1: 那接着呢，支部对获评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同志进行表彰，全体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营造了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党支部书记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七一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展开讲解，立足学校教育实际，引导全体教师摒弃功利育人思维，深耕课堂，抓实师德，聚焦学生成长，以务实作风推动学校内涵提质。
0: 最后，全体党员在双辽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融理论学习、榜样引导、党性教育，还有实践研学于一体，内容扎实，成效突出。下一步，双辽二中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履职尽责，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艺汇演献礼党建105周年。近日呢，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那抒发呢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呢，紧紧围绕着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唱、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走过的光辉历程。那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序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呢，也是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心经纬的一条消息，电脑价格突然间暴涨，刚买到手门店就加600元回收。那么选电脑前呢，我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的价格非常离谱。近期呢，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2026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雪告诉中心经纬，她在2025年关注联想品牌的标准款的拯救者的 R9000P 电脑，那么售价是8000元左右。当她今年准备购入时呢，该型号已经涨到了1.1万，涨了近40%。最终小雪选择了购入其他品牌的电脑。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那电脑为什么要这价格涨得这么快呢？
1: 对。那电脑店呢，这个小雪呢也是告诉了中心经纬哈，因为他未来呢计划做编程开发，有这个运行虚拟机剪辑视频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对于电脑的一些配置像内存呢显卡的要求都比较高。为了选购一台合适的电脑，他对不同的配置价位的电脑呢进行了研究，发现电脑的价格呢正是水涨船高。举个例子，同款配置下呢，惠普的某款这个游戏本5月份的时候呢价格是8500元左右，那么在6月底报价的时候呢就已经9300元了。那感受到电脑价格上涨的呢还有这个贝贝，他告诉记者呢6月15号的时候，他为自己与刚高考结束的妹妹各选购了一台512GB 的华硕天选6电脑，叠加学生补贴之后呢单价为5700元。而在他购入后不久，电脑店呢便联系他们，希望呢以每台6300元的价格回收电脑。
0: 那电脑店的这个员工说呢，我们买到的价格比他们渠道还便宜，因为呢想留作自用，所以呢没跟他们讨价，这个商讨加价，感觉想卖的话呢还能更高。那在上周三呢逛街的时候呢，不算学生补贴的情况下呢，1TB 的华硕天选6已经售价过万了，这是贝贝说的。此外呢，哪怕在涨价前呢抢购到电脑，也可能面临呢货源紧缺的情况。那么白领九茂化名告诉呢中心经纬的记者，他在6月20号在某电商平台下单了一台苹果公司15寸的这个电脑，那么叠加国补和平台的会员优惠价格呢之后呢是11434元。那到迄今为止，他的电脑仍未发货，平台就是告诉他缺货，让我耐心等待，正在协商处理中。他们说缺货的原因只是这个，他没有说这原因，只是说呀有这个没有库存了。
1: 嗯，那6月25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宣布上调 Mac 和 以及这个 iPad 及家居设备的价格，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及存储器空间短缺所带来的成本上的压力。那其中呢，这个中国区的官网更新后呢，像这个某款电脑，它的起售价从8499元升到了9999元，其中呢，专业工作站的这个起售价呢，从16499元上调至19999元，单品的这个涨价已经超过了，达到了3500元。
0: 对于全系列涨价，苹果公司回应 AI 数据中心的迅速扩张导致对内存呐和存储的需求激增，以前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如此惊人的这个幅度和涨价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价格的地步。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咨询公司3月发布的研报，2026年全球的笔电市场呢正面临呢需求疲惫、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除了存储器价格的快速攀升，那 CPU 价格也开始上调。若要维持品牌厂还有呢这个渠道端既有毛利率的结构，一台呢原建议售价为900美元的主流机种呢，终端售价呢涨幅可能将逼近40%，也就是快一半了。
1: 嗯。
0: 那么根据呢相关的咨询公司的 CEO 呢这个他来分析呢，近期呢电脑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究其根源主要源于呢 AI 算力需求虹吸产能引发的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同时叠加了阶段性需求的释放还有渠道吸售等多重因素的共振影响。
1: 嗯，那他同时呢也表示说，一方面呢上游产能转移，存储及核心部件呢严重的紧缺，以三星、美光、SK 海力士为代表的上游存储原厂已将超过70%的先进存储产能转向 AI 服务器所需的这个高宽带内存领域，导致消费级的这个内存和一些固态硬盘的颗粒持续的紧缺。那年内 内存现货价格的涨幅呢已经接近一倍，同时呢存储成本占整机物料总成本的比例呢大幅的攀升至这个20%。此外呢 CPU 面板呢还有像游戏显卡以及这个被动元器件等等同步呢也是在涨价的，整机厂商被迫上调终端的售价。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阶段性的需求集中的释放，渠道库存偏低，推高了价格。高考后毕业生购机这个购机潮，还有 AIPC 换新的需求，以及短期刚性的购机需求集中的爆发，形成了这种阶段性的一个需求高峰。而渠道端的库存呢水平是偏低，经销商每日拿货成本持续的上浮，进一步助推了终端价的这个价格的走高。
0: 此外呢，他也表示呢，上游控价这控产保价策略与高配门槛提升。那么在上游呢，原厂延续控产保价策略，渠道商呢对后期市场呢预期较高，同时呢 AIPC 的这个硬件升级拉高了高配机型的准入门槛，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当前价格的上行趋势。那么相关的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也告诉中新经纬的记者，这一波电脑涨价不是简单的品牌跟风，而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芯片供应链。
1: 同时呢他也补充到哈，存储芯片扩产并不是今天缺明天就能补上的，过去行业经历过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厂商呢现在对新增产能更加谨慎，而 AI 带来的需求呢增长又快，于是就形成了高端产能被 AI 吸走，消费级产品呢供给偏紧的一个局面。最近呢苹果最近上调了部分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信号，连供应链能力最强的厂商也开始难以完全消化内存和存储的成本。
0: 那么电脑价格之后会怎么样呢？它的走势会是如何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呢向记者透露，不建议今年买电脑， AI 投资呢将逐步冷却，其主要原因呢，其一是美联储呢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投资呢这个热冷却，其二是下游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逐步趋于冷静，其三呢是电子产品长期看呢贬值才是主旋律。综上啊三点，那电脑高价撑不住，等一等更便宜。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消费者呢更适合持币观望，让市场的非理性情绪释放一下，不要为上游产业的产能错配去买单，这才是应对这轮电脑涨价潮的最佳的一个策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 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然后呢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这个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天府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您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

那说到这样，看见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中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了。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的乐趣往往就藏在了这些计划之外的小意外里。你以为是去看风景，结果记住了某个陌生人的笑容；你想拍一张完美的照片，却被一只小动物抢了镜。你攻略做得再详细，最后呢，发现最好的路线是当地人随口指的一条小路。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哪座山有多高，哪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原因。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一地重游，你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但严谨的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严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齐齐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务员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沿那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汉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是共通的语言。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龙乐舞的老人，裙摆的扬起了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先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的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昌宇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让人心安的力量。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着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

0: 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花钱》，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沉迷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

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丁伟抓住上尉揪住衣领的手腕，使出了叠肘擒拿的招数，想一举制住上尉。但是上尉一个拖腕动作，紧接着又是一个缠腕，反而抓住了丁伟的手腕。丁伟的心猛地一沉，糟了，这还是个高手，反擒拿动作极为娴熟，高手格斗胜负就在毫发之间呢。丁伟一招落空，倏然变招，他屈起右臂，一个扫肘向上尉的左下颚扫去，上尉滑得像条泥鳅，他身形纹丝不动，只略一抬下巴，丁伟的臂肘便擦着下巴滑空了。紧接着上尉抓住了丁伟的左腕，谁也没看见他使了个什么动作，丁伟的身子竟然腾空而起，平平地飞落到他刚刚躺过的床上。这一招看似轻飘飘，实际上丁伟落在床板上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沉重的闷响，几乎把床都压塌了。这一连串的动作就是在刹那间进行的，旁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上尉的身子微微倾斜，左脚在前，右脚在后面成钉子步，双掌呈松弛状态自然下垂，他静静地看着躺在床上的丁伟，准备用这种姿势迎击丁伟的报复。丁伟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叫道：他娘的，好身手啊，讲讲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什么门派？正准备继续打架的上尉愣了，这个戴着洋人帽子的家伙是不是神经病啊？挨了揍先问咱是什么门派，真邪了门了。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军官闻讯赶过来，厉声问道：是谁动手打架？无法无天了，都是哪个部队的？把证件交出来。丁伟笑嘻嘻地甩出了军官证，那个少校一看脸色当时变了，啪的一个立正，敬礼道：少将同志，你怎么住在这儿啊？我是招待所所长冯冰清，请您指示。一霎间屋子里静极了，所有的人都立在那儿呆住了。丁伟笑着挥挥手：啊，没事没事，大家都回去干自己的事儿啊，我想跟这个上尉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人群散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丁伟和上尉两个人。上尉面色平静地望着丁伟，似乎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既不惊慌也不道歉。丁伟心里暗暗惊讶，这小子心理素质不错，很稳定，这种人大概不会被任何事情吓住的。丁伟故意板着脸：上尉，你不太走运呐，你知道一个上尉揍了一个少将会有什么结果吗？上尉微微一笑：知道，对我来说打了一个少校和打了一个少将都是一回事，反正要受惩罚，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打了就打了，上军事法庭还是开除军籍，您看着办。丁伟乐了：嘿嘿，好样的，有种，是条汉子，是男子汉就得硬到底，刀架脖子也不能认熊，少将的牌子只能吓唬耗子，可吓不了好汉。认识一下吧，我叫丁伟，你要不计较我拳脚不行，咱就交个朋友。上尉一惊：你是丁伟，四野的纵队司令？我早听说过，乖乖，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了，您是不是再打我一段，咱扯个平？丁伟笑道：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瞧我这不是败在你手下了吗？来坐，好好聊聊，你哪个部队的？功夫这么好？少将同志，我是某军某师侦察连连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段鹏立正答道：他娘的，我说呢，大水冲了龙王庙了，闹了半天你是李云龙的兵啊？我跟你们副军长那是老战友了，别拘束别拘束，来来来来，不是外人吗？坐这儿。你在哪儿学的功夫？你怎么在这儿啊？报告首长，我是河北沧州人，44年入伍，在我们老家家家都练武，每家都有祖传的绝招，我这功夫也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我从4岁开始练功，有点差错我爹就把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一顿，就这么抽出来的。有年春天我去赶集卖核桃，一个鬼子军曹抢了我的核桃不给钱，还拿刺刀刺我，一怒之下我就把他脖子给拧断了。就这么的， 投的八路。这次回家是接媳妇随军，路过南昌又下车看看亲戚，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您了。
1: 哦，抗战后期入的伍，军龄得有12年了吧？
0: 那你应该参加过不少大战役啊，怎么弄的？才是连级？
1: 犯错误了？
0: 是，降过2次级。淮海战役打碾庄，为抢战利品，把中野的一个连长打了，由连长被降为排长。打上海的时候，我在俘虏群里发现我们村地主少爷何正德，他们家跟我们家有死仇，我都找了他很多年了。那次总算把仇报了，可是又被降级了，从连长降成了排长。
1: 妈的，你把俘虏干掉了？
0: 重伤，要不是指导员帮我抱住，我就把他宰了。
1: 嗨，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要不怎么说你是李云龙的兵呢？那家伙这辈子受的处分比你可多多了。
0: 这样吧，明天跟我一起走，我也正好想去看看李云龙呢。
2: 是，首长。
0: 丁伟去别人家一般是叫着主人的名字推门就进呢，从来就不会礼貌的敲门。好在部队里面大老粗多，也没什么讲究，没人会怪罪他。他这次到了李云龙家也是大叫着推门就进。
3: 老李呢？老李啊，看看谁来了。
0: 我把你岳父岳母都带来了，
3: 真他娘的巧，硬是在火车上一个包厢里，我这一聊才知道。李云龙。
0: 李云龙正在客厅的地毯上学狗爬呢，背上骑着他的儿子。他一见丁伟进了门便兴奋起来，一时把背上的儿子给忘了，从地毯上一跃而起，嘴里亲热的叫着：
3: 嗨，你狗日的，你咋才到呢？
0: 这下可坏了，他背上的儿子被重重的摔在地毯上，顿时没命的大哭起来。他冲过去先给了丁伟一拳，然后才向田默轩夫妇问好，又发现儿子在没命的嚎哭，便照儿子屁股拍了一巴掌。
3: 他娘的，摔一下嚎什么嚎？
0: 这儿子养的啊，快成地主少爷了，
3: 不许哭，再哭老子揍你。
0: 田宇从楼上冲下来抱过儿子，朝李云龙说道：
4: 你这人怎么这样，你高兴也别打孩子呀。
0: 他们先把父母请上了楼，又下来跟丁伟寒暄几句。丁伟中气十足地说：
5: 这是嫂子吧？丁伟拜见嫂子了。
1: 哎，老李，咱俩谁大？
3: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啊，不然可得吃一辈子的亏呀。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的，你呢？
1: 那还用说吗？啊，当然我大了，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你该叫哥叫嫂子才是。
0: 田宇笑着说：
4: 丁军长，我经常听老李念叨你，说你可神了。
1: 嫂子，这小子是不是净说我坏话？
4: 没有，说你在东北打仗之余还做买卖赚钱，副业搞得也不错，还会酿酒呢，还说你的部队凶极了，过渡口时跟友邻部队抢渡口，敢架起机枪来吓唬人，谁敢抢就扫谁，有这事儿吗？
1: 这事儿倒有，这怨他们不懂事儿，那么窄的一个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主力得优先嘛。
0: 田宇寒暄了几句便转身上楼招呼父母，在楼梯上他还在想，老李说的没错，这个丁伟言谈话语举手投足之间有一种雄性的气息，有这种气质的男人仿佛天生就是为战争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如果世界上没有战争，他们可能就不会出事了。丁伟是这样，我那老李也是这么个家伙。丁伟看着田宇的背影对李云龙小声说：
1: 老李啊，找了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搁在家里放心吗？
0: 啊，漂亮吗？
1: 我咋觉得她就一般呢？
4: 你看你看，逮着便宜还卖乖是不是？
0: 楼上的沈丹红问女儿：
4: 过得好吗？
0: 田宇淡淡地说：
4: 挺好的。
0: 田默轩看着女儿说：
6: 恐怕不是这样吧，我们进门这才几分钟啊，就发现这个李云龙是个很粗暴的人，你看看他那教育孩子的方式，你们俩文化和教养的差距太大了，你幸福吗？
4: 哼，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更何况，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哎呀，算了，女儿啊，不说这么多了，说说你的学习情况。学俄文可不简单呐，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很深厚，你以后没机会接触，现在可别放过这个机会。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你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0: 李云龙上楼来请岳父岳母下楼吃饭，田宇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丁伟斟满了几杯酒，无拘无束的大声说：
7: 早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没有这么有学问的岳父岳母和老婆，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呀，苦没少吃，血也没少流，现在也该他过过安稳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我先干了。
0: 他一扬脖子，把酒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倒过来晃晃，他那种特有的豪气使大家都很受感染。
4: 李云龙一口把酒干了，说：
7: 老丁啊，你这家伙这些年酒量倒是见长了啊，我记得以前喝酒半斤就能放倒你。
4: 李云龙，你算是说对了，跟老大哥喝酒练的，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带着一个团出关呢，刚到沈阳就碰上苏联红军了，当时我心里那个乐呀，颠儿颠儿一溜小跑就迎上去了，就像见到娘家人似的啊。结果你猜怎么着，咱们热脸蛋一下子贴到冷屁股上了，人家一个上校小脸绷得像块钢板一样，一挥手，好家伙，坦克大炮全都指着我们，硬是要嚼我们的蟹。全团的弟兄们都傻了，两边都没有带翻译，就靠着比划了。我的政委在地上画了个镰刀斧头在指指自个儿，这老大哥总算是明白了，枪口是不对着我们了，可就是不让我们进沈阳。后来翻译来了，我们才知道人家跟国民党有条约，只承认国民党政府，不认咱土八路
7: 啊。他娘的，有这事儿？咱和这老大哥不都姓共吗？
4: 是啊，我也想不通啊。我们从冀中出发的时候，上级告诉我们是去东北接收小日本的装备，听说东北富得流油，满地的机枪大炮都没人捡，大米白面堆得像小山，到那儿你就甩开了腮帮子可劲儿造吧。得，我们这些人还真是实心眼儿，把武器都留给了冀中部队，全团就带了十几支手枪就上路了。咱是冲着发财去的呀，啊，结果老大哥连城都不让进，你说怎么办？咱得想辙呀。我跟政委一商量，办法就来了，全团谁带着钱都掏出来凑凑买酒请客，跟老大哥搞了个联欢，全团选出了七八个喝酒高手，那算是敢死队吧，由我带队。我对政委说了，估计我这一去三天之内会不省人事，这团长你先带着，咱先说好了，万一我醒不过来得弄个烈士待遇。
0: 田宇笑道：可够悲壮的。田默轩也听得入了神，还真有点易水悲歌的味道。李云龙喝了口酒说：
7: 看听他吹吧，吹牛，我那搭档老王就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呢，不信你问他啊。60度的地瓜烧啊，那天我喝了两瓶，那个苏联上校跟我对喝，喝到一瓶半一头栽倒不省人事了，嘴里直吐白沫跟螃蟹似的。我们的人也醉得够呛，有个连长喝了两瓶半居然没倒下，不过谁都不认识了，硬是把我当成他们家的老舅啊，一个劲儿的问我他娘咋样了，还错把茶壶当夜壶了，掏出那玩意儿就往里尿。哎呦呦呦，对不起对不起啊，一不留神这粗话就来了。
0: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田宇捂着个嘴儿笑红了脸。
7: 我呀是三天之后才醒过来，一睁眼你猜怎么

0: 他们的军事理论很有一套，将领们也很有战略眼光，尤其是战役指挥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部队的战斗力强，火力也是一流的。不过嘛，军队的纪律可是不如咱们。还有，说句老大哥不愿意听的话，他们很现实啊，一边说是来帮咱们打败日本法西斯，一边很利索的就把日本在东北的工厂、矿山、设备全都拆光运走了，连根螺丝钉都没剩下，这让人心里面怪不舒服的。好比你丢了钱包，有人捡到了，在还你之前说了，哎，对不起，这里面的钱呢，得分我一半。按咱中国人的传统，帮了别人就马上索取回报也太那个了。田默轩若有所思地说，这还是一些小事儿，算不得什么。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借出兵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这么做呢？您是指外蒙古？对，他急于在自己的国境线外建立起战略缓冲地带，就不惜践踏邻国的主权。李云龙砰的一声把酒杯顿在桌上，怎么能这么说啊？那可是老大哥呀。田默轩扶了扶眼镜，坦然说道，列宁曾说过，要把老沙皇夺走的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给中国，斯大林同志不会这么健忘吧？怎么现在连提都不提了？你知道苏芬战争的原因吗？那是苏联为了列宁格勒的安全向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便悍然出兵，你说这算什么？如果你不知道这些，我再告诉你，咱们的老大哥还跟希特勒一起瓜分了波兰，苏联军队跟纳粹军队在波兰中部会师的时候，那场面还很热烈呢。然后就是波罗的海的三个主权国家一夜之间就并入了苏联的版图。李云龙听到这儿猛地一击桌子，桌上的酒杯碟碗全都蹦了起来，他怒吼道，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啊！说句不客气的，这简直是反革命言论，是要杀头的。田宇和沈丹红一见这个阵势，吓得脸色惨白，都说不出话来。丁伟很震惊，他劝道，哎，老李不要激动吧，这是在家里，说说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田先生，请你继续说。田默轩毫无惧色，略带讽刺的口吻，李云龙同志，你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吧。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商议国事，我田默轩对我国外交政策提出一点个人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像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该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当客厅里只剩下李云龙跟丁伟的时候，两人之间的气氛又变得沉重起来。李云龙压低了声音，老丁啊，我刚才看着你怎么浑身不对劲呢？到底咋不对劲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丁伟顾左右而言他道，老李，你岳父还真有学问，有些事儿人家说的还真有些道理。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上回书说到汤二虎装疯，那位说能有那事儿吗？您还别抬杠，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

0: 那江登卷那不是一般的人，给二虎出这主意也是实在没有法，必伸了一个疤。人要到了这一步，什么招都有啊。为了保住活命，怎么就不能装疯呢？被官兵押送的北门脸这有人劫囚车，这种事儿老百姓没见过，说书唱戏常有，真事儿没见过，就有这么胆大的手提双枪闯进人群。他对天鸣枪示警，啪啪啪啪啪，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哇，
1: 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
0: 吓得四散奔逃。这主一个箭步窜到二虎囚车附近，见这车傻眼了，那上的象鼻子大锁锁着，感情这囚车不是木头的，是铁的，那大铁笼子铁条比手指的还粗，那能整得开吗？就像压动物一样把二虎圈在里边了。接囚车这主傻眼了，顺过枪把子对准那铁条，啪啪啪砸得直冒火星，纹丝没动。结果军兵往上一闯，把他也给逮住了。事情从发生到结束没超过15秒，就这么快。二虎心说是谁呀、啊、这是，等仔细一看才认出来，张世飞。您说这惹事的爹、哎、听张作相一说，二虎被押到承德死囚牢，张世飞就急了，也没跟张作霖请假，他老哥一个先跑来的，住在店房里头打探二虎的消息，听说二虎越狱了，他这心呢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二虎能得条活命，害怕的是怕被人抓回来，就背不住就地处决，所以他又担心。这事情也太巧了，张世飞住的店房的第二天，森林起大火，有人说有人故意纵火。张世飞就想到汤二虎头上了，心说这爹大概没跑了啊，是他放的火不？哎呦，那么一来是罪上加罪呀、啊！张世飞急的什么似的。汤二虎被押送回来，这消息很快被承德人知道了，所以纷纷到街上看热闹，他也挤到人群之中。原来他本不想冒险，一看囚车过来了，张志飞一想这可是机会啊！眼见着过命的好朋友在笼子里边，这要进了大牢再想救就没有这机会了。因此张志飞头脑一发热，拽双枪想接囚车，这本身的做法既荒唐又发疯，结果把他也搭上了。他还带了几个人呢，那几个人头脑挺清醒，没看肉面，回奉天送信去了。就这样，汤二虎、张志飞全被投入承德死囚牢。那公署的专员呢，叫纪国臣呢，感觉到承德这块太复杂了，那这杀人的凶手手眼通天呢、啊，哎，典狱长都跟他一块跑了。他用多少钱把典狱长给收买了？

0: 甭问后边还有人，我一定得深挖，把这些人是一网打尽。因此稍微审讯之后押入死牢。张志飞呀、啊、那个号跟唐二虎还对门，俩人都单间，还属于优待呢。这张世飞呀、啊、也豁出去了，手抓着铁篦子就喊：“二虎，我来救你来了。”唐二虎心说：“你咋呼什么？把我报名叫篦不杀，你叫我真名干什么呢？”那他还粗中有细，唐二虎不是装疯吗？得装个底。唐二虎连在里头跳，在里头蹦，一会儿说一会儿笑，哈哈哈哈！我是个疯子，我疯了，我小子，我是你祖宗。他拿话一领啊，张世飞明白了啊。张世飞一想，妈，谁给他出高招的？他装疯的。对呀、啊，疯子不负法律责任。那我也得装疯，张世飞也挑起高来了，我也是疯子，哈哈，我是你祖宗。好，一对装疯的，按下他们俩在监狱怎么折腾不说，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到了李仁德他们家，田大丫子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这些细节他不知道了，他就知道唐二虎越狱又将人抓回来了，张世飞劫囚车失败的也将人逮住投入死牢了，他是讲这些事儿。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哎呀，心里说这对坏事的母子，即使把你们俩救出来回到奉天，我也得按军法从事。你们都是三十多岁奔四十的人了，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哎呀，张作霖就预感到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呀，怎么办？不但救二虎，还得救张世飞。他脑袋急得都疼了，一蹦一蹦的，想了半天没想出招来。刚在掌灯的时分，丁喜春从外边进来，报告市长，有个人求见。谁？他不肯披露姓名，说有机密大事要见市长。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那谁知道了？叫什么名？他说没有。好吧，让他进来。弟兄们，加强戒备。
1: 是。
0: 把家伙都准备到手底下。来访张作霖的仨人都穿着便衣，进了院之后有两个站在台阶下头，有一位戴礼帽穿便装的进了屋里。张作霖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人长得个不高，挺白，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在哪儿见过这么眼熟呢？等这个人走到近前，把礼帽摘下去了，里边小分头倍儿亮，冲着张作霖一呲牙，人家镶着金牙呢，借着灯光一照，闪闪发光。张军，你得好，还认识老朋友吗？哎呀，张作霖恍然大悟，来的这位是个日本朋友，小川少佐。 在前文乱世枭雄，咱不止一次提过他呀。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当队长的时候，小川少佐几次拜会张作霖，软硬兼施打算收买他。他曾经领着张作霖到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加过阅兵式，他曾经给张作霖开过介绍信，张作霖派人到奉天购买枪支弹药，
1: 那俩人关系不错。
0: 现在突然他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真跟做梦一样。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握住小川的双手，小川军，你挺好啊，
1: 挺好挺好。
0: 张军，你得师长的大大的了，我得恭喜呀、啊！
1: 哎呀，连我也没想到，快请坐，请请请坐。
0: 听说外边还有俩朋友，他们得进来的，没有必要，我得单独的找你谈话。
1: 小川军，你这从哪儿来？
0: 小川笑眯眯的把开金烟盒拿出来，取出两只大桑神牌的香烟，递给张作霖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张师长，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能见面吧？实不相瞒，你的一举一动我的非常非常清楚，你刚到了承德，我的消息的就知道了。张作霖心里说话，他娘的，小日本真鬼呀、啊！这情报搞得太准了，闹了半天我老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密切监视，因此他对日本人呢又表示欢迎，心里又憎恨，他表面上没带出来。实质这小川他不是神仙，他就靠搞情报工作了解全部情况的。那怎么回事？承德发生的事情，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全都掌握了。你看这小日本那野心勃勃呀，各地全有他的情报机关，承德也不例外。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人家随时掌握。这日本关东军的总司令现在换了，叫武藤佳作，总司令部设在辽东的大连，每一天那个情报像雪片一样到了关东军总部，人家已经查出来了杀人的凶犯是汤二虎，为了摸清底细派人着重调查究竟怎么个来龙去脉。另外日本人早就想收买张作霖，数年前小川跟张作霖打交道支持张作霖，什么原因？就想让张作霖做他们的代理人，到现在他们仍然本着这个方针。为了进一步把事情搞清楚，武藤佳作特别指令亚洲司满洲客的客长小川大佐赶奔承德。那位说不是小川少佐吗？啊，对，数年前是少佐， 现在因为军功升了官了，升成大佐了。张作霖不知道。那么小川大佐一到承德，马上跟日本驻承德的领事野坂接上头了，把来意说清。那领事官得提供一切方便条件的。另外呢，住到承德的日军司令叫安八郎，安八郎手下有个日本联队，归小川大佐随时调动。等小川来到承德没几天，张作霖来的消息人家就知道了。那情报搞得太准确了，张作霖怎么进这门，带着多少人，什么样的装备，人家了如指掌。因此今晚小川化妆夜访张作霖。那位说日本的情报就一点差错没有，也不尽然。在前者咱们说过，张作霖在浑河旁大桥夜袭日本炮兵连队，抢大炮杀日本人好几百，这事儿他们不知道，到现在只有张作霖心里最清楚。所以张作霖见着小川之后心里也敲鼓啊，怕他算当年那笔账，但是看这模样表情不像他知道了。张作霖也善于演戏，命人泡上茶来之后，张作霖一挤鼻眼儿，小川君，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晚上看我老张来有事儿吧，望小川君赐教。张师长不必客气，你的部下惹祸惹的可不小哦。我已查知53旅旅长汤玉林阁下被囚禁承德死囚牢，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也被押入死囚牢，难道你就不想解救这两个人吗？小川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既然你们知道这个情况了，打算怎么给我帮忙？张军，我已经替你仔细地筹划过，我们听说汤旅长已经装疯了，很好，这个主意高明得很，按照万国公法，发疯的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这样就有了借口。我们驻承德日本领事馆要负责向专员公署提出质询，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要过问一下，要求行政公署派医生检查，真正是有病，真是属于神经不正常，要马上释放。张军，我相信大日本帝国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只要我们干预此事，小小的承德公署专员不敢不听。到了那时，确认两个人精神不正常，马上当堂释放，你的人不就保住了吗？高高，哈哈哈哈，还是日本人鬼脸子多。不过张作霖呢，马上收敛了笑容，小川君，不过你是了解的，他们俩人都正常，根本不疯。 那人家派医生一检查，不就露了马脚了吗？不但救不了，事情还复杂了。小川一乐，不会的，张军尽管放心。中国有句俗话叫事在人为嘛，我们摆出道来让他走，决定是万无一失。明天我们日本领事馆要向有关当局提出质询，他马上就得派军医进行检查。这军医嘛，就在我们日本人掌握之中，我们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不就万无一失吗？
2: 哎呀，
0: 小川君，你真要给办成此事，我张某是讲义气的人，我一定要报答。
1: 好，够意思，
0: 我们早看出张军是好朋友，是东洋人，大大的合作者，大大的好朋友。张作霖心里话，去你妈的吧，咱们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呀。张作霖表面上还直点头，啊，太感谢了，拜托了，拜托了。两个人演了一顿戏，又谈了些闲话，小川大佐告辞。他走了之后，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人把张作霖给围上了。师长，师长，这日本人要插手此事可麻烦了。日本人咱是最了解的，他们是安心不良啊，替咱们办了一件事儿，他得要求咱们给他办十件事儿，欠他的债咱偿不清啊。马巴子的，你们放心，对付小川我有办法，能利用何必不利用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把咱的人救出来再说，输赢成败是在此一举。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日本的小川大佐为了收买和利用张作霖，而真就给他帮了不少的忙啊。他走了之后，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人把张作霖给围上了。师长，师长，这日本人要插手此事可麻烦了。日本人咱是最了解的，他们是安心不良啊，替咱们办了一件事儿，他得要求咱们给他办十件事儿，欠他的债咱偿不清啊。马巴子的，你们放心，对付小川我有办法，能利用何必不利用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把咱的人救出来再说。大家一听只好如此。哎，这小川说话真算数。第二天，驻承德日本领事馆的领事野满亲自拜会公署专员纪国臣，咨询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承德最近非常不太平，影响了正常的秩序，究竟为什么，请贵方答复。哎呦，这纪国臣还真怕东洋人呢，一看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了， 耐心向人家做了解答。日本领事野坂提出来，听说是杀人的凶手属于精神不正常，因此我们十分关心，要求贵方做出明确答复，究竟凶手是疯是不疯？如果不疯，应该就地正法；如果真疯，应当当堂释放。不管到哪一步，本领事馆要打算得一个确切的答复。人说完走了。你看这东洋人说话，一句话千斤分量啊！季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北京，请陆军部派著名的法医到这儿来检查，是疯是不疯？人家日本人还等着答复呢。因此啊，季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了北京陆军部进行请示。结果陆军部派了两个著名的法医，一个是中校主任赵东阁，一个是副主任少校孙正英，有名的法医啊。你装疯不装疯，到那一检查就辨知分晓啊。这俩人坐着马车威风凛凛的赶奔承德。咱们书说简短，离承德还有20里地呢。从道边上出现一伙日本浪人，这日本浪人在中国可有的是啊，像那上海啊、南方啊，尤其是承德一带，浪人还非常多呢。他们受了领事馆的主使，到这把车给接住了，把语言不通嘛，哩哩哇啦一番东洋话，这两位主任傻眼了。你们的什么干活？我们的法医的，我们这个上承德有公务，你们这是干什么？日本人哩哩哇哩哩哇说东洋话，把皮包也抢过去了，把他们从马车里拖出来，就到了没人的地方了。这没人的地方可吓人喽，光德国那黑背狼狗就有10只，日本浪人牵着那狗，一见着人往大牙一呲，像发了疯一样就往上冲，汪汪汪！这二位说：“我的妈呀，今儿要喂狼狗都拉裤子里边了。”正在这时，有个小个的东洋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嘴一咧，露出闪光发亮的金牙。二位害怕的不要，今天请二位有件事情请你们帮忙的。
2: 啊，是是是，有什么需要兄弟办的，尽管吩咐。
0: 你们到承德的什么干活？
2: 奉上峰所差和这个季国臣季专员所请，给两个犯人检查身体，确诊他们是疯啊，是不疯。
0: 原是，我的也为此事。你们千万得记住，在检查的时候一定确认两个人是疯子，你们俩要共同签字。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感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为狼哥的大大的。这一顿吓唬呀，把俩人吓得都拉裤子里头。要喂狼狗这滋味谁受得了啊？这俩人一点都不傻，心说：“哎呦， 大闹承德的杀人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呐、啊！东洋人都给他帮忙，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又一想，谁家没有孩子老婆？我们管那干嘛呀？不就是签个字儿吗？哎，保住性命是最要紧的。所以这俩人满口应承，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小春这才把他们放了，照样把他们送到车上去，应用之物又还给他们，叮咛再三，这才分手。两个人坐上马车呀，在进承德这20里的路上，这才喘匀是这口气儿。等到了承德行政公署，有人眼见着来见那位专员季国臣，季国臣就眼巴巴等这信儿呢。一听说陆军部派人来了，他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这是上峰派来的人，他得亲自迎接。让进客厅，命人泡茶端点心。这季国臣才说：“二位啊，最近承德发生的事情，大概你们有耳闻。这个不法之徒赤枪行凶，击毙了6条人命，火烧外八庙，捅这娄子捅的太大了。我们的典狱长也把他给放了，究竟还有谁暗中给他帮忙，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这个罪犯案情特别特别重大，不知道谁给他出的高招，为了逃避罪责，他竟然装起疯来了。后来我们还抓住一个劫囚车的罪犯，这小子不像疯，但也装疯，跟我们耍开了老猫肉。要关上门，咱们自己办，怎么都好办。不知道为什么这东洋人还插手此事。日本驻承德领事馆的领事官野坂还过问此事，因此本专员脑袋都疼啊。现在只有依照法律按程序办事，让日本人也挑不出毛病来。所以呢，恳请二位给罪犯做彻底的检查，确诊一下究竟他们是疯还是不疯。哦，是是是是是是是，这是我们分内之事，没问题。他装疯装不了，他是疯子，想说不疯也不行。好吧，那么二位是不是休息休息，明天咱们就着手进行。不必了，事不宜迟，陆军部还有不少的事情等着我们回去处理。咱们待着也没事，最好今天就动手。那太好了，那你们二位就辛苦辛苦吧。季国臣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两位军医官，等吃饱了喝足了，有人给拎着药箱子夹着皮包，就在这公署的后院找了一个好房间，命人到大牢之中去提罪犯。 哎呀，这院里是戒备森严，五木一岗。

0: 十步以上，床上都压顶了，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为什么呢？知道这俩凶犯太厉害，怕他们跑了。前边是唐二虎，后边是张世飞，三大件的刑具带着进了空房，旁边还准备了两张床。这两名军医戴上白帽子，穿上白大衫，带着听诊器以及应用的医疗设备器械都在手边准备着。这检查有什么检查的？翻翻眼皮，伸伸舌头，掰着嘴再看看，听诊器前后再听一听，再给号号脉。这纪国臣搬了把椅子在旁边瞪眼看着，就发现这两位军医官时而皱眉，时而叹息。其实这二位心里都清楚，心说这俩罪犯呢，身体健康，一切都正常，根本就不疯，纯粹这叫装蒜。但东洋人告诉他们了，他们不敢说实话呀。反反复复检查足有两个多小时，最后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先把他们带下去吧，把俩人给带走了。唐二虎那还骂呢，哎呀，玉皇大帝是我结拜的弟兄，我是全世界人的祖宗。张世飞也跟着他在那随帮唱影，你说错了，你是全世界人的小舅子，我才是祖宗。这俩人是对骂呀。纪国臣一摆手，快带走，快带走。我们带出去之后，纪国臣才问二位怎么样。报告专员，我们检查了六遍，可以确诊这两个人的确是疯子。真疯，真疯，还是先天性的疯子，属于遗传。可能他们的先人就有这种病，不但是先天性的，后天性这一发作比那疯的还疯上三成去，这不是装的。两个人说完，刷刷签了字了，签字的负责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精神不健全的疯人不负法律责任。难怪他们两个人这么折腾，正常人怎么敢呢？专员大人，你看着处置吧，最好当堂释放。纪国臣一听傻眼了，第二天把两名法医给送走。哎呀，等这二位登上车子回北京的时候，心说到北京马上托人情调转工作，这工作没法干了，将来要揪起责任来，揪到头上可吃不消啊。哎，你还别说，离开承德20里地正走着呢，就听见狗咬的声音，汪汪汪汪。俩人一听魂不附体，抬头一看，那伙日本浪人还在那地方等着呢。 俩人你看怎么了，这是我们按你们的话办了，怎么还没完没散呢？闹了半天，这些日本浪人遵照小川的指示给他们送礼来了，每人赏日本金票1000元。这俩小子是千恩万谢，一溜烟回北京了。小川呢马上把这消息通报给张作霖。张军你放心，现在是最好的消息，一半天就要放人。哎呀，张作霖闻听如释重荷呀，长长的出了口气。马巴子，嘿嘿，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看呢像乱麻一样，怎么撕也撕不开，结果在解扣的时候还相当顺利。有的事儿看起来挺简单，结果越来越复杂。难道二虎是非真正能平安脱险吗？日本人是掌握情况的，哎，等着吧。因此张作霖在老李家安兵不动，等着张世飞、汤二虎到来。3天过去了，没信儿。莫非事情又有变化不成吗？到第4天，张作霖刚想派人去打探消息的时候，小川派人来了，派了一个日本人，说的满嘴流利的华语，向张作霖通报事情又有变化。虽然法医做了鉴定，也签字画押，说这俩人属于精神不正常，论理应当释放，但是纪国臣这小子一意孤行不放。而且听说他已经做出决定，要暗中处死二人，就疯子也把他整死，绝不能叫他们活着离开承德。张作霖一听这个消息，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乐了半截又缩回去了。哎呀，这咋办？弟兄们全着了急了，师长师长干吧。就这么磨磨蹭蹭的，弟兄们都等不及了，不如拉家伙学习承德府劫牢反狱，那有多痛快。张作霖一瞪眼，放屁，你们懂个屁，就我们这180人能折腾得起来吗？人家承德这也有驻军，人家纪国臣、马福祥也有1万多军队的，真要是蛮干，不但救不了他们俩，把咱们也得搭上。那么师长，你说这应该怎么办？急死我也！这不行，还得求救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出个点子，哎，甭等找，第2天小川又来了。小川说：“张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纪国臣的确要对他们两个人下起毒手。不过呢，我们领事馆向他们提出一份书面请求。”因为3月6日是我国天皇陛下母亲的千秋吉日， 天皇的娘过寿日，要求普天同庆。不管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都要祝贺，为此承德也不例外，三月六日也想祝贺。我们要求行署在三月六日以前不要处决任何犯人，冲了这个喜日子，季国臣已经答应了。实质上这叫稳军计啊，张军。依我看，三月六日就是你们下手的好机会，不得不采取下策，就得动用武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4: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十五岁时因病失明，四十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五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5: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4: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6: 党辉这五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姥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把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7: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勤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

0: 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勤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勤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张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等待高考分数的时候，考生和家长呢开始着手了解心仪的院校，筹备填报志愿的相关的事项。此时不少诈骗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利用考生和家长的信息不对称和侥幸心理来实施诈骗。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来跟大家说一说，高校预留名额为假消息，考生家长要警惕报考陷阱。

626国际禁毒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近三年来涉毒品犯罪案件审理的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年的1月份一直到今年的5月份，一共审结了毒品犯罪案件是290件，判处毒品犯罪分子400多人，其中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相关的被告人一共有18人。根据数据显示，毒品案件数量总体上较2020年前呢是有所下降，超60%毒品犯罪案件依托互联网来实施，利用物流或快递运输交付毒品，已经成为近几年来毒品犯罪的又一个明显的特点。

0: 号予以禁言15天，直至永久禁言的处置，并关闭严重违规账号是1417个，同时清理谣言内容是7959条，处置违规账号971个。那么近期呢，主要处置类型是这样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借伤情鉴定歪曲解读法律法规，攻击司法体系的言论；第二是挑动地域对立，制造地域矛盾的言论；第三是恶意编造伤者去世等相关谣言；第四是挑动性别对立的极端言论。记者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当天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四川彭州老丈人杀女婿一家三口案的罪犯张志军执行死刑，本案最终是尘埃落定。2019年的1月10号，岳父张志军与邹某一家三口在女儿儿子的住所发生纠纷而推搡，随后张志军从家中拿出剔骨刀，向邹某及邹某的父母是连捅刺数刀，导致女婿一家三口不治身亡。这起案件一审的时候，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处张志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张志军不服，提出了申诉。那么到了2020年的10月28号的时候，那么案件二审呢，是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是进行了改判，判处张志军死刑，缓期2年执行。在2021年的5月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再审。在2021年的12月31号的上午，四川省高院对这起案件宣判，被告人张志军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国强强制猥亵一案一审公开宣判，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21年的7月27号，被告人在参与宴请的时候与被害人周某呢是初次相识，趁周某醉酒之机，在餐厅前台附近及包间内对周某实施了猥亵行为。第二天呢，被告人到周某所住的酒店房间内又对周某实施了猥亵行为。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有关家长考生需要警惕的报考陷阱。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检人性。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一位是官方官法官，官法官你好。
2: 哎，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法官助理马聪，马聪你好。
3: 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请到两位啊，跟大家来介绍哈这样的一个涉及到这种高考报名的陷阱的问题哈。刚才啊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在成绩发布了之后就进入到这个填报志愿的环节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每年这个时候哈，这个家长和考生都会非常的紧张，万一孩子考试成绩不是很理想，很多家长就开始考虑啊各种各样不同的啊渠道哈、所谓的渠道，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容易掉进骗子的陷阱的时候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起典型的案件跟大家说说。那么这个案件呢，这个被告人刘某，那么他到底是怎么骗我们这些考生家长呢？我们请到二位呢，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2: 那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案子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被害人的情况吧。
0: 一共有几个被害人？
2: 一共有三个被害人。主要是第一个呢是计划内预留名额这种骗局，然后第二个骗的说法是说出国留学，第三个骗的说法是以说是在某个学校有自己的关系，可以帮被害人带让他孩子入学。
0: 好，那这三个情况，三个被害人，他们共同指向了这个都是被告人刘某，是吧？
2: 都
0: 是同一个人。好的，那您先说说哈，那么第一个被害人他所遭遇这个所谓的预留名额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被害人呢，其实他是帮朋友的孩子去办这个学校入学。刘某呢，他本身就是做艺术培训的。被害人他就也是听朋友说刘某能办 A 音乐学院计划内预留名额，他就加了刘某的微信，在微信上聊了这个办理入学的事儿。刘某当时是说呢，自己和 A 音乐学院有计划内。

0: 预留名额的协议，
1: 嗯，
0: 可以特招孩子进入这个学校呢就读本科。
1: 哦，这个音乐学院就是一个本科的院校是吧？
0: 对，
1: 嗯，好，哎，好的，
0: 啊、
1: 好，您继续说哈，嗯。
0: 嗯，他还说自己前两年呢就办成过两次这种情况，
1: 嗯，
0: 说让被害人给他12万的操作费就可以办理成这个预留名额，还可以不用考试就被这个学院录取。
1: 哦，还说不用考试？
0: 对。
1: 哦，
0: 嗯、
1: 家长信了？
0: 信了
1: 啊，就是这个被害人就信了？
0: 信了。
1: 啊。
0: 他当时被告人呢还说会找这个学院的老师再给学生培训，说是培训呢也是免费的。
1: 哦，
0: 嗯，信了还是因为通过微信发给被害人了一份就是这个学院申请签约承诺书，里面还详细写了计划内预留名额申请方向呢有6类，说可以让被害人朋友这个孩子呢填第6类艺术类人才培养类来填写。在这个情况呢，被告人就可以说，就说他可以帮助来申请 A 音乐学院的计划内预留名额，并且保证孩子入学。
1: 哦，那既然是有这样好的一个所谓的渠道啊，那总不能我白帮你忙吧？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这个刘某就向我们这个被害人啊，也就是他那个朋友的孩子，不是要啊考高考吗？是吧？
0: 对。
1: 啊，要了多少钱？
0: 要了12万、
1: 哦、
0: 嗯，这个刘某说是呢5万块是艺术培训费，然后7万块是他找人花费的这个7万的办事费，也就一共要了12万元。嗯，但是在后来呢，艺术的培训也一直没有开展，
1: 嗯，
0: 并且在入学的过程中呢也一直没有信息。那被害人呢就起疑了，就开始在微信上和刘某沟通说什么时候入学，结果被告刘某就一直拖延，之后还说如果办不成的话就双倍返，就相当于是12万，就是退给被害人24万
1: 、
0: 嗯、对。那在之后呢就发现这个招生网站上查不到孩子的录取信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被害人就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1: 哦、但这时候其实已经开学了，学校已经开学了，
0: 对，这个录取的名单呢已经确定了、
1: 哦、
0: 就已经明确的知道这个孩子没办法去这个学院上学、
1: 嗯、啊，对对，嗯，那这样的话家长就知道被骗了啊、嗯，那赶紧找这个姓刘的刘某吧，啊、嗯，
0: 对，这家长确实找了，后来还说要报警，这样刘某呢才陆陆续续退了5万块，
1: 嗯，
0: 也就还有7万呢一直没退给这个家长。
1: 嗯
0: 嗯，再说一下具体怎么发现呢，还有一个就是这家长他后来也咨询了 A 音乐学院的招生办。
1: 哦，他这回想起来直接去问了，
0: 对，
1: 是吧？其实这事儿早就应该先问。
0: 对，应该提前先问，
1: 没错。
0: 然后招生办呢是电话回复说他们学校从来没有计划内预留名额，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被害人就明确的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就去报警。
1: 哦哦，好，这是这起案件哈，第一起，就是这起整个这起案件当中的第一个被害人的这个情况是吧？
0: 对
1: 啊，那么以预留名额的方式啊来进行骗啊，骗这个考生的孩子，骗考生和家长哈、啊、那么第二个被害人的这个情形又是怎样的？嗯，
0: 第二个这个孩子呢，他本身就是在刘某开的这个艺术学院就是进行培训。
1: 哦，
0: 当时刘某呢承诺这个孩子可以上他们学院指定的5所的学校，也是艺术类的院校，是本科，他们还签了这种协议和合同。当天呢被害人就转给刘某85000，就说这个合同生效、
1: 嗯、
0: 但是后来刘某又说他也能让孩子出国，一开始呢说的是去法国的一个音乐学校，但是需要收取境外服务费、
1: 哦、
0: 在这个时候被害人又给刘某转了35000。
1: 嗯，这个35000的名目是什么？境外服务费，
0: 就是境外服务费。
1: 哦，嗯，然后呢？
0: 再后来呢刘某就说那就去白俄罗斯音乐学院留学。
1: 哦，
0: 但是这个白俄罗斯音乐学院还需要小语种，于是就以收取小语种培训费的名义又收了被害人一笔钱。
1: 哦，这回大概要了多少钱啊？
0: 大概前前后后一共要了15万左右。
1: 哦，就这几次加到一起。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现在钱已经交了，那关键家长得催着你得办这件事儿啊。

0: 啊，现在法国是去不成了是吗？已经确定
1: 法
0: 国
1: 也去
0: 不成
1: 了，然
0: 后要去白俄罗斯哈、啊，
1: 也去不了、嗯。
0: 哦，白俄罗斯也没去成。
1: 对，当时刘某是说让孩子到石家庄的两个地方去拿录取通知书，但是根本就没有他说的这个地点。这个时候家长就意识到不对了。
0: 嗯，家长去了、
1: 嗯、
0: 是吗？
1: 对，去了。
0: 哦。
1: 嗯，再之后就是被害人就联系不上了。
0: 嗯。
1: 家长呢，这个时候也。和当时同期的有好几个孩子的家长就是联系，发现这个事儿不对，他们后来又得到消息说刘某被北京的警方抓走了，他们就意识到被骗了、
0: 嗯、哦，
1: 这个是一个出国留学的由头。
0: 嗯，对，那在这样的一个被害人的经历当中，因为第一个被害人的经历刘某还退了几万块钱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个被害人是一分钱也没退成。
1: 对，因为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0: 哦，
1: 刘某也就当时也是直接被警方抓了，也就没有退钱。
0: 嗯，好，这是第二个被害人的情况。那第三个被害人理由又不一样了，你跟大家说一说。嗯
1: 嗯，第三个被害人呢，他当时也是通过朋友说刘某这个公司认识几个大学的人，可以将被害人录取到学校。
0: 嗯，
1: 当时也签了一份居间协议，被害人还缴纳了95,000块的费用。这个费用呢，就是说刘某可以和这几个大学的书记校长很熟，可以找关系帮被害人录取进学校。
0: 哦，要参加高考吗？
1: 嗯，他当时说的是不用参加高考。嗯、
0: 哦，高考都免了。
1: 对。
0: 哦，好的啊，您继续说。嗯。
1: 然后呢，后来被害人呢，他没有收到通知书。
0: 嗯。
1: 没有收到通知书呢。嗯，被害人就开始和刘某联系，刘某就说我和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只是教育局没有通过，还需要被害人等一段时间。
0: 嗯，
1: 再之后刘某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嗯，这个时候就是最开始说的这几个院校呢，就相当于是已经上不了了。
0: 嗯
1: 嗯，这个院校之后，
0: 嗯，就是说第一个院校之后上不了了、
1: 哎、
0: 后来他又安排了别的了是吗？
1: 嗯，对，安排了一个叫做是、嗯、他后来又说自己和一个某交通大学
0: 哦
1: 之前有债务关系、哦、债权债务关系，说可以通过这个债权债务关系呢把这个孩子安排进去。
0: 嗯，
1: 结果最后这个交通大学这块也没有录取成功，在此之后呢就也联系不上。
0: 嗯，哦，那现在呢？您是跟大家介绍了哈，在这起案件当中的三个被害人的情况。那么其实这起案件整个加到一起啊，不止三个被害人哈，一共有9名被害人。那么最后这起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怎样的呢？
1: 这个案件呢，因为刘某呢骗取了9名高考家长，而且金额也是比较巨，也比较大，
0: 嗯，
1: 是80余万元，
0: 对，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哈，嗯。
1: 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呢刘某是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罚金人民币11万元，剥夺政治权利2年。
0: 嗯，
1: 然后一中院呢二审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嗯，
1: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整个的大概情况。
0: 对，哎，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请到这个马聪啊，把这起案件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可以说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涉及到这种在高招的过程当中的这种诈骗的陷阱。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这个官方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说像这种在高考这个填报志愿期间啊，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考生家长实施诈骗的这样类案件，我们通过梳理总结有几种不同的类型，哎，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2: 刚才提到的包括这个花钱买名额，
0: 嗯，
2: 低分也能被录取，就是说自己、
0: 嗯、
2: 这被告人啊、
0: 嗯，
2: 说自己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录取方式，比如说有关系啊，跟高校的这个领导认识啊，计划内能留名额，或者是其他方式能够预留名额，这样能破格录取，这个收取费用，这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国内不行的话，在国外给你找什么名校啊、高校啊，实际上也是办不到的。
0: 嗯嗯，对。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实际上都是抓住了考生可能这个就是考生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
1: 对
0: 啊，但是家长还是希望考生能够孩子能够上一个还不错的学校，就想方设法的找各种所谓的途径啊，给孩子想办法。
2: 家长这时候吧，肯定是分出来，比如说不太理想，这时候肯定特别焦虑，
0: 嗯，
2: 脑子也就懵了。如果周围人，就这里都好多都是通过朋友说呀，就是有谁谁能有办法，这一听周围人有这能力的，巴不得给钱都不算事儿了，
0: 嗯，
2: 肯定就各种方式吧，想让孩子上好一点的国内的国外的这种大学。被告人肯定就是利用你这种焦虑心情或者是侥幸心情，你交钱，交多少钱的十万，你说这里头十五万的各种名目的，家长都不眨眼都交了，等于
0: 嗯，
2: 这种方式，还有的被告人就是说有渠道，就是给你调分儿，还有这种、
0: 怎么个调分呢？
2: 你分儿早给你查，还没出分呢就帮你查，然后你分儿低呢、
0: 哦、
2: 给你调高了。
0: 嗯，
2: 就是反正各比较夸张嘛。
0: 但是问题是在于分儿还没出来，他说给你调高了，那你怎么知道他调没调呢？
2: 对呀、啊，所以
0: 是、啊、
2: 这种就咱们都觉得这个不可信，根本就不可信。
0: 嗯、
2: 但是你家长这时候可能，我觉得可能有焦虑心情，也是不是特理智，也有侥幸心情。这时候，
0: 嗯，对，嗯，有可能比如说自己估分的时候就发现，哎呦。
2: 可能不理想，
0: 对，不是很乐观，
2: 对
0: 啊，家长就着急了啊。
2: 还有好多情况都是通过朋友啊、熟人听说的这些关系，更增加了一层信任。
0: 嗯，对，所以说这种什么所谓的调高分数啊，可以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提前给你查呀。
2: 嗯，
0: 这个明显是违规的，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2: 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嗯。
2: 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把你都安排进去学校了，就是实际上安排的是一种、
0: 嗯、
2: 比如说是这个高校人家办的一种成人继续教育啊，或者是一种培训的，这蒙骗家长和孩子，就是说这个就是给你办了录取入学了，
0: 嗯，
2: 在学校里给你做个饭卡呀，做个出入证啊，
0: 对，可以去听课呀、
2: 对对对对，实际上根本就没入学。
0: 嗯，
2: 这个更可气了，等于有的孩子都上了一年两年的夸张的案子才发现是被骗的，这个钱虽然就算钱能追回来、
0: 嗯、
2: 孩子的时间也追不回来了。
0: 没错，
2: 这个危害更大，这后果更严重。
0: 嗯，是的，这样的案子也有，是吧？
2: 也有、
0: 嗯、
2: 对，上了一年两年才发现，其实每一学期都参加成人高考去了，
0: 哦，
2: 根本就不是高招的这种体系内的大学。
0: 嗯，
2: 老师带着上培训，然后去参加成人高考。
0: 嗯，
2: 一门一门的过，
0: 对，
2: 这样的你到时候都过上了一两年了才发现问题。
0: 嗯，对，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这样别的案子，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提一下嘛。嗯，好，我们请到马聪跟大家说一下哈，啊，简单几句话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1: 嗯，就是当时被害人他女儿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嘛，
0: 嗯，
1: 就经过朋友认识了这个被告人，然后让他女儿可以到知名法律院校上学，途径是插班学习，但是毕业时候呢办理的就是这个学校统招本科的毕业证。
0: 哦，
1: 结果
0: 就去上学了，他就去了。
1: 对，
0: 嗯，
1: 当时呢也给了他巨额钱款。入学之后呢，被告人他就利用自己当时任这个法律院校教学科研办秘书的便利，给这个被害人女儿提供了当时的这种课表、饭卡、住宿等等，和统招入学的学生其实没有任何的差异。
0: 嗯，
1: 这个被害人他女儿呢，四年学业都完成了。
0: 四年全完成了。
1: 对，在发毕业证的时候发现是伪造的毕业证，
0: 天哪，
1: 就严重影响了这他女儿后续的毕业、就业等等事项。
0: 嗯，那这也是诈骗，明显的诈骗。而且关键像刚才关法官说的，关键时间回不来了，耽误了四年哈。那我们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么针对这类情况我们需要有哪些提醒考生还有家长注意的地方。
2: 嗯，这个就是不论你是查高考的分儿啊，还是高校的录取信息啊，都要通过这个官方渠道，别相信这种小道消息。
0: 嗯，
2: 这种侥幸心理不能有。还有就是各种的招生政策你要深入去研究。其实，在高考前，各学校肯定都老师啊、学校都会组织这种宣传的，一定要好好听一听，不要就是身边人一说这种犯罪手段的编的这个就信了。嗯，还有就是 一定不能有侥幸心理，什么预留名额呀，这种话肯定都是假的，你就坚信这个不可能就行了。
0: 嗯，没错。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哈，非常感谢官方法官和这个法官助理。

李马聪，谢谢二位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呢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专家提醒说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这个它的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那么其实日常的主食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把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和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我们吃到的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么另外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的使用。像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这样的朋友呢，大量的食用容易腹胀不适，所以说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水果，就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挑到口感比较好的西瓜呢？夏天这个时候呢，补水应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么西瓜这种水果的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一层硬皮部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我们可以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关于西瓜籽仁儿在炒制之后使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西瓜呢的确是很好吃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一些窍门，自己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看一下西瓜的外皮啊。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方法都藏在它的这个瓜皮表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形，要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然后比较饱满和均匀的啊，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呢，再看一下瓜皮表面的这些纹路，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是适宜挑选的。最后呢，我们再摸一下这个瓜的表皮，尽量的选择表皮比较光滑的。

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西瓜饼，假如说这个西瓜饼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这个西瓜呢它放置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但假如说这个西瓜的这个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应该说也比较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呢常常是比较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特别直，就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有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在买西瓜的时候，通过这个拍打这个西瓜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那么其实通过用手拍来辨成熟，辨这个西瓜的生熟，还是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也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那么假如说这个声音是很生硬的那种梆梆响的声音，那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如果是比较空的这种声音咚咚响，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是说西瓜我们买回来之后，买回家之后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西瓜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很足，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我们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而且西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清洁双手，然后把这个刀具和砧板要清洗一下，还要洗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水果刀具还有砧板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些切肉的切菜的这个工具混用，来避免污染。

另外就是说我们假如一次吃不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那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4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1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儿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儿，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0: 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联手我们的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最近呢，慧宇看到一条这样的信息在网络当中流传，说当出现这个胸闷胸痛，千万不要大意，因为90%的患者可能都不知道如何鉴别这种致命性的胸痛。也就是说，这个胸痛有的时候它是致命的，危险系数极高。那么今天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大家来关注这个话题，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呢？原因何在呢？如何面对这个胸痛？如何来筛查？怎么来中医药调理？那为此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常委委员，我们的姜丽红主任。姜主任你好。
6: 哎，你好。
5: 嗯，那说一下这个胸痛，为什么他说是致命性的，原因何在呢？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6: 好的。我们在门诊接触到很多的患者，他会突然的发生胸闷胸痛的症状，有的人是夜间突然的痛醒，这样的患者也就很恐慌，或者是有一些患者认为，哎呀，就是疼，我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到医院就诊。那我们说胸闷胸痛呢，一部分患者是一种很危险的心血管疾病，比如说他心绞痛发作，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的发作，或者是有一些主动脉夹层，或者是肺栓塞等等，像这类的疾病都是很危险致命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胸痛都是这样呢？也不是，还有一部分患者，他虽然发生了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还有和一些其他因素有关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好鉴别，这样是呢以免贻误病情。
5: 嗯，看来这个鉴别很重要。如何鉴别，怎么判断？鉴别出来之后，刚才老师也说了，不能贻误病情。最佳的时间，黄金时间，我们怎么来确定？而且在这个时间内，我们该做些什么？会养生，会健康，和专家人士我们一起来发出权威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平常也有这个心脏不舒服啊、胸闷气短啊、胸闷胸痛啊这样的症状，让老师来给您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刚才姜主任也说到了，要鉴别筛查很重要。那老百姓如何来鉴别这个胸闷胸痛呢？还是说一定要有专业人士来判断呢？
6: 正常应该是由专业人士来判断，但

0: 是作为一个突然发病的说，比如说新冠胸痛的一个患者来讲，他自己怎么能初步的判断？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比如说首先第一点，看一下你的年龄段，你是偏于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一般我们讲年老的患者发病的，就是致命性的疾病或者是恶性疾病几率比较高，年轻的发病几率偏小一些。第二个，看你的危险因素具备几条，在这危险因素当中，比如说年龄是一个因素，还有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吸烟，有没有长期饮酒，有没有糖尿病，还有既往是否曾经确诊过冠心病，或者有些人曾植入过支架等等，这是从危险因素上判断。如果是在这些危险因素当中占了两条或者是三条，那我们可能就要是考虑首先要排除有没有是和疾病相关的胸闷胸痛了。如果您是一个年轻的患者，既往都没有这些个因素，有一些个疼痛，那我们可能考虑是非就是致命性的或者是疾病性的胸闷胸痛，这是我们患者自己首先判断。第三个，那我们要判断呢，就是说他疼痛的时间和性质。比如有人疼痛的时候，还可不影响他的生活，也不影响他的工作，但是呢，他是时间很长、持续性的疼痛。那我们说这种的疼痛和疾病性的疼痛发生几率就比较小，可能都是心外的原因了。那如果这个疼突发的剧烈性的疼痛，疼痛的时间半个小时或者十分、八分的这样的疼痛，用上药或者休息就缓解了，那我们再考虑可能是一个就是疾病性的疼痛。如果有的人还有说，哎呀，我一疼针刺样的、针扎样的，几秒钟的，那我们这种疼痛也都考虑是非就是说血管性的或者非疾病性的疼痛。还有一些患者疼痛部位，有一些患者疼痛的部位是固定的，比如说他就是胸部的左胸或者是胸骨下一个部位，每次发病都是固定的疼痛，那好像我们要排除一下是否疾病性的。有一些人疼痛他说不清楚了，表述不清的，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位置不固定的，那我们这种疼痛都考虑是啥呢？非疾病性的。所以这样似的，我们从这三点上给大家讲清楚之后，首先自己初步的平衡判断一下。
1: 我们自我先判断，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去就诊。那么还有人在微信当中给您留言，他说主任好，慧宇好，我有时候发生过这个胸痛气短的这个情况，但是去筛查的时候啊，尤其做心电图没有发现任何的症状，那这个又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这样的多见吗？
0: 多见，特别多见。
1: 为什么呢？
0: 你像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能发生胸痛，刚才我在讲了胸痛的原因，一种是疾病性的疼痛，一种是非疾病性的疼痛。如果从西医解剖学上来说，胸部它包括胸廓组织、胸膜组织、血管、神经、肋间神经，还有包括引起心痛的心血管上的疾病，这种种的原因都可以引起心痛。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医说九条经脉都从胸部而过，那这九条经脉哪一条经络不通？比如说我们说的有一些叫胆经综合征的，西医说胆经综合征，那我们说胆经不通，或者是胃经，或者是肝阴气滞，它也都可以引起胸痛。
1: 所以您看啊，这个原因很多，那这个得找到一个根源是什么，最终的这个根源导致了你这个胸痛，胸痛只是一种表象，是吧？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平常我们如果有这个胸闷胸痛，或者是这个胸闷气短这样的情况，都不能够大意了，因为老师说到了，这一些可能都是致命的，要我们简单的这个进行一个筛查，不然的话，当医生问你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也说不出来一个缘由，甚至表述的时候你都可能表述不清楚。所以当出现这种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记录，比如说多长时间出现一次，出现的症状是什么？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在片花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看看大家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刚才我们的这个温馨提示当中也说到了，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太久，久视伤血啊，久坐伤肉啊。那你看这个胸闷气短，尤其是胸闷胸痛，有没有和老年朋友或者现在也趋于中年化的这个人群？

0: 群，他们一些生活习惯有关系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导致了这个胸闷胸痛呢？我想问一下主任。
1: 有关系，而且是在年轻人当中有很多就诊的都是30岁，甚至有的20多岁就来就诊说胸闷气短。那我们这类的人群发生是，其实他疾病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心脏发生器质性的，比如说心血管的痉挛啦、心血管的堵塞等等，几率比较小。那这一部分的人群他和什么有关系呢？和他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他现在病人都叫手机控，哎，总在玩手机呀、或者低鼻子头啊，或者是睡眠少，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还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说啥，哎，动不动就是工作的压力大，或者家庭的问题，焦虑的问题，就是脾气，我们说的生气导致的。中医讲叫肝郁气滞，那我们说心气滞，肝气滞得心气乏，所以说肝气通得心气和，有很多人就可能和情志相关，所以他就导致了胸闷胸憋甚至上不来气的症状。
0: 您看看啊，所以我们要对生活的这个习惯、饮食习惯啊，平常的这个一些喜好应该有所调整，不然的话，这种情况你可能治根治表不治根是吧？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说中医有中医的方式，西医有西医的方式。那么中医调理，您建议怎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呢？平常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像刚才我们介绍的人群，就是这些年轻的胸闷胸痛这一类的人群，他西医来说没有可能说更直接的治疗药物了，但是这类的人群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个优势。所以说这样的，我们中医是这样，第一个中药在于综合调整，比如说我们疏肝理气，哎，疏筋通络，哎，病人疼痛缓解了。同时还要注意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就是说的保持情绪的稳定，还有不熬夜，少看手机，这样多运动。有的时候我们有的人呢，现在年轻小孩一天都不运动，上班就是开车，然后回家就是说吃完饭就是手机电视等等，所以说我们还叫生命在于运动。你生命运动起来之后，它的经脉它就是要气血流通，经脉都通畅，这样是就把这些个症状就都缓解了。所以在这类人的群中，我们建议他就是说，第一个疼痛比较严重，自我不能调理的，吃中药来治疗；第二个，我们良好的生活方式来改善。所以这类的人群不是西医治疗的，就是说那个病种了，应该是中医治疗优势病种。
0: 当出现这个胸闷胸痛的时候，还会不会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还是说单纯的只是这个胸闷胸痛？是到具体什么样的呢，主任？
1: 这类的人群他发生的时候，还有因为他不知道，他一胸闷了，他会首先在想，哎呀，我是不是心脏发生问题了？这样是由此他会产生一种焦虑，而焦虑呢又加重了他的胸闷呢、气短了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人群呢，我们叫做现在一些叫做双心疾病，或者是心理因素而导致的症状发生。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当中呢，我们说他伴有的是轻度的焦虑，睡眠不好，做梦或者是过度的担忧，哎呀，我能不能是心血管啊，我能不能是猝死啊，我能不能心梗啊等等，就是由此而引发了轻度的焦虑。所以说这样的人群，我们说就是轻度的时候，我们说中药治疗疏肝啦、解郁啦、安神啦，哎，这样是他就把他全身的症状都调理了。
0: 您看啊，主任，我们微信当中有一位朋友向您咨询，他说我当胸闷的时候还会伴有咳嗽，而且咳的时候比较急，但是去筛查了呼吸系统又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像您说的从这个心脏上来找呢？
1: 这样是，他是这样的，如果一胸闷的时候他就伴有咳嗽，咳嗽他有一些人是属于出现了是什么，我们叫心律失常，比如说早搏，有的人他心脏就所谓的早搏，就是那个跳中间提前波动一下，他有一次这早搏的时候，病人要不自主的就发生一声咳嗽的症状，这是由于心脏引起的。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是心脏也没有问题，呼吸系统也没有问题，但是他就会伴有这些症状。那我们说从中医来说，肺经和肝和心经，还有和肝经，它都是密切相关联的。那我们说肝气疏通了，因为这些肺就是说肺经我们也调达了， 那这样是心脏它都舒畅了。
0: 嗯，
1: 所以说呢，那可能更多的是从中药角度去来治疗，综合来治疗。所以我们首先像这样的病人说，一胸闷了或者一心慌了就伴有咳嗽，我们一部分是由于心律失常，可能是。
0: 嗯，我们说中医有它独到的这个一些治疗方法、干预手段，
1: 嗯，
0: 比如说穴位呀、按摩呀，或者这个针灸啊等等。那么老年朋友又特别喜欢养生，有的人胸闷这个胸痛的时候，还会选择一种什么撞大树的方式，觉得那儿可能就是淤了、堵了。那么有没有您所了解到的，从您的临床当中，老百姓错误的一些解决胸闷气短的这样的方式方法，跟大家先警醒一下好吗？
1: 嗯，是，我也看到有的时候到公园看有一些老年人呢、啊、他在那个公园里头撞树啊等等、
0: 嗯、
1: 像这样的人群，就是说我们推不推荐，我们不积极推荐。为啥？有一些人，老年人尤其老人，他的疼痛他可能是由于心血管的狭窄呀、啊、或者是那个梗塞的前期呀、啊、等等。那像这样的，他靠撞树，你撞树你给他一个外力运动的时候，并不能把这个狭窄的血管给解决了，而且会引发他的病情加重。如果这个人的心血管状况、基础状况都是比较好的，你输输筋骨、活活血，我们就可以。但是说的撞树就把经络打开，这个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打一些太极呀、啊、练练拳、练练剑了、啊，这样的运动我们是比较推举的，因为它是全身的经络的推举。如果你单纯的撞树的话，我们不太主张。
0: 嗯，所以应该是全身的一种让它更好的循环，来解除我们体内的瘀滞哈、淤堵。那么您最推荐的老年人的运动方式能缓解胸闷气短的是什么呢？
1: 我们建议老年人还是属于就是打打拳、打打太极拳，还有就是徒步、走步。不主张老年人做一些个剧烈的运动。老年人因为他剧烈的运动的时候，他的体内的儿茶酚胺的分泌水平啊等等，他会那个调节能力下降，会突然运动后的血压的升高啊，运动后的心率的增快呀、啊，都会增加心肌的耗氧。如果还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他有心血管的狭窄，或者是那个既往曾有过支架这样病史的病人，不建议他做比如说水下运动、游泳啊，也不建议他做像打球啊这种剧烈性的运动。因为如果病人比如说他既往危险因素很高，他在水下一旦出现乏氧的时候，人他就不像在陆地他可以呼吸、可以换人等等，这样是危险指数就会增加。
0: 嗯，一定是安全为先哈，这也得是安全的前提下，然后去做一些这个适合老年朋友的、适合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样疾病的老年朋友的一些运动方式和模式。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中医中药有独到的这个方式方法，什么样的穴位能缓解一下胸痛呢？平常可以按揉它解决老年朋友这方面的问题呢？
1: 嗯，我们可以老年人可以换经常按一按内关穴，它可以就是内关，或者是足底心，就是足底涌泉，这是肾经所主，这样是你可以经常揉一揉，按一按一足底或者是内关。
0: 足底的这个还有内关穴，平常可以按揉，这是一个方式方法。那么平常老年朋友喝的应该是什么呢？我就是全面的为老年朋友这个来向您求方了哈。那如果有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包括咱们今天说到的胸闷胸痛的症状，在这个什么样的这小药里面比较适合呢？比如说加点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可以缓解？能不能推荐一个小茶饮呢？
1: 这个茶饮呢，它是这样的，不同的人群，因为中药呢，它要讲寒热温凉四性的，不同的人群，我们要给他推荐不同的方剂。比如说，你像有些老年人也以前给我咨询过我，说的我长期喝三七粉，我是不是可以疏通血管等等？但是三七从我们讲，它是燥性的。燥性的药，比如说这个人是个阴虚的患者，或者比如说他有湿热很盛的患者，虽然你具有了心血管的堵塞的症状，我们也不推荐你去喝。那如果有些人呢，他是气虚的患者，那我们说是一个乏力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平时就可以喝一点像黄芪啊、人参啦。所以说还有一些人体热。 体热血热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就喝一些像丹参了凉血的药物，所以它是要根据你不同的人群来你才能获益。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为什么这脖子一冷就僵硬啊？遇冷呢，这个颈椎病就会犯病呢？原因是什么呀？那今天我们就拯救一下大家的这个颈椎的问题。为此呢，慧宇请到了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冯院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那为什么这个天一冷颈椎就会像这个僵硬感，就会有不灵活甚至还有疼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
3: 在中医讲啊，就是人的气血得寒则凝，得温则行。如果天气温暖之后啊，这血液流通特别好，经络特别舒畅，然后呢肌肉的延展性啊、伸展性啊、弹性啊它都特别的强。如果一遇冷之后呢，就是整个经络啊循环比较差了，血液凝固，血液循环也特别特别差，然后肌肉的延展性呢特别弱，所以说形成肌肉的僵硬、紧张、疼痛等等这些问题。
2: 所以当出现气温温差较大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护好我们的颈椎，不然的话也会出现颈椎的一系列的问题。那同样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想来复诊或者要寻求良方啊，准备好您的录音设备或者学会回播收听方式。如果用手机的话呢，那会直接把电话接到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然后呢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哈，这样让我们的这个给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来迎进第一位好朋友，梅河的王女士来复诊来了。王女士你好。
4: 啊，主持人那个冯院长好，我是四月五日那个我咨询的冯院长给我出的方的，就是那个第二位是黄芪，是黄芩，我录的我有点听不清。
2: 您当时
3: 药一直没吃呢哈。
2: 冯院长能记住他的这个信息吗？
3: 啊，我能记住，他那个应该是他那个是黄芩啊，草字头加个今天的金，黄芩。
4: 那我知道了。那个还有那个栀子，那个栀子是从那个知道的栀，是不是那个栀子啊？
3: 不是那个栀子，就是树枝的枝，简写的话是树枝的枝，它繁体字的话特别麻烦，就是咱们讲的栀子花那个枝。实际上你就写那个树枝的枝，那个药店他也就知道了。我这样说明白吧？
4: 那我明白。
2: 好，
4: 那个我这胃手术过，我这个药有刺激没有对胃？
3: 没问题，就是它呢，就是中药呢，它是一个修复的作用，对你胃的话还有帮助。你手术多久了？
4: 我手术2015年手术，4年多了。
3: 啊，那这么长时间，没事了，不要紧了。你刚手术完三两天的话是不能吃的，这几年都没问题了啊。
4: 那好，
2: 好嘞，我们再见啊。再来迎接下一位，这是白山石女士，也要复诊，另外呢替爱人咨询腰疼的问题。那现在的确有不少的朋友也出现了这个腰肌劳损的问题了啊。石女士你好，能听到吗？打进我们二号线。石女士来。电话已经接近了，请讲。电话是不是有问题？这样我们切给导播哈，重新来调试一下。打进电话之后呢，以听筒为主。那么我们的散步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同样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微信公众号来关注六个字吉林乡村广播。这个是狼行天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是吧，女性42岁，来反馈一下。这个右下腹部和后背下这个下部疼痛，老师给调了一次，现在疼痛明显减轻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时候不敢吃太饱，吃饱后边还会有疼痛。问一下，这个需不需要再继续调药或者继续来吃？真心感谢冯院长。不吃饱的时候疼痛明显减轻，已经2天了，那么已经吃2周药了。那我们说现在要吃7分饱，扭不到你说的不吃饱和吃饱这个饱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来吧，冯院长你给说一说。
3: 像他的问题上次咱们给他出了一次方，中医讲效不更方啊，就这个方继续服用就行。然后呢咱也别着急，就是说咱们再饥饿的话也不差这几天，咱把病调好之后再吃饱。现在呢您呢，我建议您就是说吃个早餐和中餐吃7分饱，晚餐吃5分饱就可以了。等咱这个胃肠啊和你这个妇科的问题都完全恢复之后，咱们再正常饮食也来得及啊。
2: 所以

0: 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我觉得七分饱都是可以的，不用吃太饱，对我们的胃肠各方面的这个脏器吧，都要减轻他们的负担才行。来迎进的是白山石女士，你好。
1: 哎，
0: 那石女士来反馈一下，就是说你之前吃的这个怎么样，现在需要调理哪方面？
1: 我那个是胃那个上两个星期了，可能是博院长给我出那个方子治胃的，就是胃胀啊。
0: 嗯嗯。
1: 这中间我还没等吃药呢，就是脑供血不足，晕了那一个多星期，这昨天才把这个药吃完。
0: 嗯。
1: 这得又渐强，这个渐强了吧？这就是好像在这个生活过这块，就像吃完饭再不敢吃东西，再要吃东西就像堵在这块不下去那个感觉。
0: 嗯。
2: 现在有这种皮满的感觉，其实呢，就是在医学看来，这就是一个胃动力不足。也就是啥意思？就是您这个胃部有这个炎症之后，这个药给你消炎，然后呢，同时呢，它也着眼于恢复这个胃动力。您不要心急啊，就是得需要一步一步的恢复。这个就像咱们受伤了一样，受伤的话，就比如说咱伤口的话，你缝合之后你得静养，然后它长好之后才能去活动去干活。胃也是一样。他也是在工作，他呢就把这个咱吃进食物啊搅拌均匀之后推到这个肠子里边，咱们呢就是说咱们消这炎的同时呢也在逐渐恢复这个胃动力，但您不要心急，他恢复胃动力之后呢您才正常的出现正常饮食。现在暂时我给您的建议的话，就每餐都吃到六分饱左右啊，不要吃过多。
1: 我不吃饱。
2: 对，等他就是这个胃肠的动力恢复之后，您再正常饮食，这样这个才有利于疾病这个康复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呢？这药已经吃了了。
2: 你再继续吃一周，再吃一周之后，加上炒莱菔子10克就可以了。
1: 下面还有我那个什么王阿姨问题，上一次咨询过你，那个什么，她那是腰托，那个压迫的那个腿部神经疼，我说腿下不来地那个疼那个，能记住吗？
2: 记住了。
1: 她现在吧，就腿麻，有点麻酸。麻痛那种，反正还是不敢下地。
2: 我给他开药没有？
1: 开了药了，看那药那个什么，那个药名是那个生白芍、炙甘草，还有杜仲什么的，还有那个月石藤。
2: 吃完之后好转点没有？
1: 好转了，那个不那么疼了呀。
2: 那挺好。就这个病啊，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这个病啊，它是个大病。他不会，咱们想象中像头疼脑热吃点感冒发烧药他就好了。他这个病啊，就是说也是日积月累，就是咱西医认为呢，就是说咱们身体的功能在衰弱，这个纤维环老化然后膨出来了，就是一种腰椎的退行性病变。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咱保养不当造成腰部的呀，就是说护理不当，他的过早的老化了，这么说就明白了。所以说咱们用中药呢，也是修复也是很缓慢的，不要心急。他好转的话，就是已经出现好现象了，就说明这个身体正在修复。就像骨折了一样，他可能伤筋动骨，咱都得说伤筋动骨100天呢。这个病也得需要一个长期调理才能康复啊，别着急。
1: 那现在药已经吃了还有一副了。
2: 他那药呢，再给他吃一周，给他加上炒墨药10克。记着点，别记错了啊，炒墨药。
0: 换了啊。
1: 行。
0: 这回记住了啊。好嘞，再见。感谢我们的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3: 广播剧联播第94集。
4: 上回说到，孙七曾经被请入过牛宅去给牛教授剃头。孙七的手艺虽不高，可是牛教授只剃光头，所以孙七满可以交差。牛教授是不肯和社会接触，而又并不讲究吃喝与别的享受的人。只要他坐在家中，就是有人来把他的头发都拔了去，似乎也无所不可。在孙七看呢，教授大概就等于高官，所以牛教授才不肯和邻居们来往。可是他径自给教授剃过头，而且还和教授谈了几句话，这是一种光荣。当铺户中的爱体面的青年伙计埋怨他的手艺不高明的时候，他会沉住了气回答： 我不敢说自己的手艺好，可是牛教授的头也由我剃。

因此他敬重牛教授。程长顺的看法和孙七的大不相同，他说牛教授要做汉奸，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尽管没有打死，可是牛教授大概也不敢再惹祸了。长顺的话不知有何根据，但是在他的心理上，他觉得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小羊圈所有的院子他都进去过，大家都听过他的留声机，只有牛宅从来没照顾过他。他以为牛教授不单不像个邻居，也不得像人。人据长顺想，必定要和和气气，有说有笑。牛教授不和大家来往，倒好像是庙殿中的一个泥菩萨，永远不出来玩一玩。他想，这样的人可能的做汉奸。这两种不同的猜想到了瑞宣的耳中，他没法判断哪个更近于事实，他只觉得很难过。假若孙七猜得对，他便看到自己的危险。真的，他的学识与名望都远不及牛教授，可是日本人也曾捉过他呀。谁敢保险日本人不也强迫他去下水呢？是的，假若他们用手枪来威胁他，他会为了气节挺起胸来吃一枪弹。不过他闭上眼，一家老小怎么办呢？反过来说，假若程长顺猜对了，那就更难堪。以牛教授的学问名望而甘心负逆，这个民族可就真该灭亡了。风还相当的大，很冷，瑞宣可是在屋中坐不住，揣着手，低着头，皱着眉，他在院中来回的走。细黄沙渐渐地积在他的头发与眉毛上，他懒得去擦。冻红了的鼻子上垂着一滴清水，他任凭他自己落下来，懒得去抹一抹。从失去的门环，他想象到明日生活的困苦，他看见一条绳索套在他的与一家老幼的脖子上，越勒越紧。从牛教授的背刺，他想到日本人会一个一个的强奸清白的人，或本来是清白的人，一来二去便失去坚强与廉耻，而自动的去做妓女。可是这一切只是空想，除非他马上逃出北平去，他就没法解决问题。但是他怎么逃呢？随着一阵狂风，他狂吼了一声，没办法。

牛教授还没有出医院，市政府已发表了他的教育局长。瑞轩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倒安定了一些。他以为凭牛教授的资格与学识，还不至于为了个局长的地位就肯赴孽。牛教授的背刺，他想必是日本人干的。教育局长的地位虽不甚高，可是实际上却掌管着几十所小学和二十来所中学。日本人必须在小学生与中学生身上严格实行奴化教育，那么教育局长的责任就并不很小，所以他们要拉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负起这个重任。这样想清楚，他急切地等着牛教授出院的消息。假若他想牛教授出了院而不肯就职，日本人便白费了心机，而牛教授的清白也就可以大招于世。反之，牛教授若是肯就职，那就即使是出于不得已，也会被世人笑骂。为了牛教授自己，为了民族的气节。

0: 瑞宣日夜的祷告，牛教授不要轻于迈错了步子。可是牛教授还没有出院，报纸上已发表了他的谈话。为了中日的亲善与东亚的和平，他愿意担起北平的教育责任，病好了他一定就职。在这条新闻旁边还有一幅相片，他坐在病床上与来未看他的日本人握手，他的脸上含着笑。瑞宣呆呆地看着报纸上的那幅照相，牛教授的脸是圆圆的，不胖不瘦，眉眼都没有什么特点，所以圆脸上是那么平平的光滑的，连那点笑容都没有什么一定的表情。是的，这一点不错，确实牛教授。牛教授的脸颇足以代表他的为人，他的生活也永远是那么平平的，与世无争，也与世无武。你怎么会也做汉奸呢？瑞宣半疯子似的问那张相片。无论怎么想，他也想不透牛教授复逆的原因。在平日，尽管四邻们因为牛教授的不随和而给他造一点小小的谣言，可是瑞宣从来没有听到过牛教授有什么重大的劣迹。在今天，凭牛教授的相貌与为人，又绝对不像个利欲熏心的人，他怎么会肯复逆呢？事情绝不很简单，瑞宣想。同时他切盼那张照相正和牛教授被刺一样，都是日本人耍的小把戏，而牛教授一定会在病好了之后设法逃出北平的。一方面这样盼望，一方面他到处打听到底牛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平日，他本是最不喜欢东打听西问问的人，现在他改变了态度。这倒并不是因他和牛教授有什么交情，而是因为他看清楚牛教授的复逆必有很大的影响。牛教授的行动将会使日本人在国际上去宣传，因为他有国际上的名望，他也会叫那些以做汉奸为业的有失为证的说，看怎样，什么清高不清高的，老牛也下海了呀，清高屁。他更会叫那些青年们把冒险的精神藏起而老成起来，连牛教授都肯这样，何况我们呢？牛教授的行动将不止毁坏了他自己的令名，而且会叫别人坏了心术。瑞宣是为这个着急。果然，他看见了冠晓荷夫妇和招娣儿拿着国品与极贵的鲜花去慰问牛教授。这是冬天。
1: 我们去看看牛教授。
0: 小何摸着大衣上的水獭领子向瑞宣说，
1: 不错呀，咱们的胡同简直是宝地，又出了个局长。我说瑞宣，老二在局里做科长，你似乎也该去和局长打个招呼吧。
0: 瑞宣一声没出，心中像挨了一刺刀那么疼了一阵儿。

慢慢的，他打听明白了，牛教授的确是被我们的人打了两枪，可惜没有打死。牛教授据说并没有意思做汉奸，可是当日本人强迫他下水之际，他也没坚决的拒绝。他是个科学家，他向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别人的冷暖饥饱，也不愿和社会接触。他的脑子永远思索着科学上的问题，极冷静地去观察与判断。

他不许世间庸俗的事情扰乱了他的心，他只有理智，没有感情。他不吸烟，不吃酒，不听戏，不看电影，而只在脑子疲乏了的时候种些菜或灌灌花草。种菜浇花只是一种运动，他并不欣赏花草的美丽与芬芳。他有妻与两个男孩，他可是从来不会为妻儿的福利想过什么。妻就是妻，妻需天天给他三餐与一些开水，妻拿过饭来他就吃，他不挑剔饭食的好坏，也不感谢妻的操心与劳力。对于孩子们，他仿佛只承认那是结婚的结果，就好像大狗应下小狗，老猫该下小猫那样。他犯不上教训他们，也不便抚爱他们。孩子对于他只是生物与生理上的一种事实。对科学，他的确有很大的成就。以一个人说，他只是那么一张平平的脸与那么一条不很高的身子。他有学问而没有常识，他有脑子与身体而没有人格。北平失陷了，他没有动心；南京陷落了，他还照常工作。他天天避云出几分钟的功夫看看新闻纸，但是他只承认报纸上的新闻是一些客观的事实，与他丝毫没有关系。当朋友们和他谈论国事的时候，他只仰着那平平的脸听着，好像听着讲古代历史似的。他没有表示过自己的意见，假若他也有一点忧虑的话，那就是不论谁和谁打仗，他只求没有人来麻烦他，也别来践踏他的花草，弄乱了他的图书与实验室。这一点要求若是能满足，他就可以把头埋在书籍与仪器中，即使谁把谁灭尽杀绝，他也不去过问。这个态度假若搁在一个和平世界里也未为不可，不幸他却生在个乱世。在乱世里，花草是长不牢固的，假若你不去保护自己的庭园，书籍仪器是不会按秩序摆得四平八稳的，假若你不会阻拦强盗们闯进来。在乱世，你不单要放弃了自己家中的澡盆与沙发，而且应当根本不要求洗澡与安坐。一个学者与一个书记，一位小姐与一位女仆，都需这样。在乱世，每一个国民的头一件任务是牺牲自己，抵抗敌人。可是牛教授只看见了自己与他的图书仪器，他没看见历史，也不想看。他好像是忽然由天上掉下来的一个没有民族、没有社会的独身汉。他以为只要自己有那点学问，别人就绝不会来麻烦他。同时用他的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以为日本人之所以攻打中国，必定因为中国人有该挨打的因由，而他自己却不会挨打，因为他不是平常的中国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日本人也知道，所以日本人也必不会来欺辱他。

日本人为了收买人心和威胁老汉奸们，想造就一批新汉奸。新汉奸的资格是要在社会上或学术上有相当高的地位，同时还要头脑简单。牛教授恰好有这两种资格，他们三番五次地派了日本的学者来劝架，牛教授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没有做官的野心，也不想发财。

但是日本学者的来访使他感到自己的重要，因而也就想到，假若一方面能保持住自己的图书仪器，继续做研究的工作，一方面做个清闲的官儿，也就未为不可。他愿意做研究是个事实，日本人需要他出去做官儿也是个事实。那么把两个事实能归并到一处来解决，便是左右逢源。他丝毫没想到什么羞耻与气节、民族与国家，他的科学的脑子只管观察事实与解决问题。他这个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使日本人更进一步的以恐吓来催促他点头。他们警告他，假若他不肯合作，他们会马上抄他的家。他害了怕，他几乎不会想象失去了他的图书仪器、庭院与花木，他还怎么活下去。对于他，上街去买一双鞋子或剃一剃头都是可怕的事儿，何况把他的大本营都毁掉了呢？生活的方式使他忘了后方还有个自由的中国，忘了他自己还有两条腿，忘了别处也还有书籍与仪器。生活方式使他成了生活的囚犯，他宁可失去灵魂而不肯换个地方去剃头。许多的朋友都对他劝告，他不驳辩，甚至于一语不发。他感到厌烦，钱默吟以老邻居的资格来看过他，他心中更加逆烦。他觉得只有赶快答应了日本人的要求，造成既成事实，或许能心静一些。手枪放在他面前，紧跟着枪弹打在他的肩上。他害了怕，因害怕而更需要有人保护他。他不晓得自己为什么挨枪，和闯进来的小伙子为什么要打他。他的逻辑与科学方法都没了用处，而同时他又不晓得什么是感情与由感情出发的举动。日本人答应了保护他，在医院病房的门口和他的住宅的外面都派了宪兵站岗。他开始感到自己与家宅的安全，他答应了做教育局长。瑞宣由各方面打听，得到上面所说的一些消息，他不肯相信那些话，而以为那只是大家的猜测。他不能相信一个学者会这样的糊涂。可是牛教授决定就职的消息天天登在报纸上，使他又无法不信任自己的眼睛。他恨不能闯进医院去，把牛教授用绳子勒死。对那些老汉奸们，他可以用轻蔑与冷笑把他们放逐到地狱里去，他可是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牛教授。牛教授的覆逆关系着整个北平教育界的风气与节操，可是他不能去勒死牛教授，他的困难与顾忌不许他做任何壮烈的事儿。因此他一方面恨牛教授，一方面也恨自己。

0: 老二瑞丰回来了，自从瑞轩被捕，老二始终没有来过。今天他忽然的回来，因为他的地位已不稳，必须来求哥哥帮忙。他的小干脸上不像往常那么发亮，也没有那点无聊的笑容。进了门，他绕着圈儿大声的叫爷爷、妈、哥哥、大嫂，好像很懂得规矩似的。叫完了大家，他轻轻的拍了拍小顺与妞子的乌黑的头发，而后把大哥拉到一边去，低声的恳切的说：“
1: 大哥，得帮帮我的忙，要换局长，我的事儿恐怕要吹。哎，你认。”

是瑞轩把话抢过来，我不认识牛教授。老二的眉头拧上了一点，间接的总，我不能兜着圈子去向汉奸托情。瑞轩没有放高了声音，可是每个字儿都带着一小团怒火。

0: 上回说到瑞丰回来找大哥瑞轩帮忙，要稳一稳他的差事，没想到大哥很严厉地拒绝了他，说是不能兜着圈的去找个汉奸托情。老二把假象牙的烟嘴掏出来，没往上安烟卷，而只轻轻地用它敲打着手背。大哥，那回事儿，我的确有点不对，可是我有我的困难，你不会记恨我吧？
1: 哪回事儿？瑞轩问。
0: 那回，那回。老二试了试嘴唇。你遭了事儿了那回。
1: 我没记恨你，过去的事儿还有什么说头呢？
0: 哦，老二没有想到哥哥会这么宽宏大量，小小的吃了一惊，同时他的小干脸上被一股笑意给弄活软了一点。他以为老大记不记仇，那么再多说上几句好话，老大必会消了怒而帮他的忙。
2: 大哥，无论如何你也得帮我这点忙，这个年月弄个位置不是容易的事儿。我告诉你大哥，这两天我愁的连饭都吃不下去。
1: 老二，瑞轩耐着性很温柔地说，听我说，假若你真把事情搁下，未必不是件好事儿。你只有个老婆并无儿女，为什么不跑出去给咱们真正的政府做点事儿呢？
0: 老二干笑了一下。
2: 我跑出去？
1: 你怎么不可以呢？看老三。
0: 瑞轩把脸板起来。
2: 老三？谁知道老三是活着还是死了呢？
1: 好，这儿有舒舒服服的事儿不做，偏到外边瞎碰去，我不那么傻。
0: 瑞轩闭上了口。老二由央求改为恐吓。
1: 大哥，我说真话，万一不幸我丢了差事，你可得养活着我，谁叫你是大哥呢？
0: 瑞轩微笑了一下，不打算再说什么。老二又去和妈妈与大嫂嘀咕了一大阵儿，他照样的告诉他们，
2: 大哥不是不认识人，而是故意看我的哈哈笑呢。哼，好，他不管我的事儿，我要是掉下来就死吃他一口，反正弟弟吃哥哥，到哪里也讲得出去。
0: 说完他理直气壮的叼着假象牙烟嘴儿走了出去。两位妇人向瑞轩施了压力，瑞轩把事情从头至尾细细地说了一遍，他们把话听明白，都觉得瑞轩应当恨牛教授和不该去为老二托情，可是他们到底还不能放心，万一老二真回来死吃一口呢？
1: 那瑞轩无可如何的一笑，那就等着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他知道老二若真来死吃他一口，倒还真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他不便因为也许来也许不来的困难而先泄了气，他既没法子去勒死牛教授，至少他也得撑起气不去向汉奸求情，即使不幸而老二果然失了业，他还有个消极的办法，把自己的饭分给弟弟一半，而他自己多勒一勒腰带。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至少能叫他自己不输气。他觉得在一个王城中，他至少需做到不输气，假使他做不出争气的事情来。没到一个星期，瑞丰果然回来了。牛教授还在医院里，由新的副局长接收了教育局。瑞丰昼夜的忙了四五天，办清了交代，并且被免了职。

教授平日的朋友差不多都是学者，此外他并不认识多少人，学者们既不肯来帮他的忙，而他认识的人又少，所以他只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做副局长，替他操持一切。局里其余的人他本想都不动，瑞丰即使不能照旧做科长，也总可以降为科员，不致失业。但是平日他的人缘太坏了，所以全局里的人都趁着换局长之际一致的攻击他。新副局长于是就拉了自己的一个人来，而开掉了瑞丰。瑞丰忽然做了科长，忘了天多高地多厚，官架子也正像谈吐与风度似的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瑞丰没有做过官，而想在一旦之间就十足地摆出官架子来，所以他的架子都不够板眼。对于上司，他过分的巴结，而巴结的不是地方，这使别人看不起他，也使被恭维的五脊子六兽的难过。可是当他喝了两杯猫尿之后，他忘了上下高低，他敢和上司们挑战划拳，而毫不客气地把他们战败。对于比他地位低的，他的脸永远是一块硬的砖，他的眼是一对小枪子儿，他的眉毛老像要拧出水来。可是当他们跟他硬顶的时候，他又忽然的软起来，甚至于给一个工友道歉。在无事可干的时候，他会在公事房里叼着假象牙的烟嘴，用手指敲着板，哼唧着京剧，或是自己对自己发笑，仿佛是告诉大家，你看我做了科长，真没想到。对于买办东西，他永远亲自出马，不给科里任何人以赚俩回扣的机会。大家都恨他，可是他自己并不敢公然的拿回扣，而只去敲掌柜的们一顿酒饭或一两张戏票，这样他时常的被铺户中请去吃酒看戏，而且在事后要对同事们大肆宣传，哎，昨天的戏好得很，和刘掌柜一块去的，那家伙胖胖的怪有个意思，或是感情山西馆子做菜也不坏呢，樊老心约我，我这是头一回吃山西菜。他非常得意自己的能白吃白喝，一点儿也没注意同事们怎样的瞪他。是的，他老白吃白喝，他永远不请客，他的钱需全数交给胖橘子，而胖橘子每当他暗示需请请客的时候，总是说，你和局长的关系保你稳坐一辈子科长，请客干什么。老二于是就不敢再多说什么，而只好向同事们发空头支票。他对每一个同事都说过，过两天我也请客，可是永远没兑过现。齐科长请客永没指望，是同事们给他制造的一句歇后语。对女同事们，瑞丰特别的要献殷勤，他以为自己的小干脸与刷了大量油的分头和齐整的使人怪难过的衣服鞋帽必定有很大的诱惑力，只要他稍微表示一点亲密，任何女人都得拿他当个爱人。他时常送给他们一点他由铺户中白拿来的小物件，而且表示他要请他们看电影或去吃饭。他甚至于大胆地和他们定好了时间地点，到时候他们去了可找不着他的影。第二天见面，他会再三再四地道歉，说他母亲突然的病了，或是局长派他去办一件要紧的公事，所以失了约。慢慢的，大家都知道了，他的母亲与局长必会在他有约会的时候生病和有要事，也就不再搭理他，而让他扯着脸对男同事们说，家里有太太顶好，别多看花瓶们，弄出事儿来就够麻烦的。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老成了。一来二去，全局的人都摸到了他的作风。

可是他的浮浅无聊与挫败了的官架子结束了他的官运。胖橘子留在娘家，而把瑞丰赶了出来，他的最后的训令是，你找到了官再回来，找不到别再见我，就是科长太太，不是光杆齐瑞轩的老婆。钱东西他全都留下，瑞丰空着手，只拿着那个假象牙烟嘴儿回到家来。

瑞轩见弟弟回来，决定不说什么。无论如何，弟弟总是弟弟，他不便拦头一杠子把弟弟打个蒙公。他理当劝告弟弟，但是劝告也不争这一半天，日子还长着呢。齐老人相当的喜欢，要搁在往年，他必会因算计过日子的困难而不得高兴二孙子的失业回来。现在他老了，所以只算计自己还能活上几年，而忘了油盐酱醋的价钱。在他死去之前，他愿意儿孙们都在他的眼前。天佑太太也没说什么，他的沉默是和瑞轩的差不多同一性质。韵梅天然的不会多嘴多舌，他知道增加一口闲人在这年月是什么意思，可是他需把委屈为难藏在自己心里，而不叫别人难堪。小顺和妞子特别的欢迎二叔，出来进去的拉着他的手，他们不懂得别的，只知道二叔回来多有一个人和他们玩耍。见全家对他这番光景，瑞丰的心安下去。第二天老早他就起来，拿了把扫帚东一下子西一下子的扫院子，他永远没做过这种事儿。今天为博得家人的称赞，他咬上了牙。他并没能把院子扫得很干净，可是齐老人看见孙子的努力，也就没肯多加批评。扫完了院子，他轻快的含笑的给妈妈打了洗脸水去，而且张罗着给小顺穿衣服。吃过早饭，他到哥哥屋里去拿笔墨纸砚，声明他要练练字。你看大哥，我做了一任科长，什么都办得不错，就是字写得难看点，得练练。练好了给铺户写写招牌也能吃饭。然后他警告孩子们，我写字的时候可要躲开，不许来胡闹，

齐老人是自幼失学，所以特别尊敬文字。他帮着嘱咐孩子们：“对喽，你二叔写字不准去过乱。”这样戒严之后，他坐在自己屋里开始聚精会神的研墨。研了几下子，他想起一件事儿来：“大嫂，大嫂，上街的时候别忘了带包烟回来啊，不要太好的，也不要太坏的，中中的就行。”“什么牌子是中中的呀？”大嫂不吸烟，不懂得烟的好坏。“哎，算了，待一会儿我自己去买。”他继续的研墨，已经不像方才那么起劲儿了。听到大嫂的脚步声，他又想起一桩事来：“哎，大嫂，你上街吧，带点酒来啊。做了一任科长，没落下别的，只落下点酒瘾。好在喝不多，而且有几个花生米就行。”大嫂的话，白吃饭还得预备烟酒啊，已到唇边又咽了下去。他不单给他打来四两酒，还买了一包他以为是中中的香烟。

一直到大嫂买东西回来，老二一共写了不到十个字，他安不下心去，坐不住，他的心里像有一窝小老鼠，这个出来那个进去，没有一会儿的安静。最后他放下了笔，决定不再受罪。他没有忍耐力，而且觉得死心塌地的用死功夫是愚蠢。人生他以为就是瞎混，而瞎混必须得出去活动，不能老闷在屋子里写字。只要出去乱碰，他想就是瞎猫也会碰着死老鼠。他用双手托住后脑勺，细细的想，假若他去托一托老张呢，他也许能打入那么一个机关。若是和老李说一说呢，他或者就能得到这么个地位。他想起好多好多人类，而哪一个人仿佛都必定能给他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必定是个有人缘怪可爱的人，所以朋友们必不至于因为他失业而冷淡了他。他恨不能马上去找他们，坐在屋里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可是他手里没有钱呢，托朋友给找事，他以为必须得投一点资，先给人家送点礼物啊，或是请吃吃饭呢，而后才好开口。有人呢，接收了礼物或吃了酒饭，也就必然的肯卖力气。礼物与酒食是比资格履历更重要的。今天他刚刚回来，似乎不好意思马上跟大哥要资本。是的，今天他不能出去，等一等，等两天，他再把理论和大哥详细的说出，而后求大哥给他一笔钱。他以为大哥必定有钱，要不怎么他赤手空拳的回来，大哥会一声不吭，而大嫂也说一不二的供给他烟酒呢？他很想念胖橘子，但是他必须撑着点劲儿，不便马上去看他，叫他看不起。只要大哥肯给他一笔钱为请客之用，他就会很快的找到事做，而后夫妇就会言归于好。胖橘子对他的冷酷无情本来叫他感到一点伤心，可是经过几番思索之后，他开始觉得他的冷酷正是对他的很好的鼓励。为和他争一口气，他需不惜力地去奔走活动。把这些都想停妥了之后，他放弃了写字，把笔墨什么的都送了回去。他看见了光明，很满意自己的通晓人情世故。吃午饭的时候，他把四两酒喝干净，酒后他红着脸晕晕乎乎的，把他在科长任中的得意的事儿一一说给大嫂听，好像讲解了一篇最美丽的诗似的。

晚间瑞轩回来之后，老二再也忍不住把要钱的话马上说了出来。瑞轩的回答很简单，我手里并不宽绰，你一定用钱呢，我可以设法去借，可是我需知道你要谋什么事，你要是还找那不三不四的事儿，我不能给你弄钱去。瑞峰不明白哥哥所谓的不三不四的事儿是什么事儿，而横打鼻梁地说，大哥你放心，我起码也得弄个科员。什么话呢，做过了一任科长，我不能随便找个小事儿丢了咱们的脸面。我说的不三不四的事儿，正是科长科员之类的事儿。在日本人或汉奸手底下做小官，还不如摆个香烟摊子好。瑞峰简直一点也不能明白大哥的意思，他心中暗暗的着急，莫非大哥已经有了神经病，分不出好歹来了吗？他可也不愿急赤白脸的和大哥辩论而伤了弟兄的和睦，他只提出一点，恳求大哥再详加考虑。大哥，你看我要是光棍一个人，摆香烟摊子也无所不可，我可是还有个老婆呢，她不准我摆香烟摊子，除非我弄得个相当体面的差事，她不再见我。说到这里，老二居然动了感情，眼里湿了一些，很有落下一两颗泪珠的可能。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辽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他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养场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一万，就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5: 今年咱村跟村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
2: 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

0: 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14-5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15-5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2: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
3: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马萨诸塞的总督赫卡森企图要摆脱殖民地议会的控制。1772年，英格兰议会还没有公开的表决赫卡森的提案，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就得到消息了。俩人一合计，开始在波士顿纪事报上抨击赫卡森要搞独裁。结果愤怒的民众涌向了总督府，可是赫卡森只是向大家解释，总督府啊就是要向英格兰议会提议，这个提议呢是为了减轻殖民地的负担。大家一听这有道理呀，结果就纷纷的散去了。这人群一散，约翰汉考克心里开始发凉。这个时候塞缪尔亚当斯拍了拍约翰汉考克的肩膀说，兄弟别着急，赫卡森逃不出我们的手心。约翰汉考克一听就是一愣，这也太能扯了，现在还有谁相信我们呢？塞缪尔亚当斯不愧是研究英格兰政治和法律的人士，他了解到北美洲殖民地的特许状是当年英格兰国王颁发的，根本就没有通过议会，也就是说殖民地应该听命于英格兰国王而不是英格兰议会。殖民地和英格兰议会一样，都归英格兰国王管辖，那么殖民地总督当然应该服从殖民地议会的领导，而不是服从于与殖民地平级的英格兰议会。乔治三世做梦都没想到，塞缪尔亚当斯抓住了资产阶级革命后英格兰国王的软肋，那就是国王在英格兰只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却并没有真正的实权。英格兰议会可不像大清帝国的军机处，名义上是帝国权力的核心，事实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一切国家管理都由皇帝乾纲独断。而在英格兰，议会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宰。但是现在从法理上看，殖民地跟英格兰议会完全是兄弟般的关系，双方没有什么必须合作的义务。塞缪尔亚当斯呵呵一笑，兄弟明白了吗？如果大家没办法合作，那就分手独立这一条路了。塞缪尔亚当斯的观点让英格兰议会气急败坏，这个油腔滑调的塞缪尔亚当斯脑子后面一定长着反骨，他这是要造反。可是这家伙呢又非常虚伪，居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应该效忠的是英格兰国王而不是英格兰议会。乔治三世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洪仁辉在大清帝国告御状之后，中国政府对洋商的贸易管理更加严格了，加上欧洲商船越来越多，走私的中国产品也越来越多，现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亏损相当严重。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行为更加猖獗，甚至勾结法国商人以低于东印度公司的价格进口走私茶叶，在北美殖民地市场大搞价格战。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贩运的中国茶叶无利可图，甚至还要承担大笔的运输费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非常恼火，北美殖民地是国王的，可是殖民地的政策法令却是议会在制定和实施，如果要垄断北美殖民地的茶叶市场，东印度公司
就要按照北美殖民地的税收政策缴税，那么就会降低东印度公司一半的成本。这样一来，东印度公司就可以在价格上与走私抗衡。在印度遭遇财政危机的董事会给英格兰议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希望议会能够批准东印度公司在北美销售茶叶享有垄断权，同意东印度公司按北美税率纳税。在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一直由股东们决策公司的命运。王室虽然是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但是王室从来不插手公司的具体事务。现在财务危机严重，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天真的认为王室是股东啊，那么议会一定会给王室面子，插手救助公司的。英格兰议会一看，现在东印度公司非常困难，不救吧，他们每年都要给政府缴纳一笔钱财，这笔钱财可以用于划拨给王室，没有这笔钱的话，议会就得自己掏腰包支付费用给王室。既然现在东印度公司需要救助，总要给国王一个面子，不过可不能白救，一定得让东印度公司付出代价。1773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了改善管理东印度公司事务条例法案，宣布正式接管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的股东纷纷找说客公关，现在的乔治三世已经不是当年的查理一世，王室在公司话语权方面控制力很小。好战的乔治二世死了以后，英格兰议会一直在限制国王的权力。这个时候，英格兰议会利用救助东印度公司的机会，以王室的名义将东印度公司收归议会所有，让作为东印度公司股东的王室也是哑口无言。乔治三世这个对东印度公司抱有厚望的股东，现在却不能站出来为其他股东争取利益。政府官员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都不敢轻易地承担责任，美洲殖民地的反抗让议会对国家的控制权越来越大。现在好了，东印度公司名义上还是股份公司，可是实际控制者已经成了议会。议会接管东印度公司后迅速的动作，对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和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王室的名义下，议会宣布王室将其主权以4万英镑的租金租给公司2年。大权在握，议会马上对东印度公司进行人事上的调整，规定派驻印度的总督必须经过议会的任命，殖民地议会必须接受英格兰议会的管理。这样一来，就杜绝了第二个马萨诸塞总督的尴尬问题出现，从法理上不给印度殖民地任何的机会。为了约束东印度总督以及管理机构，避免当年中国商人控告管理人员贪污受贿的事件再次出现，英格兰议会宣布在印度设立最高法院，法院的功能和国内一样，重点是管辖公司职员。英格兰议会犯下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根本没有考虑到大量的机构设置会进一步增加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压力。不过，英格兰议会想出了开源节流的招数，当然还是通过法令去遏制北美洲商人的利益。1773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了救济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条例，
支持东印度公司输往北美50万磅茶叶的计划，同时对殖民地进口的每一磅茶征3遍式的税，免去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销售茶叶的关税。议会还严厉地重申禁止殖民地人民购买走私茶。英格兰议会是要通过向北美洲殖民地免税倾销的办法，打压以约翰·汉考克为首的走私大亨。乔治三世对议会的行为非常满意。东印度公司的库存太大了，再不卖出去，真的是要烂在仓库里了。北美殖民地对茶叶的需求量很大，他们购买走私茶叶就是图便宜。现在议会对东印度公司的免税政策以及对当地商人进口增加税收，老百姓肯定要消费价格更为便宜的茶叶，东印度公司就会随之起死回生。这样一来，走私茶叶就没了市场。约翰·汉考克一看，塞缪尔·亚当斯说英格兰议会没有给殖民地制定法案的权利，没想到这么快他们就给东印度公司出台了垄断法案。英格兰议会用心险恶呀，一旦走私商人被打垮，整个北美殖民地市场就落入了东印度公司之手。那样一来，他们反手涨价操控市场，最后真正受伤害的将是北美殖民地的民众。这简直就是冲着我来的吗？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开始了分头行动。约翰·汉考克是北美洲的首富，赫卡森和英格兰议会一度希望拉拢他，因此对他还没有撕破脸皮。他去跟英格兰议会交涉，抗议英格兰议会出台垄断法案，要求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北美茶叶垄断行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这个抗议是徒劳的，不过呢，可以为塞缪尔·亚当斯更大规模的行动来争取时间。北美殖民地抗议的说客到了伦敦，塞缪尔·亚当斯也正通过自己掌控的报纸以及一些社会关系串联波士顿、纽约、费城、格林威治等地的商人。塞缪尔·亚当斯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要想跟英格兰议会斗争到底，就一定要团结殖民地的广大民众。塞缪尔·亚当斯希望跟商人们联手抵制英格兰议会强加给殖民地民众的垄断法案，动员民众联合起来，组建有组织有纪律的茶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一场抵抗英格兰议会的战争。约翰·汉考克很快就收到了派到伦敦的特使的密信，信中说英格兰议会根本就没有将殖民地的抗议当回事儿，英格兰议会将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因为一旦东印度公司搞垮了，那么英格兰在亚洲的贸易市场就会完全的失掉。这样一来，英格兰议会将面临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旦失去贸易的支持，那么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都会瓜分英格兰在亚洲的市场，议会在税收方面也就失去了绑臂，一旦开战就会面临拿不出战争经费的尴尬，英格兰将成为欧洲列强砧板上的鱼肉。塞缪尔·亚当斯煽动民众抵抗已经初见了成效，在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抗茶组织已经逐渐地组建起来，各地的殖民地议会也跃跃欲试。
塞米尔·亚当斯鼓动约翰·汉考克干脆发起成立一个茶党，将来的一切行动都由茶党来领导，这样一来更加正规，也更具号召力。波士顿茶党很快成立了，反抗英格兰议会的集会和示威在茶党的指挥下如火如荼地展开，茶客们喊出了停止喝茶的口号，凡是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藏茶、装卸茶叶、出售或者买茶者均被视为他们的公敌。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已经亏损到了不能再亏的地步，下一步啊，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了。1773年的11月27号，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七艘商船从伦敦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四艘开往波士顿，其他三艘分别开往纽约、查尔斯顿和费城。约翰·汉考克早就通过手下人打探到了东印度公司船只的到来，这一次英格兰议会是要通过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拯救在印度遭遇严重财政危机的东印度公司，同时一箭双雕地利用倾销来打压殖民地的走私商人。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塞缪尔·亚当斯早已经跃跃欲试，他以波士顿《纪事报》为阵地，每天都在报纸上发表尖锐而充满火药味的评论，以此来鼓动茶商、茶客们向东印度公司游行示威，将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赶回到伦敦去。媒体再次成为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斗争工具。纽约、查尔斯顿和费城三地的港口死一般的沉寂，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连续数天都没有一个美洲商人过来接货，殖民地的商人们眼睁睁看着便宜的茶叶囤积在港口，被蒙在鼓里的茶客们愤怒地抗议，这让茶

0: 张们胆战心惊。报纸上甚至危言耸听，说买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就是殖民地民众的公敌，这个帽子太大了，谁都戴不起。现在接手殖民地的民众还不把自己给撕了呀？三艘商船不得不将船上的茶叶原封不动地运回到了伦敦。回到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大班骂声不绝，一个劲儿地抱怨倒霉。其实啊，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开往波士顿的四艘船这一次才真是倒大霉了。第一艘运载茶叶的达特莫然斯号到达波士顿港口的时候，波士顿群众就在范乃伊教堂集会，愤怒地要求船只将茶叶原路运回，不能卸茶上岸。后面的商船根本不知道波士顿的情况，仍旧还蒙头驶向波士顿。除了一艘船因为故障没有到达之外，后来到的荷里号和艾琳娜号商船一直停泊在港内无法卸货。这可是英格兰议会拯救东印度公司的希望。殖民地总督府控制的海关不允许船只离港，规定一定要在港头把茶叶给卸了。1773年12月16号，约翰·汉考克率领波士顿茶党又一次在老南教堂组织群众集会，这一次集会的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群众高呼口号，强烈要求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船在当天下午驶出波士顿港。到达波士顿港口的几位大班已经听到了纽约等地的商船返回了伦敦。现在波士顿群众已经被鼓动成了一锅沸腾的水，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好。大班向北美殖民地海关提出要离开，可是却遭到了海关的拒绝。波士顿茶党依然不依不饶，提出马萨诸塞的总督是由殖民地议会发薪水，那你们就找总督去，总督是能够管海关的。四位大班不敢怠慢，马上向总督交涉。大班对总督说，现在波士顿人闹得很凶，根本没有办法卸货，这样耗下去是要出事儿的。总督非常清楚大班的处境，但是就这样放弃的话，东印度公司真的是要倒闭了。总督要利用大班来跟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较量一下。他非常严厉地对大班说，要是不卸货就回伦敦的话，将按叛国罪论处。当大班们返回会场转达总督的答复时，集会会场犹如投下一枚炸弹，顿时失去了控制。抗议的口号响彻教堂，愤怒的人群涌向波士顿港口的格林芬码头，局面失控了，完全失控了。塞缪尔·亚当斯早就谋划好了这一切，茶党收买的打手装扮成印第安人模样，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惊恐地望着黑压压的人群，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塞缪尔·亚当斯雇请的打手，他们手持短斧，分三组登上三条茶船，打开船舱，劈开木箱，把那批用瓷器和漆器精密封好的上好武夷茶叶全部倒入大海。三艘船上共价值18000英镑的342箱茶叶在3个小时内全部被倾入海中，整个波士顿陷入到了无尽的疯狂。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读史有。

0: 学问。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行者恭维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政府，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事部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乌思道怔了一下，问胤禛：“四爷能不能劝劝太子？”不要说得这么直，只拿万岁爷的话压一压，请太子顾全大局，早日清债。胤禛虚着凉气说：“哎，你不知我这二哥啊，看上去温存柔弱，其实年久腻牙呀。正经话说得重了，他受不了。”旁敲侧击，他装糊涂，有时候气死人不偿命啊。乌思道迟疑了一下，将茶杯轻轻放下，突兀地说：“45万不是小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说什么？”“我说我们先带殿上。”“啊？”胤禛失惊：“我从哪儿给他弄这么大一笔钱呢？我一年18000两俸禄，庄子也在阿哥里边最少，和老八他们商量，岂不是与虎谋皮吗？”乌思道架起拐杖至门口，望着外头的蒙蒙细雨，良久才说：“这笔银子我出得起。”胤禛一下子惊呆了，略带口吃的说道：“早已知你是江南世家，竟如此豪富吗？”“不是。”乌思道苦笑着摇了摇头：“我家小康而已，剥皮抽筋也拿不出20000，倒是这次进京得了一笔意外之财。”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件东西托在手上：“四爷请看。”胤禛凑了一步，却见乌思道掌上托着一个榛子大小的物事，碧悠悠亮晶晶，在灯下闪着五彩荧光，正是一枚宝石。“这是一枚祖母绿，顶多值50000银子，10枚就是50万。乌思道笑道：“何况还不一定只有10枚，据我推断，当有18枚，连同其。”

0: 余珠宝，其价当在300万以上，区区45万何足挂齿，将来如有别的用场，四爷也是宽宽绰绰的。胤禛听了，心下暗自骇然，哪里得的如此巨款，我这人可是非梧桐不栖，非廉泉不饮。胡思道，学回以中作，天下无主之财，做得不计其数。我既许身于主，自当代主分忧。胤禛没有答话，只用询问的目光盯着乌斯道。乌斯道悠然说道：这套富贵在大觉寺已经沉沦百年，四爷不取，早晚有一日便宜了那群秃驴们。这件事现在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我们也知。忽然门外传来一阵笑声，胤禛和乌斯道都吃了一惊，抬头看时，只见一位老僧穿着土黄布衲，皓眉白须，飘然步入，后头跟的头陀却是姓殷。这两个和尚一文一武，老者文爵，专心陪侍胤禛接待天下游方高僧，与北京诸禅林主持交往，是胤禛的记名替身和尚。姓殷则住在府北年干处，训练家丁护卫以及子弟武术。见他们进来，胤禛笑道：吴先生刚骂过秃驴，就来了两个和尚，隔着这么远，姓殷都听得见吗？文觉和尚一击而坐，姓殷笑道：我有传音之法，那边书斋离这儿不足一箭之地，我听得清楚。乌斯道略一致意，安详地说：我的脾性喜欢搜奇寻医，在大觉寺数日读遍了寺内碑碣，因这座寺院原是前明太监李永贞所造，我就留了心。记得《孝风杂记》里记载，李永贞明朝领见未当生祠，宿魏忠贤下，免留直户，俨如帝王，向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婉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腑皆以金珠宝玉为之，一服其力。他侃侃背诵，唱若流水，众人早已听得目瞪口呆，却听乌斯道口气一转说道：后来转到神库，见两个没有埋掉的木雕神像，颇似记载中的情形，只年代久远，泥土烟染，已经不成模样。从神座后看，正是天启五年所造，我就断定此必是魏忠贤像无疑呀。挖出他们的眼睛，恰是四枚祖母绿，埋在大觉寺三枚，一枚随身带着，就是四爷方才见到的了。三个人不由得把眼睛盯向乌斯道案前，那颗宝石熠熠闪烁，实实在在放在那里。姓殷兀自讷讷而言，居然有这么巧的事。乌斯道的眼闪着光，声音却仍然很平静：这不啻是一座金库，四爷为天下计，取不伤廉。魏忠贤号称9000岁，据理而推，当有9座雕像，埋没着许多年，被我发掘，正是天授于四爷。神库下一定还埋着7座，这件事办起来一点也不难，由13爷出面助庙静修， 带上静音、狗儿和坎儿，神不知鬼不觉就取回来了。文爵不禁赞道：“先生真是奇人呐！不过那七座也许已经没了。我也有点不可思议，造像的人当日怎么不取了去呢？庙里那么多和尚，100多年也没认的。荆山之玉，灵蛇之珠，并非人人能识啊。木像通身都用糯米粉浆糊了，大约就是当时造像或手瓷的人干的。不过为党失事，朝廷搜捕极严，知情人或没来得及取用，就遭了毒手了。”这些话很像是梦话，却都分析得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一时间书房里沉寂的像荒谬一般。许久，杏音攘臂嗔目，兴高采烈地说道：“
1: 四爷，就照巫先生的主意，3天之内我们把宝物全取出来。”
0: 胤禛望着巫司道，他已经说不出什么，但觉五内俱沸，酸热之气沸腾，良久才沉重地点了点头，声音变得有些暗哑：“先生，我无话可说，如此待我，我何以为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乌斯道沉静地答道：“贝勒以国事待我，我岂能以守财奴保您呐？”随着胤祥进驻户部，清理亏空银两重新开始了，京师官场的空气再度紧张起来。胤祥因人手不够，亲自点名从口外驻军调了40名武少长，都是自己练兵时使出来的，略通文墨账目的，未入流军校。分口组织了4个分账房，又从秋闱贡生中选出田文静、李福一杆子人，让施世伦纠集户部原班立木，组成核查总账房，自带了狗儿、坎儿，坐在牵押房掌总。除了每日寅、辰、巳3个时辰巡视各账房，还要不时会议汇总，召见欠债官员，催促发文，草拟奏议折片，从早到晚，偌大户部弹文算盘子儿打得下蒙雨似的，催得一杆子欠债官员魂飞魄散。眼见8月15临近，账目也收了17-18了，听说广东总督武丹也已赶来，此人是个欠账大户，但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胥同属一类，都是西朝元勋，从康熙初年从驾当侍卫，叠次擎天保驾，几番出兵放马，生理死理和皇帝一块滚过来，论身份虽不过一品大员，论情分却无论谁也比不了。康熙待人优厚，阿哥不及外戚，外戚不及大臣，越是亲人越是不留情面，唯这几个人眷宠优渥，不拘形迹，剑履朝生，紫禁城骑马，不同于一般官员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若是还不上，这件事儿还是要泡汤。情之如此，印祥不免心里犯嘀咕，叫过施世伦交代了两句，只说回府去，便打到畅春园来寻胤禛。刚到园口双闸边，却见年羹尧从里边摆着步子出来，一身簇新的九蟒五爪袍上套着锦鸡补子，头上顶戴也换了起花珊瑚，看上去十分鲜亮。印祥不禁笑道：“呵，升官了，几时回京来的？”回时三爷的话，年羹尧打签行礼：“我回来三天了，刚见着万岁爷。万岁爷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给太子爷和四爷露了脸，因四川提督出缺，就补了上去。这一回出京，再见十三爷可就没那么便当了。”印祥回顾狗儿侃儿笑着说：“瞧见了没有，哎，这就是你们榜样，好生跟着四爷，凭你们这份灵力，将来也能弄个红顶子戴戴。戴铎前日避辞去福建漳州，放了道台，我还教训高福，不要只在端茶倒水的差事上做功夫，要出头当人上人，得能为主子分忧。主子是龙，你就是云；主子是虎，你要刮得起风。”狗儿侃儿听得似懂非懂，一个虎灵着眼睛看着气宇轩昂的年羹尧，侃儿眯着眼笑道：“出头有什么好啊，出头不成了王。”他忽然想到了，这是说年羹尧，生生把个八字扣在肚子里了。年羹尧见他如此不公，目光微睨了一下侃儿：“十三爷，您来的不巧，太子爷和王师傅正在淡宁居和武丹老将军陪着万岁说话呢，四爷辰时就回府去了。若见太子呢，您得等一会儿；要见四爷，恰好我也要去辞行，咱们一块儿去吧。”印祥想到太子每次见面有气无力、不死不活的样子，摇了摇头说：“走，一块儿去安定门寺拜了佛。”年羹尧凑近了印祥，四下看看，压低了嗓门说：“十三爷还不知道吧？方才我听何柱儿透信儿，大千岁晋封执亲王，三爷封了成郡王，四爷是雍郡王，五爷是恒郡王，七爷是纯郡王，八爷是连郡王，连十三爷也高升了，如今是贝勒爷了。”“是吗？”印祥一脚跨着轿杠，目光忽的一闪：“哎，可惜六哥早早去了，没赶上。哎，九爷和十爷呢？”“奴才也问何柱来着，他说不知道。大约没有封吧，这事儿内廷已经在拟旨，还要几天才颁布呢。真的恭喜十三爷了，十一爷、十二爷也都没有升号呢。”印祥转着眼想了想：“我可没有那么痴，身外之物何喜之有啊。”说罢便升轿起驾。胤禛在万福堂听了印祥的回报和年羹尧的道贺，似乎有些无动于衷。晋封王位原是喜事，但刚好截止到八阿哥胤祀，这里头不能说没有文章。这件事乌思道早已经分析到了，如果皇上一意专信太子，就会把兄弟们的王位留到自己死后，由太子登基时亲封。现在分封是皇帝自己收拢阿哥人心，削夺太子权柄，权衡利弊，还不如都不进王位的好。心下颠对着，沉默了许久，胤禛方说道：“

0: 亮公升任四川提督，这才是件可喜的事儿啊。孤儿坎儿，你们进来。
1: 四爷，奴才们伺候着呢。
0: 狗儿坎儿在廊下逗鹦鹉玩，忙进来笑道：
1: 主子有什么差事啊？
0: 胤禛看着他们，透了一口气：你们两个极伶俐，这一条很招我喜爱，但你们一日一日大了，应该懂事了，不能总是孩子气恶作剧。我这奴才里头最有出息的就是年羹尧，好读书，能带兵，很给我露脸。你们得学着点儿，不能遇事总让主子给你们开屁股。胤祥想起自己方才的话，不禁一笑，正要说话，狗儿笑道：
1: 是我们跟主子不能胡来，上回那个卖鸡蛋的要不打那个要饭老头，我们也不会捉弄他。
0: 胤禛哼了一声：我不是说这事儿，你们居然把八爷的照壁墙给卖了，可是有的。胤祥年羹尧皆是一愣。胤祥虽说带他们在部，却没有十分拘管，每天都放他们出去戏耍一两个时辰，不想又做出事来。胤祥说道：
1: 嘿，两个小狗崽子，怎么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2: 这是五天前的事儿呢。
0: 狗儿看了一眼坎儿，说道：
2: 我和坎儿去宣武门玩，那里有个财主正盖房子，工地上缺砖，老狗日的签的要命，嫌采办买的砖太贵，要扣工钱赔补。坎儿和我看看泥水匠吃的和狗食一样，心里气急，就过去说八爷府前的照壁要换新的，旧砖便宜，你买来多合算呐。
1: 那个姓钱的财主还不信呢，瞪着眼问我们是哪儿的，我们说我们是八爷的伴的，他就跟着我们去了朝阳门梁墙卖照壁。
0: 胤祥一边听一边思量：
1: 八爷府前门禁何等森严呢？人家就允你们拿皮尺去量墙吗？
2: 这是预先做好的套，我们先去八爷府跟门政说好了，说我们是三爷府的，三爷看着八爷这墙是样好，想量着照造一面，他们凭什么不一样？那个姓钱的老爷就远远的看着我们量墙，后来八爷刚好出来，我们又亲自上去禀说，八爷笑着点点头就上轿走了，由不得老龟孙不信。当时下了20两定银，讲好第二日拆墙，他就走了。
0: 胤祥笑得打跌，问道：
1: 第二日他真的去拆八哥的照壁了吗？
2: 第二日您吩咐我们去步军统领衙门，没得闲去看热闹，也不知他去了没有。
0: 胤禛皱着眉头叹道：
3: 他要不去我怎么知道？三哥当笑话给我说，我一猜就是你们，别人没这个心胆。这是京师，是御辇之下，王法文明，怎么能这样呢？
0: 他阴沉着脸站起身来：
3: 记得收留你们时的话吗？这种事到此为止，跟在我府照着我的墨绳走路，跟着十三爷事事的听十三爷吩咐，收收你们的野性子，去吧。
0: 狗儿坎儿吐了一下舌头，对望一眼，诺诺连声的退了出去。胤禛这才说道：
4: 昨天我已经见了武丹，私下里问了问他，和魏东亭、曹寅、穆子胥共欠银子折到了近400万两， 银子却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花的。我告诉他，接驾迎驾国家有制度，理应动用官家的钱，如今为这事儿欠了私债，很为老将军担忧啊。武丹倒没有什么，只说一定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他们的家底儿我知道，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啊。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广播剧联播。
7: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4: 四爷胤禛跟胤祥和年羹尧说，他已经见了武丹了，武丹和魏东亭、曹寅、穆子胥他们一共欠了将近400万两银子，这些银子都是万岁爷几次南巡接驾给花的。武丹说啊，他倒没什么，只说一定要还钱，就连其余三个人他们书信来往也没有一个顶债不还的，但是他们的家底儿四爷知道，砸锅卖铁也难以清偿，所以啊，四爷猜肯定是万岁爷要从梯几钱里拿出来替他们还的。年羹尧笑道，既然如此，何苦叫十三爷和老师他们做难呢？早点清了账不就结了吗？胤祥八字眉舒展着，朗声笑道，万岁爷也是一本苦账，修畅春园，地处山庄，内库也花得河干海落的了，如今不逼到山穷水尽，他老人家也善财难舍，再者其余欠债的都巴巴看着的，他也不愿落个有心有书的名声，我现在其实是在逼老爷子还账呢。胤禛上下打量了一眼胤祥，这话透彻，其实是从大内万岁私库里讨钱呢。他的目光像结了冰，凝视着窗外，谁也猜想不到这个神秘的脑瓜里想的是什么。良久，胤禛方一字一顿地说道，万岁肯定私下对武丹他们有承诺，所以清债的事只要再苦顶一阵，一切都会冰消瓦解，我们尽的是臣子之道，为臣当为国家着想，要把国库的钱一分不落的都收回来，为子当为父亲着想，也不能把大内掏得精穷，叫皇上颁赏群臣时也捉襟见肘。年羹尧张大了嘴，一时有些弄不明白，一向以为皇帝是想怎么花钱就怎么花的。胤祥喃喃地说，
8: 那我怎么办呢？
4: 胤禛一审，
8: 太子也摆不明这个理，他去淡宁居几次，想摸阿玛的实底儿，万岁爷都是亡故左右而言他，我和乌先生计较，8月15前要拼命挤一挤这群丘八，除了五位这几个人，别的人并不真穷，真的挤得差不多了，
0: 过了8月15，皇上也许就要说话了。成，胤祥找胤禛就是为了讨这个主意。将椅子扶手一拍，起身来，正要拔腿走路，胤禛却叫住了：“忙什么？债务的事，一旦看透了，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更尧啊，你把见万岁的情形说说，叫十三爷也一处听听。”年羹尧似乎有点意外，愣了一下。万岁爷没有说多少话，当时只有武丹在。万岁问了我当年在飞扬谷军中当游击时去陕西调粮，杀掉陕西总督葛礼的情形。我背戏说了请天子剑斩葛礼的事，老人家听得很仔细，有时还看着武丹点点头。后来万岁又说桐城的差事办得好，替国家分忧，不枉了你主子栽培。又说五老军门为国家出了一辈子力，名分上是君臣，其实他从不把这些人当奴才使，准备调武丹回京任直隶总督，如今晋封奴才做了提督，一尺阔的溪水可以一跃而过，得好好学武丹忠心办事。后来呢？胤禛看看听得心不在焉的胤祥，后来太子爷来了，万岁就叫奴才出来了，恰出来碰上范时节要去八爷府辞行，说八爷请了老道士叫张德明会看相，约奴才也去，奴才没答应，又遇上了十三爷，就和爷一道来了。胤禛想起范时节，不禁莞尔一笑，但这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他说道：“你明日就上路了，我吩咐你几句话，你要记牢了。”年羹尧忙起身垂手示例：“请主子训示。”你还坐着听，虽说你是我门下奴才，我们还是亲戚嘛。胤禛一下子变得异常随和可亲，满面笑容，摆了摆手说：“你这个提督是朝廷的，去了之后要切实办差，带好兵给朝廷争脸，也就给你的四爷争了体面，这是最要紧的。二是不要和朝里阿哥随便来往，朝廷屡次下旨不许阿哥结交外臣，要有什么人找你说什么话，你得如实禀告奏文，要叫我知道。三是不奉旨或我的话，不必一趟一趟回北京，北京是是非之地，又知多事之秋，你的身份乍眼，回来多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府里你妹妹有福晋、钮钴禄氏，还有我照应，你尽可放心。把家眷也带到任上，实心做事。你好，我们自然也好；有我，你自然也好。荣辱损益，全是一回的事。我的这些话，你可明白？长。年羹尧原本斜牵着身子坐着，呼的一下起身答应道：“奴才明白，四爷的话从来只吩咐一遍，奴才牢记在心。”去吧。胤禛满意的点头一笑，去见见福晋，辞别你妹子，到任后给我个平安禀帖就成。胤祥带年羹尧出去，也站起身来，深欠了一下：“我当万岁有什么要紧旨意呢？要没别的事，我回部去了，十几个硬头钉子在那里等着我去拔呢。”胤禛叹道：“好兄弟，方才年羹尧说的没有一件与我兄弟无关的，兄弟英雄豪气只是太粗心呐，夜间闷心想一想， 你就

0: 年羹尧的消息一点也不假，朝阳门外巴贝勒府西花厅聚了一大群子人，正等着名震京华的异能之士张德明。9阿哥印堂10阿哥印额是早已经到了，王洪旭、阿灵阿、奎旭一杆子人或坐或立，忐忑不安地等着去请张德明的人伯安。明面上说，他们都是来府恭贺印寺荣进王爵的，但东道主8阿哥印寺却一直没露面，只夹下长随们穿梭般的来来往往，将一盘盘细巧宫典摆放的齐整，配着荔枝、龙眼、苹果、葡萄诸时鲜水果，看上去煞是鲜亮。众人却都无心品尝，有的吃茶，有的品橄榄，满屋子里水烟呼噜噜响成一片，弄得烟腾雾罩。王洪旭就坐在印堂身边，等得有点发急，燃着火梅子问道：
1: 九爷，再有一会儿该掌灯了，怎么还不来呀？敢怕是这牛鼻子没有真才实学，不敢来了吧？
0: 印堂未及说话，旁边的印额咧着大嘴笑道：
1: 哈哈，我素来就不信这些个，上回跟着八哥去潭柘寺，也碰见个装神弄鬼的，一男一女搂着亲嘴儿，四圈围着人山人海，说这对银剑财在佛山不正经，佛祖见怪了，叫他们当众贴到一处出丑。我他妈的提了一条蜈蚣放在他们鼻子上，吓得他们妈呀的一声就分开了。说罢哈哈大笑。
0: 印堂架着二郎腿，端着杯子看茶叶饭末，此类事有真有假，我原本也不信，上回大阿哥说连三哥都请他相过面，这就蹊跷，三爷是何等样的道学，岂能轻易相信这些个。瞧罢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王洪旭儒生出身，翰林清密，只是好奇才来看看，心里对印寺此举却大不以为然，冷笑一声说道：
2: 哼，我今儿就要看看这牛鼻子的能耐，招摇撞骗，连六部里的士大夫都给蒙了，又在阿哥里头瞎闹腾，在这里玩把戏，我就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0: 坐在斜对过的乾清宫侍卫鄂伦带满脸横肉，油光满面，正和阿灵阿说话，听见王洪旭说，转脸说道：
2: 别以为读了几句子曰诗云就能参透天下事了，马仁道跟我说，他认识张德明那会儿还是个举人，张德明断他能考到2甲7名，出榜下来却是第3名，正想着姓张的断得不准，临到殿试，考官见他的诗错台一格，一下子降到第17名，恰好取在2甲第7。哎，你说像的准不准？
0: 正七嘴八舌议论间，帘子一响，任伯安急步进来。
3: 来了，哎，怎么不见八爷呢？
0: 印堂一胆跑脚，啊，
2: 少时八爷就来，张先生既然来了，就请进来吧。
0: 众人一齐张眼往外看，果然见几个长随导引，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道士沿着石子甬道闲步进来，众人便不说话。王洪旭冷眼看了张德明，约有60岁上下，鹤发童颜，步履间接，穿着件八卦鹤氅，头戴雷阳巾，手里摇着一把羽毛扇，倒也似仙风道骨，只似笑非笑，默然站在门口审视屋内众人。王洪旭因冷冷问道：
2: 仙长不在山中修道，
0: 来这衣锦繁华丛中何事啊？
3: 张德明略一躬身，淡淡说道：“
0: 为布道而来。”
3: 王洪旭喷的一笑，
0: 翩然一只云东鹤，飞来飞去，宰相衙，道人即通术数，不知有何神通啊？
3: 张德明默默注视王洪旭良久，说道：“
0: 居士，方才说得好，要看看贫道的能耐，何以能在京师招摇撞骗，连六部的士大夫都能蒙混过去？贫道自幼生有异禀，长头名师，修五千言道德真经，通七元庄周幽静，若无十月，也只好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3: 说罢仰天大叫，众人无不悚然，惊愕相顾，瞠目结舌。印娥见他这个下马威，惊得王洪旭脸色煞白，哈哈一笑，起身拍了拍张德明肩头：“
0: 哈哈哈哈，老道还真他娘的有点门道啊。哎，我说你先瞧瞧咱们福分如何呀？”
3: 张德明转眼看了看印娥，略一沉吟：“
0: 你是时也，燕和元精，皱眉方口，原是个将才，可惜这对贴脑耳另不福禄，两下一冲没了杀气，带不得兵啊。师爷龙子凤孙，功名事业却无大成就，倒落了个寿字，94岁善终，原是个长寿阿哥。”
3: 印娥不禁鼓掌大笑：“
0: 哈哈哈哈，好好啊，我有钱有势，最怕短命，及时行乐一世也叫快活，你骚着痒处了。”哈哈哈哈，
3: 说罢推着张德明：“
0: 去去去，给他们都看看。”
3: 张德明略一点头，至阿灵阿身边，观想：“
0: 君山根气正，土星明亮，未可至台阁，不用疑心。今明两年之内，恐防疾病，切须留意呀。”
3: 阿灵阿审道：“
0: 这都是奉迎话，何足为奇呀、啊？说有病，早寻郎中不就结了？”
3: 张德明一边向前踱，口中答道：“
0: 规避疾病，转为灵雨之灾，反而得不偿失啊！”
3: 说着，已至鄂伦岱身边，上下打量了一眼这个侍卫：“
0: 君不贪女色，胸无机械，令人可佩，才智有限，要平复他人方可有成啊。所谓轻盈之飞，不过数五，夫之既美，可知千里。”
3: 一边说，又回身笑慰王洪旭：“
0: 君宰相身，祖德隆厚，除了阿哥，在座的位置倾向仅君一人，只恐晚岁小过敌浅，君王虽欲起复，然命数已尽，奈何奈何。”
3: 印堂一直在旁边听着，见张德明侃侃而言，因将辫子甩向脑后，仰脸问道：“
0: 我呢？我问凶不问吉，请讲。”
3: 张德明一笑：“
0: 九爷君子心胸原该如此，按九爷雾唇月口，凤目残眉。”

0: 耳轮如珠，原是极贵之相。喜乎鹰鼻全腮，略有破相啊。明堂气隐，心多杀机，恐防54岁有一小恶。譬如溪水一尺之阔，举步可越，过得去受之80，过不去恐有不忍言之事啊。说吧，略一沉吟，请舅爷伸出左手贫道再看。印堂默默地伸出手来，张德明略一看，此乃玉井文，左里朝纲不必问了，此文名曰天印，却中道断节，不知府中可有杀婢之事啊？若有，即是此事防了阴公啊。这与相面原是一理，我已知九爷何以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了。印堂脸上肌肉猛地一抽，他确有杀婢的事，倒也不为奸情。
1: 前年下两个丫头在厨房拌嘴，搅得他午睡不成，起来就命都捆了，放在马厩旁晒太阳。
0: 看守的人躲了纳凉，丫头就中暑死了。这事儿一向也没理会，张德明一语道破，印堂不由一阵懊悔，叹息一声，这是命数啊。正说的热闹，外边一群人一色的青衣小帽，长嘴打扮，都是一声不知鱼贯而入，一溜旗儿排在大叔厨前。鄂伦带一眼看见印四也是这般装束混在里头，不禁一愣，回去起身道，这里边有一位是八爷，其余的都是府里使唤人，请仙长管下。
2: 众人立时把目光一齐扫向张德明，张德明泰然自若，安详地注视众人一眼，突然仰天大笑，
0: 贵人之气云蒸霞蔚，岂与常人等量奇观呢、啊？凡夫俗子目为五色所迷，所以难以分辨，此一点小伎俩大约难不住我。
2: 因用羽扇一指点，
0: 头一个身有令骨，第二个蛇目无翼，第三个华盖峰顶，第四个媚骨外露。
2: 他一个一个简短的下着断语，直到第11个才说，
0: 此真八爷也，白气灌顶，冲色一世，罡风飒然，直透明堂。别说站在这群龌龊小人中间，就是藏进紫禁城，混在金枝玉叶之中，我也一眼认得出来。
2: 印四被他说破，自失的一笑，摆手挥退了众人，把帽子随手一丢，脱去外头青衣，里边穿的却是一件滚边绣金狐皱天青袍，潇洒的将手一让，
3: 减慢你了，请坐看茶。
0: 魁旭笑道，老道是真悬了，哎，什么是气呀、啊？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气者，按儒家之说，即是气语。
2: 张德明摇着羽扇，款款说道：“
0: 然而道家观之，气乃人精神所在，闻之无声，视之有形，却也有清浊之别。王莽时，朝廷兴事，在长安观气。”见南阳一带煌煌赤气沛然冲霄，视为天子之气，派羽林军数千至南阳挖龙脉，但此人术数不精，竟放走了刘秀。 都挖断了王莽自己的王气，所以一代而终，茫茫天数难以全知啊。
2: 印堂爽然自失，
0: 哈哈，这是在于后汉书的，只不知我的是什么气呀。
4: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民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军事学院的学习结束的时候，李云龙交出了他的毕业论文，论冷战时期的特种作战。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论文竟然爆了个满堂彩，连院长听了他的论文答辩，都微微点了点头表示赞许。选择这个题目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当年日本山本特工队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论文当中先谈到特种部队的兴起和发展，特种作战的特点，并且指出我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出现过一些特种分队的雏形，比如红军时期的十七勇士抢渡大渡河，那就是一种小规模的突击队，具有特种部队的性质，由军事素质较高的干部和战士组成，并配备了在当时条件下最精良的武器，使之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最大的火力效果。事实证明，在不同的地形条件或不同的攻守态势之下，不同的火力构成所体现出来的实力是有着极大差别的。虽然当时我军指挥员还不知道特种作战的概念，但是战争的理论是相通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种小型突击队已经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点了。此外，抗战时我军在敌后的武工队，解放战争中东北剿匪时组建的小分队都有此特点，因此对于特种作战我军并不陌生。在当今世界分为两大阵营的战略大格局之下，由于军备竞赛，双方的军事力量抵消此长，进入新的一轮均衡状态，新的世界性大战的危险反倒降低了。而在局部地区或双方前哨阵地的交接处，会出现大量渗透与反渗透冲突。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重视并迅速组建特种作战分队，军事科学部门应对此问题给予重视，对特种部队人员的选拔、装备的配备、训练科目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鉴于当前台湾海峡尚未结束的战争状态，建议应于前线组建第一批特种分队，对敌军盘踞的诸岛屿实施炮击和渗透与反渗透特种作战相结合的方式。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所思考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战略大格局，具体到战术问题也是多从大兵团作战的角度来考虑。小型突击队的特种作战则普遍认为那是雕虫小技，是战术中的战术问题，缺乏创造性的从众心理表现在军事领域里，就不能不使将领们的战略预见性发生偏差。丁伟善于使用逆向思维，他的思路从不呈直线运行，而是跳跃性的，时而逆行时，而是在某一点

想扩散开，他的思维一旦进入军事领域就变得异常敏锐。丁伟的论文语惊四座，在军事学院引起了一场八级地震。我见过一些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家族人数一般都多达一二百人，家族的主宰是最年长的曾祖父，曾祖父的健在使这个庞大的家族充满了凝聚力，而曾祖父的离世必然导致大家族的解体。由此我得出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一旦这个家族内部的平衡被打破了，顷刻间就会土崩瓦解。一个负责评审的中将打断了丁伟的话：“丁伟少将，你到底要表达什么？”“啊，请耐心听我说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的大格局下，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问题。请大家看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台湾及国民党军队占领的诸岛屿，间接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美第七舰队。这些威胁不足为虑，凭台湾的军事实力难以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美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短时间无力再战。况且美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因素，不会轻易卷入一场大型战争。我国东部的日本在二战当中军事工业被全部摧毁，20年之内难以东山再起。我国的西部及西南部唯一有能力搞起点事端的国家只有印度。我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我军有可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山地和印军进行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印度的工业实力及军事实力都不足以构成对我国的威胁，从作战地域上看，地形对印军颇为不利。我看我军只要拿下几十公里纵深的几个边境重镇，首都新德里便无险可守，我军就可以挥师直捣黄龙。结论是，西南边境一旦发生战争，将是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我军所动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0个步兵团。我刚才说过了，我国的西部、西南部、南部以及东部都没有太大的威胁。说到这儿，丁伟四处张望了一下，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没有苏联顾问，这样有些话我就敢说了。同志们，下面我想说的是，从军事角度、从国土防务角度上看，我认为我国领土的防御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东北部。”丁伟的话音未落，在座的将校们都大惊失色，这个丁伟简直吃了豹子胆了。我国的西北部、北部、东北部那是谁呀？是苏联和蒙古，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年长者，是老大哥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帅，是列宁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你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当作潜在的敌手，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将校们掏出手帕擦着脑门上渗出的冷汗，都一起把眼睛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院长。元帅的脸上毫无表情，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使人很难看出他的倾向性。元帅挥挥手示意丁伟继续说下去。我刚才讲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性那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的军事联盟也是这样，兄弟手足之间可以为了利益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既是老大哥又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之间有什么事儿不好办呢？为什么不把老沙皇抢去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我们？我想老大哥不会还的。且不说西伯利亚的资源，就是失去了那个远东的不动港，老大哥也受不了，那会失去对半个太平洋的控制权。看看吧，国家跟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45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率部出关，跟这些老大哥们打过交道，现在想起来总觉得有点那个。
在座的将校们鸦雀无声，室内静得连针尖落地都听得见，谁都为丁伟捏着一把汗。同志们，今天我讲的不是政治问题，和兄弟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时间的长短也不在此范围之内。我作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所考虑的是军事问题当中的国土防务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了。动手不动手的主动权在人家手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是未雨绸缪，要是等人家动了手那就晚了。四五年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们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专业化程度令人称道，合围80多万关东军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自然是拍手称快，但是反过来再一想，将来有一天老大哥故伎重演，再照样给我们来上一手，我估计我们就笑不出来了吧。请大家看一看我国与苏联蒙古的边界线，几乎是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们，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古地区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群和摩托化纵队的展开，而苏军对此是强项。我国的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啊。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太平洋舰队可以沿着我国海岸线巡航，黄海、东海甚至南海都将是太平洋舰队的游弋范围。我国10000多公里海岸线到那个时候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个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不是耸人听闻的，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威胁是实实在在的。看看它的军事力量的构成吧，它有4大舰队，太平洋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北方舰队还有黑海舰队，它是全世界唯一拥有5大军种的国家。除了海陆空三军之外，还组建战略火箭军和国土防空军，它的军事力量构成是为全球战略设计的，而绝不仅仅是用于国土防御。他们有能力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进行他们想进行的战争，在决定是否进行一场大战的决策方面，他的国家政体比英美国家更为迅速有效，

0: 儿，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呀，也会影响旅途当中你和他们的相处。
1: 但是确实有不少的家长朋友已经被小朋友给折磨呢，再也不想带他们出去玩了。你先给大家做一下这个身心准备当中这个心理的准备，就怎么从屡次打击当中调整过来。我们这一次要带孩子去旅行，把这个决心给下了，坚定不移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0: 对。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在旅行当中孩子老跟你闹跟你作，是因为他可能不是那么愿意跟你去那个地方，所以、
1: 哦、
0: 对
1: 不是那么愿意、啊、
0: 没错，就是可能是你的主观意愿，说爸爸妈妈觉得我要去哪里，然后顺带的呢把孩子带走了。如果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现的话呢，孩子的抵触会比较强，然后又加上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特别能闹腾的孩子，可能会在旅途当中给你带来非常多的麻烦。所以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建议，但是会啊，让你的这个旅途变得特别的不一样，也就是在旅行之前，我建议爸爸妈妈跟孩子坐下来，花个几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几天吧，不用太长，倒也是，你可以跟孩子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说，哎，小朋友你想去哪里呀？啊，宝贝儿，如果你想去海边，或者是你想去大自然，想去爬山，或者想去博物馆，我们听听他们的建议，然后呢，通过他们的这个想法，我们再来制定我们这个跟孩子一起去出游的这个计划，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能够满足他们的想法和要求。
1: 哎，要征求孩子的意见、啊、
0: 没错，嗯，对。
1: 但是啊，陈金红，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场景啊、
0: 嗯、
1: 到了某一个旅游胜地，你会看到有一些家长朋友就在跟这个孩子在商量、
0: 嗯、
1: 孩子可能已经痛哭流涕了，或者更有甚者满地打滚、
0: 嗯、
1: 家长朋友说了，说这个地方不是你说要来的吗？
0: 嗯，
1: 怎么现在到了这儿，你又要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要立刻要走？说我们这么老远的带你来啊，跟听从了你的选择，现在你为什么这样？就指责孩子。
0: 对对，
1: 肯定这个家长朋友说这些话不对，不会是没有缘由的。
0: 对对，
1: 我想应该是在出行之前跟孩子商量了好久。
0: 嗯，
1: 那为什么孩子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撒泼打滚，各种的不乐意呢？给家长逼成这样。
0: 对，这个场景我也会经常看到啊，有的时候也会看到。但我个人感觉呢，实际上就是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比如说真是累了，真是困了，真是因为要赶着跟团队游，然后他这个一大早就起来，早饭还没怎么吃，然后被折腾的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纵观这整个旅途过程当中，家长在可能行前我们计划的小朋友达成也跟他家长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最后的时候，在执行的时候，我觉得家长也应该去体恤小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确实是累了困了的时候呢，我觉得必要的休息啊，然后在旅途过程当中给他们一些很新鲜的这种刺激，保持他们的这种好奇感，然后我觉得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问下一个问题啊。陈金红，刚才我觉得你出的这些主意、
0: 嗯、
1: 还有这些对孩子心理的揣摩啊、
0: 嗯、
1: 真的都特别的精准到位，可能是很多家长朋友没有想到的、
0: 嗯、
1: 但是你刚才这样的精准到位啊，是你以前的学习经历教育给你，还是你的两个小朋友教育给你的呢？
0: 我觉得两者都有，还有一个就是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在这个自己执行的时候呢就会稍加注意。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还是蛮幸运的，我两个小朋友呢，我觉得从小保护他们的这个好奇心这个做的还是很到位，所以当带着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会非常想要去了解这个新的这个地方的很多这个新奇的地方，比如说文化呀、饮食啊，然后包括跟人去打交道呀，然后看景点呀，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好奇心保护的这么好，对我带着他们去旅行呢有很大的帮助，我就不那么会累。嗯，
1: 下面问题就又来了、
0: 嗯、
1: 你的两个小朋友年龄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0: 嗯，
1: 因为很多家长朋友觉得呀，如果小朋友喜欢文化呀，喜欢去探索呀，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0: 嗯、
1: 比如说已经上了小学高年级了、
0: 嗯、
1: 或者说岁数更大一点的、
0: 嗯、
1: 但如果带着那种特别小小的小朋友去旅行、
0: 嗯、
1: 他们能看得懂吗？
0: 嗯，我个人那天我还在做一个读书分享会的时候跟家长们进行分享除非这个孩子是真的就是特别有兴趣特别好学，可能很小的时候他会体现出来，我个人是建议在他们小的时候呢，这种人文历史背景比较强的这些旅游胜地哈，并不一定很合适孩子、
1: 嗯、
0: 可能会让他们觉得无聊。比如说你要带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去看希腊的这些古建筑什么的，他们觉得就是破破烂烂的、
1: 嗯、
0: 一堆废石 石头啊，他们没有觉得这个会有多了不起的背后的文化的底蕴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但你如果带着一个10岁、12岁的孩子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跟他讲古希腊的很多神话、它的历史、它的文化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对这个

0: 这个年龄群的孩子是非常有益的，所以在我这本新书里面呢，我也针对孩子不同的年龄段给家长提了一些建议，比如说2到3岁他们应该适合去哪里，然后再往上可能应该再适合去哪里。我个人的感觉是，针对于2到3岁的小朋友哈，家长也别太折腾，其实这个时候的小孩最爱的就是玩儿，对吧，就是你要跟他灌输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啊，然后让他对什么什么产生兴趣，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尝试，我并不打击你们，但是我觉得效果不会那么好，凭良心说啊。
1: 从实招来，你家大宝二宝最早开始旅行的年龄是什么时候，他们的第一个旅游目的地是哪儿
0: 啊？ OK，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你要说他们的旅行的目的地啊，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目的，因为是我要去哪了就把他们俩给带着了。尤其是对二宝来讲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带着哥哥去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时候，我就会把弟弟带上。那个时候弟弟可小可小了、
1: 哥哥那个时候多大？
0: 哥哥那个时候6、7岁，7岁的样子。
1: 弟
0: 弟才出生大概就半年，可能3个月吧，那个时候、对，
1: 就是跟着妈妈和哥哥受这种旅行的熏陶哈。
0: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我第一次为他俩设计就是俩兄弟一起，就是正儿八经的一起跟我出行，是在弟弟1岁半，然后哥哥那个时候差不多8、9岁的样子，我们去了墨西哥Cancun， 就是墨西哥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海边的城市。然后为什么选他呢？因为我是选在我的这本书里也会有因为我是觉得在那里面就是说方方面面的这个旅游的元素会非常的多。Cancun 它是一个在西方，尤其是在北美的这些居民他们的脑海当中呢，是一个特别棒的海滨的旅游度假的这个城市，然后它有特别漂亮的这个沙子，然后特别蓝的这个海，然后小朋友们特别爱去，尤其是那个时候弟弟1岁半嘛，然后他就特别愿意在海边待着，然后就玩半天沙子，跟他哥哥什么要求都没有，然后再跑到旁边的一个游泳池或者就下海，然后玩水，他就觉得已经特别的享受了。然后哥哥在边上，然后对哥哥来讲呢，他可能也爱玩这些，但是他可能想要玩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他已经也8岁了。那么对他来讲，其实他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的东西了。那么在坎昆附近呢，就有玛雅文化的这个
1: 著名的遗迹。
0: 没错。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坎昆待了5天，然后我们有2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就在海边泡着。然后剩下，因为有1天是到达，然后就调整怎样的。然后剩下的还有2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孩子去这个玛雅的遗迹。然后在路途当中呢，我们也参加这个旅行团，我没有说是我自己租一个车，然后自己把孩子开过去。然后这也是我要给大家尤其是父母朋友提一个醒，或者就是说有一个特别管用的一个小贴士。也就是说，当你去一个你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又有很多的文化呀、历史背景的故事在那边，那我建议你是找一个导游或者参团。为什么呢？这样在路途当中呢，会有这个很专业的人士跟你讲这个背后的很多的故事，然后您就感觉就是跟听说书一样。然后我们家老大在这个去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参加旅行团，他就特别的享受，然后导游叔叔给大家讲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玛雅文化，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被很好的保护下来，玛雅人的文化本身又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这个对他来讲他特别兴奋。
1: 我觉得陈金红你真是一个聪明的妈妈啊。在刚才呢，你费尽心机的给这小哥俩找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你也兼顾了另外一点，就是孩子们的天性都是特别特别喜欢水。
0: 没错，
1: 即便是旁边没有玛雅文化，光是水，这两个小哥俩就能够玩得
0: 很
1: 充实。
0: 对，没错。
1: 所以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父母朋友提一个建议，如果呢您对带宝贝出游这个事儿吧，您心里有点没有底儿，那么您最好找一个能有水

0: 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1: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2: 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来分享啊《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实际上是一本海外亲子游的实用手记。作者陈丁红刚才说了，以他的这个理论知识和他的实践经验，总结了这样的一本宝典啊，带给家长朋友。那下面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很多家长朋友说呀，说带孩子去旅行，这个目的啊是给孩子开阔视野，而且呢也能增加啊这个亲子之间的关系。陈丁红，这是你第二本啊带孩子去旅行的书，上一本是带孩子去旅行，这一本呢是妈妈去哪儿。
3: 对，
2: 那么你怎样看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3: 嗯，首先我个人觉得就是啊，我有一句话我经常跟朋友们聊，我觉得孩子看世界比看黑板重要很多。因为如果你把他带去一个实际的一个就是他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地方，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通过你陪伴他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你可以给他讲解很多他没有接触到的这些知识点，然后呢触发他的好奇心，可能在这个旅途过程当中他可能对这个世界结束以后，他会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这个好奇心，更加愿意去了解他以前没有看到过的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同时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带着孩子行走在这个不管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祖国的这个大地上，还是行走在这个世界不同的角落，我觉得有一爸爸妈妈的陪伴，我觉得是对孩子成长最好的一个帮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爸爸可以跟孩子聊很多东西，而且能够通过对一些景点的介绍呀，然后对这个旅途当中的一些事情的这种沟通啊，然后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然后自己的这个价值观很顺理成章的不说教的带给孩子，可以教他们怎么样去待人，怎么样去接物。我觉得这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带孩子去旅行的很多这个原因。
2: 哎，现在有不少家长朋友啊对孩子这个教育特别挠头，觉得孩子不爱上学，然后整天呢宅在家里面就想玩游戏，不管是电子游戏、电脑的也好，还是手机的也好，也不愿意和别人接触。其实呢，这只是家长朋友啊看到的一个表面现象，往深里去追究呢，都和孩子形成这样的不好的心理啊，他们的教育、他们的生活经历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孩子从小就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你说他怎么可能？
3: 没错。
2: 外出去结交朋友，有自己的这种圈子，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际交往呢，他就觉得闷在家里是最好
3: 的。你说
2: 的
3: 特别对，而且我现在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趋势，从这个年轻人啊，包括还有一些中年人，到这个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宅。因为现在就别说用电脑了，其实拿着一个手机你都可以过上一天，是吧？这是我就是这两年发现的。我觉得这个科技发达了，然后这些所有的这种通信工具啊，然后这种上网啊，我们越来越容易了。但势必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就局限在这一部手机上了。
2: 对对，甚至有的小朋友就感觉到啊，我通过手机我能够了解整个完整的世界，而只有他真的出去走过旅行过，他才会知道啊，这手机里的世界和外面真正的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
3: 对，你说的特别对，而且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我们通信也很发达，然后在媒体方面各种的新闻，我们可能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拿到这个故事和内容，然后孩子们可能或者是包括我们自己大人，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阅读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我想说的一点是，这个是不全面的，这个是很局限的。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刻，在这一群人几个人当中，他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整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建议还是家长要带着孩子们去实地的去看一下，而且那个时候对你的视觉、对你的这个感官各方面的触发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们来设想一下啊，你从电脑屏幕上也好，或者手机屏幕上也好，虽然你看到了那么多的图片啊，那么多的文字，但是那只是冷冰冰的一块屏幕，
3: 没错，
2: 和你真正的，哪怕你走到一个沙漠，看到一朵小小的花，或者是你去到一个景色。

0: 并不很美的地方啊，亲手捡起一根羽毛，那种感觉是截然不一样，
1: 太不一样了。对，我觉得这个首先你有这种触摸感，然后还有就你这个视觉沉浸在这里面360度的这种感觉，和你拿着这个手机冰冷冷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这个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个人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把太多的时间放在这个手机上，而让这个孩子也好，我们成人也好，减少了和这个社会真正能够去打交道的这很多的这个机会。因为其实每个人有一样东西都是有限的，就是时间是有限的。当你在这个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的时候，你势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跟外围的这个人们进行交流，去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包括你生活当中这个城市的不同的角落，你都没有机会去走一走了。
0: 而且刚才听众朋友应该能够了解到啊，陈金红其实是鼓励大家啊带孩子们越早旅行越好，因为他的宝宝二宝3、4个月就被迫的跟着他们
1: 就跑了，对对对，
0: 到处去逛。那么其实大宝的旅行经历也非常丰富，所以呢在培养孩子的一个人生观还有价值观的过程当中，旅行其实也是起着不小的作用呢。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孩子在家里面，那么他可能接触的就是爸爸妈妈、学校的老师，还有最多还有学校的这个同学、另外还有比如姥姥姥爷啊爷爷奶奶，那么这样的一个圈子是固定的，那么
1: 对
0: 很多行为模式也是固定的。而孩子真正的跟着旅行团走到这个外界去，他就会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他们以前设想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新鲜的啊，甚至是他们并不知道的这样的模式等待着他们去了解去发现还有去体会。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孩子就会知道这世界其实很大，并不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啊他们周围的这些人就能够带给他们世界上的一切的这样的表现。
1: 对，非常对。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带孩子去全世界旅行是让他去看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们，他们是在怎么生活的。我个人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尤其是在城市当中，我们这个上海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边生活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幸福尤其是能够受很好的教育啊，然后也没有这种温饱的这种焦虑等等。但是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很多人，他们过的生活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贫困和窘迫。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经常带着孩子去一些比较我们叫做发展中国家。其实中国我们虽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这个境况我觉得已经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强很多。
0: 对，尤其是大中型的城市。
1: 没错没错，尤其我觉得有的都能够赶超美国这些西方的发达国家。我去了很多国家，我真的是觉得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是已经发展得特别棒了。所以对这些身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们，我尤其是我的两个孩子又在美国和中国两地生活，他们看到美好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觉得幸福的，然后这种很舒适的这个生活对他们来讲就是水到渠成，
0: 很轻松，
1: 他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他就已经在享受了这个，因为他就是生在这样的环境，生在这样的家庭。所以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要带他们去比较艰苦的地方比如说我带他们去一些刚才说的发展中国家尼泊尔、埃及、越南，我就想让他们去看看。你别觉得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们这么生活的，你去看看埃及，你去看看尤其尼泊尔这两个国家，真的是发展得特别不怎么样，然后城市的建设也很落后，又破又脏，然后到处都是尘土飞扬。你要说中国这个 PM2.5 的这个职高，你要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工业，但是你这个车一开，这个没有什么公路，都是那种就是
0: 尘土飞扬，
1: 尘土飞扬那种感觉。所以而且人也特别的贫困，然后一两破破的小面包能够做，可能就是在中国可能只能做十几个人，他们能够载上30多个人。
0: 妈妈去哪儿这样的一本旅行书啊，实际上是告诉家长朋友怎样带孩子去旅行，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点，还有呢什么样的方式更加适合孩子去旅行。假期很快就要来临了，希望大人和小朋友们都能够玩得同样快乐，同样尽兴。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亲党化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 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绩。

0: 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6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6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7月份我们的第3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1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2大游乐园加3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 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6: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5: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7: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5: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8: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9: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6: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边，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8: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5: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 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梅姨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

0: 爱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二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四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 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

0: 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同学们，你们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惑呢？就是为什么自己的小铁铲放在外面几天，原本光滑的表面就会锈迹斑斑？那为什么市场买来的新鲜大虾在煮熟之后就会变成红色的？这些变化是怎么产生的呢？

0: 同学们，我们首先来欣赏一幅糖画作品。你知道它是由什么调味品制成的吗？王静涵。
1: 老师，我知道它是由白糖制成的。
0: 它是由白糖制成的。那么，由白糖制成糖画的过程属于什么变化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发现变化中的新物质。我们知道物质总是在不断的变化着的，我们可以这样定义物质的变化。
2: 一种变化中物质的本质没变，就像劈柴做铁锅

0: 变化过程中他们都没有生成新物质，而另一种变化中原来的物质变成了新的物质，就像烧柴出黑炭，铁变成铁锈。那我们来下个定义，把物质本质不变即不生成新物质的变化称为物理变化，而物质本质变化也就是生成新物质的变化称为化学变化。
1: 同学们，通过观看视频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物理变化，什么是化学变化。老师，这里有一根火柴，现在我将它折断，这属于什么变化呢？张佳玉，
2: 物理变化，因为将火柴折断只改变了火柴的长短，并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1: 是的。现在老师将另一根火柴点燃，同学们你们要仔细看，

0: 学们，你们来说一下，这属于什么变化呢？同学好，
1: 我观察到火柴发光了，火柴头的颜色变成了黑色。
0: 嗯，火柴头的颜色变成了黑色。岳文新，
2: 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所以我觉得火柴燃烧属于化学变化。
0: 是的，火柴燃烧属于化学变化。同学们表现得真棒。那么白糖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产生新物质呢？请同学们来预测一下。黄瑞阳
3: 老师，我觉得会产生新物质。
0: 他觉得会产生新物质。那么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在加热白糖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新物质呢？我们需要的实验材料有蜡烛、火柴、燃烧勺和白糖。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张图片，我们来交流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加热白糖这个实验。现在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交流。

0: 同学们，你们交流完了吗？现在请同学们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做这个实验呢？刘文轩，
1: 我觉得点燃蜡烛时要注意安全。
0: 点燃蜡烛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谁再来说一下？王静涵，
2: 我们应该用蜡烛外焰进行加热，认真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束后及时吹灭蜡烛，整理材料。
0: 是的，我们要用蜡烛的外焰进行加热，因为外焰的温度啊比较高。谁还能说一说？岳文新，
3: 我们应该取少量白糖放在燃烧勺中。
0: 我们要取少量的白糖放在燃烧勺中，否则呀它可能会溢出来。那么老师是怎样进行实验的呢？同学们请看。

0: 同学们，你们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楚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请材料员准备好材料，记录员准备记录，操作员开始实验吧。

0: 什么样的实验现象呢？请说一说。张佳玉
1: 老师，我观察到白糖融化了，颜色从白色变成了黄褐色，最后变成了黑色。
0: 嗯，他观察到白糖融化了。还有谁？来，请你说。
2: 我闻到了糊糊的气味，还看到了黑色的物质。
0: 那么这个黑色的物质一定是加热白糖产生的新物质吗？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
3: 首先将少量白砂糖放入清水中，并用玻璃棒迅速搅拌，直至白砂糖完全溶解。

接着将少量黑色物质放入等量的清水中，同样用玻璃棒迅速搅拌相同的时间，对比观察两种物质的变化。

0: 同学们，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观察到黑色的物质它不溶于水，白糖放入水中是沉的，而黑色的物质放入水中是浮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加热白糖时产生的鲜物质，称为碳黑。刚才我们把实验现象记录了下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刚开始加热的时候，白糖是固态的白色，它没有气味，过了一会儿由固态融化为液态，这属于物理变化，颜色由白色变为黄褐色，并有焦糖的味道。这个时候啊，它产生了气泡。在实验结束的时候，白糖又变成了黑色的固态物质，我们闻到了糊糊的气味，所以我们说加热白糖时产生了焦糖和碳黑。同学们，在刚才的实验中，除了白糖发生了变化，还有什么物质发生了变化呢？
1: 我发现蜡烛发生了变化。
0: 是的，在刚才的实验中，蜡烛也发生了变化。那么蜡烛燃烧时会产生哪些新物质呢？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吧。我们需要的实验材料有蜡烛、火柴、试管夹、烧杯和玻璃片。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几张图片，请同学们交流一下

0: 同学们，谁来说一下，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这个实验？王静涵。
1: 我们应该一边加热一边观察，做好记录。
0: 是的，我们应该一边加热一边观察，并及时做好记录。谁还能说一下？岳文新。
2: 用试管夹夹住玻璃片，让玻璃片与蜡烛外焰短暂接触。
0: 我们要用试管夹去夹住玻璃片，并且与蜡烛的外焰进行短暂的接触。谁还能说一下？张佳玉。
3: 点燃蜡烛后，将烧杯悬空倒扣在上面，不要离得太近，以免烫手。
0: 我们要注意安全，是不是，孩子们？来，黄瑞阳。
1: 实验结束后，及时吹灭蜡烛，整理实验材料。
0: 我们要养成整理实验材料的好习惯。同学们说得很全面，那么老师是怎样进行实验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0: 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现在请材料员准备好材料，请记录员准备记录，请操作员开始实验吧。

0: 同学们，通过刚才我们做蜡烛燃烧这个实验，你观察到了什么样的实验现象呢？请说一说吧。
1: 我观察到蜡烛发光发热，蜡烛融化形成了蜡油。我还观察到玻璃片上出现黑色物质。
0: 我们在刚才的实验当中看到玻璃片上有黑色的物质，它也是碳黑。那么蜡烛燃烧还产生了一种我们看不见的物质，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2: 取一个用澄清石灰水润湿内壁的烧杯，将烧杯罩在火焰上方，观察现象。
0: 通过观看视频，你们观察到了什么现象？孩子们，王静涵
3: 老师，我观察到烧杯内壁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了。
0: 是的，烧杯内壁的澄清石灰水变浑浊了，说明蜡烛燃烧产生了二氧化碳气体。其实大多数可燃物燃烧时都会产生二氧化碳气体。刚才我们把实验现象记录了下来，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点燃蜡烛时，蜡烛会发光发热。将烧杯悬空倒扣在蜡烛外焰的上方，过了一会儿我们会发现烧杯内壁有水产生。将玻璃片与蜡烛的外焰进行短暂的接触，我们发现有黑色的物质，所以我们说蜡烛燃烧会产生水、碳黑和二氧化碳。同学们，日常生活中物质变化产生的新物质无处不在，例如
4: 生虾煮熟后会变红，这是因为虾体内含有虾青素，在生虾状态下，虾青素与蛋白质结合呈现青灰色，而加热过程会破坏蛋白质结构，使得虾青素被释放出来。虾青素本身天然呈红色，所以熟虾就呈现出红色了。在用面粉烘制蛋糕时，酵母发挥着重要作用。酵母中含有多种酶，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环境下，这些酶会将面团里的淀粉进行分解，分解产物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同时还会产生各种糖、氨基酸、有机酸和脂类等新物质，这些物质共同作用让蛋糕有了独特的风味和结构。铁生锈是常见的现象，铁长时间与空气中的氧气和水分接触，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从而生锈。铁锈是棕红色的，质地不像铁那么坚硬，很容易脱落，而且铁锈具有吸水性，如果不及时清除，它会吸收更多水分，加速铁的腐蚀进程。工业生产、民用生活燃烧煤炭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经过云内成雨过程形成硫酸雨滴。酸雨导致的后果主要有土壤酸化、水体生态破坏、建筑腐蚀、植被受损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

0: 响。
1: 同学们，老师想考考你们。我们来看这两张图片，哪一种变化产生了新物质对我们的生活有益？哪一种变化产生的新物质对我们的生活有害呢？谁来说一说？刘国轩。
2: 油污清洗剂对我们的生活有益。
1: 油污清洗剂对我们的生活有益。谁还能说一下？张佳玉。
3: 被氧化后的苹果不可食用，对身体有害。
1: 是的，被氧化后的苹果不能食用，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同学们，请看这两道题。一，下列哪种物质不属于蜡烛燃烧时产生的新物质呢？ A 水， B 蜡烛油， C 二氧化碳。谁能说一下？王静涵。
4: 老师，我认为应该选 B 蜡烛油。
1: 是的，应该选 B， 因为固态的蜡烛融化为液态的蜡烛油，它没有产生新的物质，属于物理变化。第二题，燃烧一张纸和撕碎一张纸做比较。 A 前者会产生新物质，后者不会产生新物质。 B 两者都不会产生新物质。 C 两者都会产生新物质。谁来说一下？我们应该选择，张佳玉，请你说一说。
3: 老师，我觉得应该选择 A， 前者会产生新物质，后者不会产生新物质。
1: 是的，应该选择 A 项。燃烧一张纸，它会产生新的物质，而撕碎一张纸只是改变了它的大小，没有产生新物质，它属于物理变化。同学们，今天的科学课堂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谈一谈自己的收获吧。王静涵，请你说一说。
4: 老师，我知道了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的区别是否产生了新的物质。
1: 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的区别就是看它们是否产生了新的物质。谁还能说一下？刘国轩。
2: 物质的变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还有吗？王俊豪。
5: 我体验了加热白糖的过程，知道了加热白糖会产生碳黑。
1: 加热白糖的过程属于化学变化。谁还能说一下？岳文新。
6: 在科学活动探究中，我们要养成认真思考、积极作答的好习惯。
1: 在科学活动中，我们要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好习惯。今天的科学实验只是科学海洋里的一朵小浪花，希望同学们带着好奇心去继续观察和发现吧。同学们，再见。
7: 再见。
8: 简单的几个小实验让我们知道了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区别，也清晰地看到了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后产生的新物质。课堂上的小实验简单易操作，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在家长的陪同下自己在家试一试，那这样呢，相关的知识也会掌握得更加扎实。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

0: 福林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它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1: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0: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1万，就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1: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得到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2: 今年咱村跟春雨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
4: 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4: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

0: 镇奋进合力。
1: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
0: 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十四五”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十五五”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
3: 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氛围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
0: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好了，我们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各乡镇街级单位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迎。

0: 造团结奋进、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近日呢，我市各乡镇街及单位开展了庆七一的系列活动。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报道过。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呢，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那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29号，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西环社区联合开展党群共建庆七一、警法同心助平安文艺汇演。
1: 整场节目的内容紧贴红色主题，形式丰富，亮点纷呈。那活动在开场舞《唱支山歌给党听》当中呢拉开序幕，随后影子戏《中华崛起》，歌曲《无悔的忠诚》，舞蹈《九儿》，情景朗诵《初心应党旗》，共治护平安等节目呢是轮番上演，亮点纷呈。台上呢亲情演绎，台下掌声不断，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一幕幕温暖的瞬间汇聚成礼赞党汇聚成礼赞党恩，歌颂时代，致敬呢坚守的动人画面。整场演出呢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既传承了红色精神，厚植了爱国爱党的情怀，又拉近了警法单位与基层群众的距离，进一步增进了干群情谊，凝聚了共建合力。

0: 那么这次演出打破了单位壁垒，深化党建联动，有效搭建了法院、公安、社区交流互动、共建共进的平台，进一步夯实了党建引领、警法联动、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不仅丰富了政法干警的精神文化生活，陶冶了党性情操，更凝聚了人心，提振了士气，汇聚了合力。那与此同时呢，近日呢，纳木乡举办了以党旗引航向逐梦谱新篇为主题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的文艺汇演，以精彩的文艺节目抒发呢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爱党敬党奋进新征程的赤诚情怀。那演出开始前呢，现场全体党员呢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呢回荡全场，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党员听党话、跟党走、建初心、担使命的理想信念。
1: 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呢，设置激昂的激昂励志、热血高亢、灿烂今朝、同心筑梦四个篇章。那节目的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歌曲联唱、民族舞蹈、接地气儿的三句半、独唱等节目，生动地展现了乡村发展新气象与民族团结奋进的风貌。悠扬婉转的马头琴演奏，活力满满的主题舞蹈，传递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饱含赤诚的诗歌朗诵，追忆百年征程，礼赞鲜红党旗；意韵悠长的独舞，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抒发赓续红色血脉的坚定信念。活动最后，气势磅礴的经典红歌大合唱压轴登场，嘹亮的歌声将整场演出的氛围推向高潮。
0: 演出过程当中呢，纳木乡的领导呢，还现场为8名老党员颁发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奉献。此次文艺汇演呢，既是一堂呢鲜活生动的党性教育，也全方位展现了纳木乡党员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那同时呢，在柳条乡呢，也是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庆七一的主题系列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党性教育活动淬炼党员忠诚底色，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力量。那活动的现场呢，氛围庄重热烈，系列学习环境依次开展，全体党员集中观看学习短片，共同聆听总书记殷切寄语，直观感悟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任务，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柳条乡主要负责同志围绕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结合该乡发展实际，深刻阐释如何为民造福，如何办好群众身边实事，引导党员摒弃虚功浮计，把工作着力点落到群众急难愁盼上。
0: 随后青年党员、年轻干部集体登台朗诵，激昂铿锵的字句诉说着青年扎根乡土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8组来自基层一线的选手依次登台，结合日常工作经历分享履职心得，讲述基层故事，用接地气儿的语言传递实干为民的初心，引发全场党员强烈的共鸣。仪式环节中，老党员郑重为新党员呢，这新发展的党员佩戴呢党徽章，那么承载着传承与期许，完成了老党员红色精神的接力。新党员也表示将牢记党员身份，立足岗位，履职尽责。
1: 为深化红色教育实效，全体党员一同前往孙家博物馆参观学习。那馆内呢，珍贵的史料、实物展品生动地再现基层党组织建设、乡村发展变迁历程，大家驻足观看，交流感悟。在实地的研学当中呢，感悟红色的底蕴，吸取奋进动能。参观结束之后，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鲜红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此次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集理论学习、宣讲交流、仪式教育、红色研学于一体，全方位锤炼了党员党性修养。

0: 感觉忐忑的真，我眼前的人是最好的人。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王本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党课活动的报道。那近日呢，王本镇组织全体镇村干部开展领导干部压力管理与心理调试专题党课，特邀呢是党校讲师授课，为全镇干部送上一堂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党性教育课。那授课讲师立足基层工作实际，精准地剖析当前干部面临的多重压力源，指出基层干部常年承受履职责任、个人职业发展、网络社会舆论等各类压力。那么心理健康疏导工作呢，亟待常态化推进。课堂结合三个真实典型案例展开剖析，鲜活的事例让在场的干部深刻认识到，常态化心理疏导是保持干事状态的重要保障。针对压力化解，讲师给出系统实践路径，引导干部学会接纳压力、转化压力，把心理优势转化为干部创业动力。那专题党课结束后呢，王本镇同步延伸了宣讲阵地，组织班子成员走进各村，依托小院课堂，为当地的老年群体送去了理论政策、民生保障、反诈知识等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那此次系列活动兼顾干部队伍建设与群众理论普及，既缓解基层干部心理负担，提振担当干劲，又推动惠民政策直达基层，以实干实效献礼建党105周年。

0: 来看一下郑家屯街道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推进党性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的激励全体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在七一来临之际，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通过专题党课、先进表彰、实地研学相结合的方式，重温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1: 那活动伊始，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迎七一专题党课，围绕强化党员党性修养、严守纪律规矩、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服务基层群众等方面内容展开系统的阐述，内容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工作实际，既有思想引领，又有实践指导，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坚定理想信念，深刻认清新时代基层党员的职责使命，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地见效，
0: 为树立先进的党典型啊，凝聚榜样的力量。活动现场呢，对辖区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体表彰，充分肯定呢大家在基层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等各项工作中做出的积极贡献。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标杆，进一步的弘扬爱岗敬业、担当奉献的优良作风，激励全体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比学赶超、奋勇争先，不断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
1: 表彰结束后，全体党员前往双辽市博物馆开展实地参观研学活动。在博物馆内，大家循着历史脉络，认真地聆听讲解，细看陈展资料，感悟时代变迁，全方位沉浸式感受蜀地发生历史历程、红色历史底蕴和时代发展成就，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珍贵的史料，生动展现了地域发展的峥嵘岁月和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让全体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和党性淬炼。大家在回望历史中呢，坚定初心，在感悟变迁中勇担使命，进一步增强了立足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0: 此次迎七一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内容丰富，意义深刻，既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次有力的作风锤炼。下一步呢，郑家屯街道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相关活动，不断夯实基层党建的基础，激励呢全体党员干部呢永葆初心本色，勇担时代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街道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来看一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呢坚定理想信念，强化使命担当，6月30号红旗街道党工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走进双辽博物馆，开展借网之来同心向党庆七主题党日活动。那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全体党员有序地走进博物馆展厅，通过聆听专业讲解，观看历史文物和图文展板，深入了解双辽这片土地的历史沿革、文化底蕴和发展变迁。大家认真聆听，不时驻足，在感受家乡巨变中，进一步坚定了发展信心，凝聚了奋进力量。随后，全体党员庄严肃立，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领事，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矢志不渝、砥砺前行的坚强决心。仪式结束后，党员代表结合参观的感受和自身工作实际做了发言，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1: 见往知来，同心向党，此次活动让全体党员在回顾历史中汲取了精神滋养，在重温誓词中擦亮了入党初心，在聆听发言中激发了前行力量。红旗街道全体党员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点，立足本职岗位，践行初心使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街道各项事业建设，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0: 来看一下，为庆祝建党105周年，强化党员党性修养，引导教师树立正确育人政绩观，近日市第二中学党支部到双辽博物馆开展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那首先呢，全体党员佩戴党徽，在博物馆门前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增强履职担当意识。
1: 那接着呢，支部对获评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的同志进行表彰，全体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营造了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党支部书记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七一专题党课，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守育人初心，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展开讲解，立足学校教育实际，引导全体教师摒弃功利育人思维，深耕课堂，抓实师德，聚焦学生成长，以务实作风推动学校内涵体制。
0: 最后，全体党员在双辽博物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本次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融理论学习、榜样引导、党性教育，还有实践研学于一体，内容扎实，成效突出。下一步，双辽二中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引导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履职尽责，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艺汇演献礼党建105周年。近日呢，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商业步行街温情上演，众多市民驻足观看，以文艺展演的形式礼赞百年风华，那抒发呢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整场演出呢，紧紧围绕着庆祝建党105周年主线，节目编排兼具红色底蕴与本土特色，涵盖舞蹈、戏曲、二重唱、民乐合奏、独唱、独奏、诗朗诵等多元艺术形式，讴歌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走过的光辉历程。那演出在舞蹈《颂歌献给亲爱的党》中拉开序幕，评剧戴诺。形体舞搀扶，民乐合奏，欢庆锣鼓，大寨红花遍地开，轮番登场，饱含浓郁红色韵味，唱支山歌给党听，江山无限，党啊亲爱的妈妈等经典红歌呢，也是接连唱响，二重唱双辽最美的家乡立足本土，诉说家乡发展巨变，蒙古族舞蹈呼伦贝尔的云，长扇舞，珊瑚颂，舞姿灵动优美，电吹管独奏，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配乐诗朗诵，红船铸魂，盛世烛光，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一支支曲目，一首首曲目，一支支舞蹈，生动展现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奋进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惠民演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红色精神，凝聚起基层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心经纬的一条消息，电脑价格突然间暴涨，刚买到手门店就加600元回收。那么选电脑前呢，我做了大量的研究，现在的价格非常离谱。近期呢，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2026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小雪告诉中心经纬，他在2025年关注联想品牌的标准款的拯救者的 R9000P 电脑，那么售价是8000元左右。当他今年准备购入时呢，该型号已经涨到了1.1万，涨了近40%。最终小雪选择了购入其他品牌的电脑。
1: 嗯，
0: 那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那电脑为什么要这价格啊涨得这么快呢？
1: 对。那电脑店呢，这个小雪呢也是告诉了中心经纬哈，因为他未来呢计划做编程开发，有这个运行虚拟机剪辑视频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对于电脑的一些配置像内存呢显卡的要求都比较高。为了选购一台合适的电脑，他对不同的配置价位的电脑呢进行了研究，发现电脑的价格呢正是水涨船高。举个例子，同款配置下呢，惠普的某款这个游戏本5月份的时候呢价格是8500元左右，那么在6月底报价的时候呢就已经9300元了。那感受到电脑价格上涨的呢还有这个贝贝，他告诉记者呢6月15号的时候，他为自己与刚高考结束的妹妹各选购了一台512GB 的华硕天选6电脑，叠加学生补贴之后呢单价为5700元。而在他购入后不久，电脑店呢便联系他们，希望呢以每台6300元的价格回收电脑。
0: 那电脑店的这个员工说呢，我们买到的价格比他们渠道还便宜，因为呢想留作自用，所以呢没跟他们讨价，这个商讨加价，感觉想卖的话呢还能更高。那在上周三呢逛街的时候呢，不算学生补贴的情况下呢，1TB 的华硕天选6已经售价过万了，这是贝贝说的。此外呢，哪怕在涨价前呢抢购到电脑，也可能面临的货源紧缺的情况。那么白领九茂化名告诉呢中心经纬的记者，他在6月20号在某电商平台下单了一台苹果公司15寸的这个电脑，那么叠加国补和平台的会员优惠价格呢之后呢是11434元。那到迄今为止他的电脑仍未发货，平台就是告诉他缺货，让我耐心等待，正在协商处理中。他们说缺货的原因只是这个，他没有说这原因，只是说呀有这个没有库存了。
1: 嗯，那6月25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宣布上调 Mac 和 以及这个 iPad 及家居设备的价格，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扩张引发的内存芯片及存储器空间短缺所带来的成本上的压力。那其中呢，这个中国区的官网更新后呢，像这个某款电脑它的起售价从8499元升到了9999元，其中呢专业工作站的这个起售价呢从16499元上调至19999元，单品的这个涨价已经超过了，达到了3500元。
0: 对于全系列涨价，苹果公司回应 AI 数据中心的迅速扩张导致对内存呐和存储的需求激增，以前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如此惊人的这个幅度和涨价的速度，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价格的地步。那么根据相关的这个咨询公司3月发布的研报，2026年全球的笔电市场呢正面临呢需求疲惫、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除了存储器价格的快速攀升，那 CPU 价格也开始上调。若要维持品牌厂还有呢这个渠道端既有毛利率的结构，一台呢原建议售价为900美元的主流机种呢，终端售价呢涨幅可能将逼近40%，也就是快一半了。
1: 嗯。
0: 那么根据呢相关的咨询公司的 CEO 呢这个他来分析呢，近期呢电脑市场价格出现波动，究其根源主要源于呢 AI 算力需求虹吸产能引发的结构性的供需失衡，同时叠加了阶段性需求的释放，还有渠道吸售等多重因素的共振影响。
1: 嗯，那他同时呢也表示说，一方面呢上游产能转移，存储及核心部件呢严重的紧缺，以三星、美光、SK、海力士为代表的上游存储原厂已将超过70%的先进存储产能转向 AI 服务器所需的这个高宽带内存领域，导致消费级的这个内存和一些固态硬盘的颗粒持续的紧缺。那年内 内存现货价格的涨幅呢已经接近一倍，同时呢存储成本占整机物料总成本的比例呢大幅的攀升至这个20%。此外呢 CPU 面板呢还有像游戏显卡以及这个被动元器件等等同步呢也是在涨价的，整机厂商被迫上调终端的售价。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阶段性的需求集中的释放，渠道库存偏低推高了价格，高考后毕业生购机这个购机潮还有 AIPC 换新的需求以及短期刚性的购机需求集中的爆发，形成了这种阶段性的一个需求高峰。而渠道端的库存呢水平是偏低，经销商每日拿货成本持续的上浮，进一步助推了终端价的这个价格的走高。
0: 此外呢那他也表示呢上游控价这控产保价策略与高配门槛提升，那么在上游呢原厂延续控产保价策略，渠道商呢对后期市场呢预期较高，同时呢 AIPC 的这个硬件升级拉高了高配机型的准入门槛，这些因素共同强化了当前价格的上行趋势。那么相关的互联网研究院的院长刘兴亮也告诉中新经纬的记者，这一波电脑涨价不是简单的品牌跟风，而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在重塑整个芯片供应链。
1: 同时呢他也补充到哈，存储芯片扩产并不是今天缺明天就能补上的，过去行业经历过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厂商呢现在对新增产能更加谨慎，而 AI 带来的需求呢增长又快，于是就形成了高端产能被 AI 吸走，消费级产品呢供给偏紧的一个局面。最近呢苹果最近上调了部分的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信号，连供应链能力最强的厂商也开始难以完全消化内存和存储的成本。
0: 那么电脑价格之后会怎么样呢？它的走势会是如何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呢向记者透露，不建议今年买电脑， AI 投资呢将逐步冷却，其主要原因呢其一是美联储呢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投资呢这个热冷却，其二是下游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逐步趋于冷静，其三呢是电子产品长期看呢贬值才是主旋律，综上啊三点，那电脑高价撑不住，等一等更便宜。
1: 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在当前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消费者呢更适合持币观望，让市场的非理性情绪释放一下，不要为上游产业的产能错配去买单，这才是应对这轮电脑涨价潮的最佳的一个策略。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新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子栏目979帮你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您可以呢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然后呢这个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这样呢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文字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您可以把您生活当中的一些买房卖房事务招领以及一些民生服务类信息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这个会第一时间为您播送，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

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下期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贾明、白淑贤、周文志二男一女被祸遭擒，全叫人逮住了。旁人无话可说，唯独这贾明是脸憨皮厚啊。您别忘了这句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这话是太有道理。这贾明啊，扯开破锣嗓子就喊开了，救命啊，有人没人，贾大爷要归位喽。三世佛海宽气的兵把给他俩嘴巴子，你有没有男人的骨气，你喊什么谁能救你，你甭管，救人呢。您真别说，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听出多远去，突然有人高声喊喝，明儿不必担心，我来了。哎，大伙儿一听真有捧场的，众人一乱，顺声音观瞧，再看从树林里头走出一人，飞身形跳进人丛之中，借着灯丘火把的光辉一看，来个老者。这老头并非是旁人，正是电光侠周英，周老爷子。周文志一看，哟，我叔叔，您哪儿去了您？一天多没见着。

啊，你上哪儿捉迷藏去了？书中代言，老周头就在树林里头，哪儿也没去。前文书咱说了，他跟周文志爷俩商量好了去救盛奎。周文志呢，到观音阁里救人，老头在外头寻风放哨。结果左等侄儿也不出来，右等也没消息。后来山上一乱，他才得知周文志出了事儿了，把老头都疼坏了。想看侄儿看不着，万般无奈躲进树林。虽然说天门峡铁公山领着偏副寨主搜山没搜着他，老头身法太快，叫电光侠嘛，满山转圈，有时候躲石喇子后头，有的藏树后头。喽啰兵到近前，老头飞身形上树顶上去了，等喽啰兵走了他再下来。哎呀，电光侠心里头啊百爪挠心呐、啊，又不知道侄儿是活是死，也没法打探消息，所以呢他一直在树林里藏着，等着天光见亮再说。哎呀，这滋味可太难熬了。突然之间他听见一阵大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紧跟着又听有人扯嗓子喊救人呐、啊、救人呐、啊、哦，电光侠知道肯定是打起来了，正需要人手，因此顺声音来到战场。就这么简单。老头等来了一看，坏了，仨人都叫人逮住了。虽然不知道内情，但是不是好事在这摆着呢，他侄儿也叫人抓住了。老头可急了眼了，一伸手拽出电光宝刀，高声断喝，快把人给我放了。哎哎，你看怎么样，喊有用吧，哈哈，把救兵。

铁公山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拎着大村来到周大侠近前，老匹夫，好啊好啊，是不你在后给掐着点儿？你们叔侄进了九中山石海岛，以我大哥为首，对你们盛情款待，闹了半天你们是奸细，你们是卧底而来，为的是救盛魁，真是狼子野心呐、啊！哈哈哈哈哈！铁公山呐、啊，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换句话说，这也叫各为其主啊，是不是呢？谁也不能强加于谁。既然你都清楚了，你我就是对立的仇敌。铁公山呐、啊，你随便吧，拿命来吧，你就。伦大村他下了绝情了。要说老侠可能耐大不，当然小不了，三英之一，堂堂的电光侠，但是跟铁公山斗在一块儿，这老头未必能取胜，因此两人打斗到40回合未分胜负。单说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在人群里观战，张灵宇一想啊，夜长了梦多呀，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我们这么多人呢，站着干嘛呀，干脆都上得了。他在后头这一山呼，霹雷子彭春30佛海坤啊，翁家都上来，把电光侠围困在中央。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头再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哎呦，累的是通身是汗，一个没留神，大铁铲正好碰到刀上，刀也飞了，勾杆的手往上一闯，噼他啪他拽住老头的后背，拽住他的裤子一拽，电光侠摔倒在地，把老头也给捆上了。贾明一瞅，哎，得，又搭上一个。哎呀，喊了半天，闹了半天，喊了个老饭桶。您这不是火上泼油吗？等把人抓住之后，铁公山往四外看看，有救人的没有？有没有趁火打劫的？有没有凑热闹的？喊了半天，大伙往四外看着，四外是一团漆黑呀。贾明心里盘算，他怪事儿，谁把我推到海里的？谁拎着我小辫把我拎进九龙山石海岛的？谁摁着我的脑门都不让我言语？问内主是谁，他怎么不露面？内主那能耐肯定是了不起呀，要不我喊两嗓子试试。他心里胡思乱想，就在这时，铁公山一声令下，把一老三小押到金斗寨中庭大厅的外头。哎，这大厅是戒备森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铁公山以胜利者的姿态漱漱口，擦了把脸，把兵刃交给旁人，吩咐一声，来啊，请大寨主。得请一把手。白玉祥啊，脑袋都疼裂了，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不顺心，很多逆事搅在一起了，特别是有人还放了把火，把粮库给烧了，所有的许备是荡然无存，这么多的楼

胡萝卜一天得吃多少东西，上哪儿买这么多粮食去，粮食供给不上，人心就得乱，作为当家人他能不闹心吗？想想这个想想那个，悔不该听了他们的话，把盛奎囚禁在九龙山，不就我这多安稳呢、想了想他又恨许光远，恨这个大舅哥，你不鼓动是非焉有今日，所以他早早的回内寨休息去了。这会儿有人来请他，白玉祥还不知发生什么事儿，赶紧穿好衣服升坐中平大厅，再一看今天晚上这人来的真齐呀、前八寨后八寨中八寨左八寨右八寨八八六十四寨天赋寨主一个都不短，全到齐了。大厅里装不下，在院里还站了两大溜。白玉祥不明白怎么回事儿。入座之后他就问，何人请我？他问谁找他，铁公山撇着嘴迈着方步来到桌案前头，躬身施礼：“大哥，我请您来的。”“哦，二弟，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哥，我且问你，您知道不知道谁放火烧了粮库？”“哦，我正为此事发愁呢。”“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人证物证俱在，我全调查的清清楚楚，不仅调查清楚了，我还把纵火犯抓住了。”“是吗？”“人在何处？”“都在外边呢。”“来啊，押进来。”铁公山吩咐一声，再看把一老三少推进中平大厅。白玉祥一看就一愣，一看这不我磕头的兄弟电光侠周英吗？未来的姑爷周文志啊，还有一个丑人，这丑人不太认识。哎，一看这边还有姑娘白淑贤，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都是自己的人。白玉祥就愣住了，转脸问铁公山：“二弟，你不是弄错了吧？”“哈哈哈哈哈！大哥，您怎么这么说话？我是那种人吗？我想弄错了，旁人答应不答应？在场的哥们儿都是人证物证啊。你要问我为什么抓他们，最好我别说，您亲自审问审问，您呢就明白了，我不做任何解释。”铁公山说到这儿拉把椅子往旁边一坐，哼，心说话：“白玉祥，我看你今儿对这事儿怎么处置，你不是公平吗？你白玉祥要处置的得当，我们还听你的，你白玉祥要不主持公平，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咱们就分道扬镳。”其实这铁公山呢早有野心，山上的老人都清楚，他表面上跟白玉祥称兄论弟，实质搞分裂，他老想独霸大权，把白玉祥给蹬出去，但是时机尚未成熟，他不敢。就目前而论，他还没有这种实力。尽管如此，平时吃酒带醉了，闲谈的时候，他只言片语，流露过这个事儿。和白玉祥也有耳闻，但作为一家之主，得豁达大度，不加计较。那么一计较，哥俩就分心了，要想抱一个团儿，哎，那就得忍让。
别忘了这句话，小

0: 不忍则乱大谋啊。咱单说白玉香赶紧就问开了，我贤弟这怎么回事？他问电光侠周英，周英一看，嘿，冲你这一问你还蒙在鼓里啊，你一无所知，干脆挑明了吧。大哥，实不相瞒呐，我跟文志爷俩进了九龙山石海岛，以相亲为名，那是假的，我们来卧底来了，目的是来救盛奎，结果盛奎也没救出来，露了炫头了，被你们手下的人生擒活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听明白没啊？兄弟，这真的真的，你们进来是卧底呀，不是向着我，不是相亲啊。对了，就这么回事。哎呀，白玉祥的脑筋就蹦起来，还没等他问话，周文志把胸脯一拔，大寨主，我也实话实说吧，放那把火我放的，你不用找旁人了，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纵火犯呐。其实我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我想放把火，把人都吸引去救火，我钻个空子救盛奎，结果我没达到目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白玉祥一听，气得脸都青了。哦，原来如此，丫头，你是怎么回事？白玉祥最疼的就这姑娘，爱如珍宝，如今变成阶下囚了，五花大绑捆着，当爹的得什么心？要不是耐于情面，白玉祥早过去把绑绳给解开了。作为一家之主，他得问清楚。他一问，姑娘哭了：“爹，我对不起您，我要背叛九龙山石海岛，投靠朝廷。爹呀，就是这么回事啊！”丫头啊，你疯了，你怎么能说这种糊涂的话呀？这不是你说的话，肯定你是有病了，你发高烧胡言乱语呀、啊、姑娘告诉我，不是这么回事。爹，是这么回事，不过您听我跟您解释解释。爹呀，您是明白人，您不要再继续做糊涂事。九龙山石海岛乃弹丸之地，不过仗着孤悬海外有利的地形，您能支撑到今天。如果说大清国当今圣主他不是个东西，您反对他也是应该的，可是当今圣主康熙皇帝是有道的明君，您打开历史看一看，有几个能比得上康熙皇帝的？现在老百姓安居乐业，爹，您造什么反呢？您这么做将来的结果是个什么呢？我是做女儿的，我记得我劝过您，但是您忠言逆耳啊！一旦把朝廷激怒，派来天兵，到那时九龙山石海岛就不复存在，咱老白家的祖坟都得叫人家刨喽。爹，女儿是替你着想啊，我打算别说了。啪，白玉祥是豁然而起，一掌击案，把老头气得浑身力抖，体如筛糠啊！你看他那胡子，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好啊，好啊！你不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要命鬼呀、啊！我把你抚养到今天，你来背叛你爹，丫头片子，我全明白了，我全明白了。铁公山在旁边坐着暗笑，哼，心说你明白了，明白了就好，我看你怎么处置。你不是一直表示你公平吗？我看今儿个这事儿，你怎么公平了断？丫头，这还了得！来人，刀斧手过来了，大寨主，大寨主，快把他们推出去，杀！哎，铁公山一听，这还差不多。你白玉祥要这么做呀，往后我们还保你，你稍微要歪着点儿，分道扬镳。他这句话也说出去了，还没等说杀呢，正这么个时候，屏风门开了，就身后的屏风门呢，也不知是谁给许夫人送了信儿。许夫人呢，白玉祥的妻子，白淑贤的亲娘啊。再看仨儿子，白世忠、白世文、白世伦，搀扶他娘，老太太像疯了一样，慢着，刀下留人呐、啊！这下大厅可乱套了。白玉祥一看老伴儿来了，就一皱眉：“你怎么来了？我能不来吗？”我说老天杀的，好啊，好哎！你可真掌握着权力、啊，今儿个杀这个，明儿个处罚那个，杀来杀去，杀到自个儿女儿头上了。女儿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啊？啊，你为什么要杀女儿？我不让你杀。你先杀了我吧，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拼了。这老太太耍给泼了，又撞头又打自己的脸，跟疯了相似，扑到女儿近前，把姑娘给抱住了。娘的肉啊，我的丫头哦，让儿子把绑绳给解开了。仨儿子能不向着妹子吗？瞅瞅他爹不敢下手，但他娘这个样就得听娘的，绳解开了，娘儿两个抱头痛哭。白玉祥也傻了，说实话白玉祥最疼这闺女，能忍心把她杀了，但这事儿僵到这儿了，没办法。白玉祥一看呢，只好呆呆的坐在那儿，一语不发。铁公山一看，怎么茬这是？演的哪出戏？看这样，大哥要打退堂鼓。他要不杀这白淑贤，这事儿还麻烦了。哎呀，铁公山不便说话。回头一看，三世婆海宽在身后坐着，他们都是一党啊。他用手偷偷的一拽三世婆海宽的僧袍，海宽明白了，铁公山那意思，你得说话呀，别光我说呀，大伙儿都得说话。这个海宽呢，一向他心里头向着铁公山，他恨不能把白玉祥扑了倒了，立铁公山为总辖大寨主。今儿他钻了个空子，三世佛站起来，弥陀佛，我大寨主啊，大哥，这怎么回事？这是中平大厅啊，这是议论咱们山寨大事的地方，这不是你的内宅呀、啊、怎么我嫂子干预起大事来了，又哭又闹，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哥，你得说话呀，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啊。如果大哥不以公治公，冷了弟兄们的心， 往后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大哥，他说完了，霹雳子彭春也站起来。大哥，方才三世佛所说一点不假呀，大哥得一碗水平端呐，公私分明，赏罚分明，今儿这事儿是不杀不行。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铁公山向白玉祥施加压力，鼓动海宽、霹雳子彭春等人建议白玉祥非杀白苏贤不可。现在啊，他们占着主动啊，掌握着理，你说白玉祥怎么办？真是左右为难呐。杀吧，那是女儿啊，那是心里的宝贝，怎么能忍心呢？不杀道理讲不通，这帮人就得起哄。白玉祥深知要叫他们抓住借口，人心背叛，九龙山石海岛就难保了。是要女儿，是要九龙山石海岛，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呀。白玉祥从来没这么为难过，今天急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啊。那么多的偏负债主瞪眼睛瞅着白玉祥，看你怎么办吧。铁公山面带微笑在旁边也看热闹，心说白玉祥，我看你怎么办，你不杀也好，不杀你就丧失了人心，我利用这个机会夺了头把金交椅，我也尝尝总辖大寨主一把是什么滋味。后来啊，白玉祥经过选择还是要九龙山石海岛啊，不能被动啊。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各位贤弟不必往下说了，我白玉祥治山甚严，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呀。凡是背叛九龙山石海岛的人都是我的仇人，三亲六故也不例外。来呀，把白淑贤几个人推到外边杀。他做出决定来了，许夫人又哭又闹，一听什么，到头来还得杀我闺女，老太太可不干了。白玉祥，你混蛋，你不能这么做，要杀连我一块杀了，我也不活了。白玉祥跳起来，啪给老伴来个嘴巴，这也是少见的，夫妻相敬如宾，口角的时候都很少，今儿个一反常态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不得不如此。夫人也没想到这一巴掌打得挺重，把老太太揍得转了三圈，哭通躺在那儿，顿时就背过气去。大厅里一阵大乱啊，白玉祥也顾不及他许多了，来啊，把他抬进内宅。丫鬟婆子一看不敢不听，架起许夫人抬到内宅去了。白玉祥紧拍桌子，杀杀杀，快杀，又把姑娘白淑贤给捆上，把这一老三少推到院里头。白玉祥的心呢就跳成一个个的， 皮雷子、彭春、三世佛、海宽等人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嘿，心说白玉祥啊，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别看你是总辖大寨主，你是头把金交椅，但是你架不住我们哥几个拧成一股绳。其实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假，一把手多生的，那也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手下这些人要拧成一股绳，共同拆台，共同对付他，他也受不了。这时候把人推出去，老少爷儿几个心里的清楚，这算完呢，是准死无疑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在这么个时候，报事的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中平大厅，刀尖点地，报大寨主，有人到了天门岛，指名点姓要拜会总辖大寨主。嗯，谁呀？我们都问清了，来人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昆仑侠圣英。哇，大厅里就乱了套了。哟，圣英来了，对付的就是圣婴，他迟迟未到，怎么今儿个来了？白玉祥这心也一翻个，哦，我且问你，圣婴带来多少人回总辖大寨主？一叶扁舟，两名水手，剩下就是昆仑侠一个人，别的什么也没有。哎呀，白玉祥暗挑大指啊，罢了，圣婴真是个人物啊，浑身上下都是胆，一个人来到九龙山石海岛，就冲这一手，我对圣婴啊，我是无限崇敬，我非跟这个人好好的交一交不可。白玉祥一转念，正好顺坡下驴，来啊，把那几个人推回来，押到迷魂谷，听候发落，待我接待完圣婴再做出决定。你看这多好，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铁公山一听就一愣了，呀，又不杀了，要不杀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这铁公山就站起来了，大哥慢，大哥，我看杀人跟接待圣婴是两回事儿，两不耽误，您怎么又改变主意了？二弟啊，圣婴来了，这是大事儿，我们全山都要隆重接待，有许多重要的大事，我要跟圣婴谈判。现在杀人主不利，因此我才改变了主意。怎么，你还有别的想法吗？嘿，谁知道呢，我大哥，您这么做左右摇摆，这叫我们心里没底呀。嘿，二弟呀，你尽管放心，天塌下来有地接着，哥哥我心里头有数，不必说了。彭春、海宽也过来了，弥陀佛，大哥，不能改变主意啊！杀完了再接待圣婴也不为迟晚，不必多说。白玉祥就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脸往下一沉，各位，不要忘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现在还是九龙山石海岛的总辖大寨主， 我有权做出任何决定，尔等不必多谈。

0: 喂喂，丫去！白玉祥真翻脸呢，底下就没词儿了。管你乐意不乐意，我这么做决定了，把老少四人押进迷魂谷。但是白玉祥也想到了，这玩意儿也不保险呐。现在铁公山实力雄厚啊，他背着我不知道，要把这几个人杀了，我怎么办？到那时候追悔莫及，就是翻脸也没用了。所以想到这，他多了个心眼儿，点手把仨儿子叫过来了：白世忠、白世文、白世伦。仨儿子过来行礼：爹爹爹，你们三个听着，拿我一支令箭，手把迷魂谷，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我把这几个人交给你们哥仨了。一旦有点闪失，为尔等试问。
1: 遵令，遵令，
2: 遵令。
0: 白玉祥给了他们500人，让他们下去了。老大白世忠是明白人呐，白世忠一看心里就清楚了，哦，我爹有意的保护这几个人，尤其是我妹子。他老人家能忍心杀吗？这是找了个借口。圣婴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了，真是来的是好时候啊，把我妹子给救了。我爹另一层的意思，我名义上是看守四个人，实质是保起来了，出了事情找我们算账。哼，没我爹的话，谁说话也不好使。哥几个高高兴兴带着500军兵赶奔迷魂谷。金头虎贾明啊就明白了，哎呀，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这回没事了。就这样，老少英雄被押走了，安且电光侠周英、金头虎贾明、小侠川北一条龙周文志和姑娘白淑贤，咱且不说，单说白玉祥吩咐一声，红毡铺地，两廊洞月，点起蜡烛，敲敲打打，是隆重接待昆仑侠。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整个天门岛就动起来，跟火龙相似，从山尖上排到水师营，从水师营又排到水寨诸城。白玉祥一声令下，所有的偏富寨主全都得去迎接。白玉祥还换了套新衣服，带着仆从登上飞虎舟，青铜闸板搅起来，冲出水师营，来到外边。白玉祥啊，站立船头，闪目观瞧，就见离自己不远的海面上有一只小舟，小舟就是小船儿。往船上观瞧，果然两名水手，船头上站着一位老者，不用问，这就是昆仑侠圣婴了。这时候船只照样行驶，已经离这不远了，看得非常真切。他跟圣婴多少年没见着了，心里热乎乎的。本来他囚禁圣魁没有恶意，他太崇拜圣婴了，希望拉圣婴入伙，跟他携起手来巩固九龙山、石海岛，扩大自己的实力，这是根本所在。没想这个事儿啊，越闹越大，弄的是适得其反，很叫人不痛快。他也希望圣婴来把这事儿做个解释。

说着船凑到一块儿了。盛阳坐的是小船，跟人家的飞虎舟一比，一个在楼下，一个在三楼顶上，上面顺下软梯，有人下来把盛英搀扶到飞虎舟上，那小船拴到飞虎舟后，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白玉祥心说话：“哎呀，我们老哥俩多少年没见了，娘子关一别到现在30多年了，这可不短呐。”那会儿盛英正在中年呢，风华正茂，小伙长得也漂亮，看现在头发都白了，眉毛都白了，两鬓如霜啊，变了样了。别看老了，精神头还挺足，底气还挺足。白玉祥是无限的伤感，老侠客，我没想到有生之年咱们老哥俩还能见面。是啊是啊，我也没想到。老哥哥您挺好吗？哎，托福啊，凑合着活吧。老侠客，我盼的就是你，你可来了，我有一肚子话要向你申诉，咱们好好的唠一唠。过来，我给众位介绍介绍。天父债主都过来了，这就是堂堂有名的圣手昆仑侠圣英，我磕头的兄弟。老侠客，这是我九中山石海岛所有的债主和副债主，大伙看在白玉祥的份上全过来了。老侠客，欢迎老侠客，欢迎老侠客。唯独这天门侠铁公山恨得牙根都痒痒。铁公山心说：“圣英老匹夫，早不来晚不来，你这会儿来跑这凑趣儿了。哎，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们两个人想拉起手来没门儿。真要圣英加入九龙山石海岛，还哪有我们的份儿？我再想当总侠大寨主，难上加难了。但他心里这么想，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假好假厚，假亲假近。老侠客欢迎，铁公山这厢有礼了。老侠客您来的太好了，三世佛海宽欢迎您来了。每人都说套词儿，圣英笑容可掬，以礼相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啊。白玉祥吩咐一声：“来啊，收兵！”大船进了水寨诸城，青铜闸板搅起来，先回归水师营，然后弃舟登岸。白玉祥陪着圣英赶奔中平大厅。呵，这中平大厅里是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一个个喜气洋洋迎接贵宾，大伙心里都有数。自从九龙山石海岛创立那天起，来的客人不在少数，像这么隆重接待的没有，这是破例的头一回呀。可见总侠大寨主对这件事情多么重视了。

0: 老哥俩手拉着手走进中平大厅，而后分宾主落座。大小头目到里边拜见昆仑侠。白玉祥是非常高兴，一甩袍袖，众人退出去。白玉祥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挨近圣婴：“先帝啊，我太高兴，连日来我闭上眼睛就像你站在我面前一样，终于把你给盼来了。我见着贤弟要倾吐肺腑，咱们好好的谈谈。大哥，我要不这么想，我就不来了。我也想见见大哥，我也有一肚子话向大哥申诉啊。好，太好了，来呀，排摆酒宴，给昆仑侠接风，山上放假三天，以示祝贺。这也是破例。其实他跟昆仑侠圣婴两个人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这就是演戏。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生如梦。人生就是一台戏，台上是戏，台下是戏啊，都在演戏。那位说昆仑侠圣婴怎么才来了？他上哪儿去了？这里边有原因。您还记得当初咱们说过吗？大头鬼夏侯伤员第一个知道圣魁被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他到杭州内找圣婴通风报信。老哥俩在密室之中谈论的这个事儿，圣婴一听啊，五雷轰顶一样。圣婴怎么想的？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我没做过坏事啊，扪心自问，我哪件事做缺德了？没有啊。怎么密室都摊到我身上了？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现在把我儿子扔进九龙山石海岛了，这白玉祥不应该这么做呀！我没有得罪白玉祥的地方，他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又想到这件事麻烦了，我跟白玉祥迟早有一天得闹翻了，我儿子我能不要吗？要我儿子肯定得答复人家条件，不见人家不能叫他做人质。我答应了当然好，不答应就得翻脸。那九龙山石海岛我早就知道，龙潭虎穴呀，得死多少人呢？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因此总镖局老少英雄都想帮忙救圣魁，结果怎么样？被圣婴一律谢绝。圣婴的借口是：我有办法，没事儿，大家不必着急。大伙问的什么办法，圣婴笑而不答。实质圣婴有办法吗？根本就没有。为什么这么做？不忍心让老少英雄白白的牺牲啊！你说为救自己的儿子，让旁的人担风险，甚至搭上生命，于心不忍。后来呢，咱就说金头虎贾明把十三小化成三班，分批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就没说圣婴这个茬。还是那句话，这么多头绪错综复杂，咱得一样一样的表述，一张嘴表不了各路的事情。咱单说昆仑侠把大伙谢绝了之后，圣婴啊收拾收拾东西回了古城村，一边走着一边掉眼泪。圣婴心里烦死了，为什么回古城村呢？那是老家呀。圣婴心里很清楚， 我先把我娘安排好了，把妻子安排好了，后院别起火呀。老太太疼孙子，老人家现在不定什么样呢，我得回家进行安慰，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了，然后我再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昆仑侠声音是大孝子啊，想得十分周到，所以呢离开杭州，他先回到盛家寨古城村，把家安排好了，再赶奔九龙山石海岛。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

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至L5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呢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寂寞就在不远处等着。
0: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

那么专家提醒说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这个它的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那么其实日常的主食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的多样化，提高全谷物、薯类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撒一把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和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米饭。那么实际我们吃到的这个杂粮饭呢，就是符合要求的。另外我们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那么另外专家提示说，有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能够没有限制的使用。像老年人或者是婴幼儿以及肠胃功能偏弱的这样的朋友呢，大量的食用容易腹胀不适，所以说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么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的这个时候，我们提到了水果，就一定会第一个想到西瓜。那么西瓜就是说，平时我们在买西瓜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挑到口感比较好的西瓜呢？夏天这个时候呢，补水应该说是重中之重的。那么西瓜这种水果的水分含量呢，可以高达90%，可谓是消暑解渴的好帮手。那么在炎热的夏天，吃西瓜既可以帮助我们补充人体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糖分，另外呢，还因为它利尿，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番茄红素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它是属于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去掉了西瓜皮最外面的那一层硬皮部分之后啊，这个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它西瓜翠衣，我们可以适量的适当的食用，有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另外关于西瓜籽仁在炒制之后使用呢，可以帮助补中益气，清肺润肠，和中止渴。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说，西瓜呢的确是很好吃的，但是挑选的时候有一些窍门，自己真的是并不是特别清楚哈。我们可以首先通过看一下西瓜的外皮啊。那么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这个方法都藏在它的这个瓜皮表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西瓜的外形，要尽量选择模样比较周正的，然后比较饱满和均匀的啊，圆一些的这样的瓜。然后呢，再看一下瓜皮表面的这些纹路，纹路比较清晰利落的这样的瓜，是。

有就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西瓜饼，假如说这个西瓜饼已经干枯了，那么说明这个西瓜呢它放置的时间有一点长了，可能不那么新鲜了。但假如说这个西瓜的这个饼是绿色的，那一般是比较新鲜的，它的营养保留应该说也比较好。另外这个西瓜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它的藤蔓呢常常是比较弯曲的，假如说这个藤蔓特别直，就说明西瓜可能没有完全的成熟。

还有最普通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常在买西瓜的时候，通过这个拍打这个西瓜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那么其实通过用手拍来辨成熟，辨这个西瓜的生熟，还是真的有一点科学依据的。因为不同成熟度的这个西瓜呢，它的果肉的硬度和纤维素的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拍打的时候它震动的频率也不一样，发出的声音也就不同。那么假如说这个声音是很生硬的那种梆梆响的声音，那就代表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但是如果是比较空的这种声音咚咚响，则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

另外就是说，西瓜我们买回来之后，买回家之后有一些细节是要注意的。西瓜这种水果呢，它水分很足，而且糖分也不低，那么切开之后如果处理不当，则是非常容易被细菌污染的。所以我们买西瓜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完整的整个的瓜。如果是我们买了已经切好的西瓜，则是要优先选择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而且西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注意，在这个切西瓜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清洁双手，然后把这个刀具和砧板要清洗一下，还要洗一下这个西瓜的外皮。那么水果刀具还有砧板不要和平时我们厨房里用的那些切肉的切菜的这个工具混用，来避免污染。

外就是说我们假如一次吃不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那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四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979 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收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的阳光略带着是一些暖意，特别适合聊聊那些在路上的故事。比如呢，旅游的时候呢，遇到的那些让人忍俊不禁又忍不住记在心里的趣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容梅，双聊容梅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那首先说一说我自己的经历。有一年在去云南旅游的时候呢，也是到了一个古镇，想找当地人的推荐是隐藏款米线店，跟着导航呢是七拐八绕的，愣是走到了一条死胡同，正对着墙发愁呢，墙头上突然就是冒充了个大爷的脑袋，手里还握着刚摘的橘子，冲我喊：姑娘迷路了，往回走第三个门，张婶家的米线，多加酸笋，香得很。其实呢，后来才知道大爷是听见我对着导航碎碎念，特意从院子里墙头爬过来指路的。那碗米线的味道早就记不清了，但是大爷趴在墙头上笑的样子，现在想起还觉得是暖乎乎的。

那说到这样，看来后台已经有不少网友发来自己的故事了。那首先呢，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听众。他说呢，他在青海湖边搭帐篷，半夜呢被悉悉索索的声音吵醒，以为呢是野生动物，吓得不敢出声。结果呢，天亮一看，帐篷外围着一群羊，领头的公羊正用着脚轻轻地蹭他的睡袋，旁边的牧羊人笑着说，他呀是把你的帐篷当成是新的草垛了，想让你当他的羊司令呢。还有位网友说啊，也是分享了更有趣的，他在苏州园林拍照，想拍一张是无人的小桥流水，可是呢等了半天，好不容易人少了，刚举起手机，一只猫噌地跳上了桥杆上，对着镜头坐得笔直，尾巴还特意的晃了晃，像是在说着这张必须有我。最后呢，这张猫咪导游的照片也是成了他相册里最受欢迎的一张。

其实呢，旅游最妙的不是打卡了多少网红地，而是那些计划外的小岔路。可能是走错巷子，撞进了一家老面馆，老板笑着说，来都来了，尝尝我们家秘制辣酱。可能是呢，爬山的时候遇到了是跳山工，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跟你说，慢点走，山顶的云比照片好看。也可能呢，是在海边捡贝壳的时候，被一个小朋友硬塞过来一颗会发光的石头。后来呢，发现只是块普通的石英石，却被他眼里的认真烫得心里发热。这些呢，没写进攻略的瞬间，就像是散落在旅游当中的星星，他们告诉你，风景再美，也美不过陌生人递过来的一杯热茶，美不过偶然撞见的一场人间烟火。我们总是说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路走得再远，最终记住的往往不是那座山有多高，那片海有多蓝，而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温暖，那些让你突然笑出声的小插曲。就像有人说的，旅行的意义是把自己从日常里暂时摘出来，去看看别人怎么认真的生活。那些趣事背后藏着的是世界的善意，他用一只拦路的小猫，一句撇脚的方言，一次笨拙的帮助呢，告诉你别慌，别总盯着目的地，路边的花正在开着呢，有人正为你准备着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呢，下次再出发，别着急赶路，慢一点，再慢一点，让那些不期而遇的趣事悄悄地在心里发芽。毕竟呢，风景再好，从来都不只是地图上，而是在你愿意为意外停留的眼。

如果你也曾在旅途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趋势，不妨把它们当成一份礼物收进心里，因为这些瞬间会告诉你，无论走多远，最动人的风景永远是人和生活的本身。那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管你希望呢，你不管是正在路上还是计划出行，都能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小确幸。明天统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分享生活里的光。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不看攻略不查地图，就跟着声音和旋律，在这座充满朝鲜族风情的小城走一走。
1: 牵着手就地重游，亲口告诉我你的。
0: 你听，街角的阿玛尼正在用朝族招呼客人，烤肉肉架上的五花肉正唱着自己的歌曲，连空气都飘着是辣白菜和米酒的香气。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在旋律烟火里的延吉。

那我们第一站呢，先去是西市场赶集，这里的声音是彩色的，辣白菜摊位的玻璃罐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朝鲜族的服饰的铃铛随着门帘晃动，卖明太鱼干的大叔啊，边切边哼着不知名的小调，最妙的就是打糕摊了，木锤棒呢打米打糕米的咚咚的声，像极了就是朝鲜族传统乐器长鼓的节奏。那当我们听到阿里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不是觉得脚步都轻了很多呢？在延吉呢，传统音乐就藏在了街头巷尾，傍晚呢去延大附近的网红墙，彩色的是韩文招牌下，常有大学生是抱着齐吉他改编的歌曲，是桔梗谣，把大垃圾的桔梗的清甜混进了流行的调子当中。

当然我们逛累了必须得要去尝一尝延吉的烤肉。烤盘上的油滋呢是油脂滋辣的裂开服，沿用朝鲜族和汉语交替的报菜名。那邻桌的食客是捧着米酒杯说干杯，这些声音啊混在一起比任何背景音乐都让人开胃。

那有位当地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延吉最好吃的烤肉是配着店里循环的朝鲜族老歌和肉香混着的旋律，才是正经延吉味儿。

那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不妨去布尔哈通河边走一走，晚风里呢会飘来远处 KTV 的歌声，可能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能是朝鲜族歌手罗勋尔的经典曲目。本地人常说啊，这条河记得所有的故事，老人们呢在岸边跳农乐舞，年轻人踩着滑板哼着新歌，而河水哗哗的，像是在为所有的声音在奔走着。

其实呢，我们在延吉街头走一走，你会发现生活的浪漫从来是不需要刻意去寻找的。或许呢，是清晨西市场里打高木棒呢敲出了咚咚的响声，混着阿玛尼带着潮语腔调的叫卖，像是一首最鲜活的生活序曲。原来呢，踏实的日子就藏在这些烟火气的节奏里。又或许呢，是午后延大附近的咖啡馆，阳光透过韩文招牌里的缝隙落在窗上，那隔壁桌的学生呢用轻快的语调聊着天，偶尔是夹杂着几句你听不懂的朝鲜语，却莫名觉得亲切。这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啊，语言或许是有边界的，但笑容和松弛感

在傍晚的时候呢，坐在烤肉店里看烤肉上五花肉卷着油脂翻腾，邻桌呢碰杯的声音，清脆的响声，突然明白了，所谓的幸福不过是有人陪你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有人和你分享此刻的烟火。那还有呢，就是布尔哈同河的晚风会吹散所有的心事，就像是河边跳着农乐舞的老人，裙摆的羊角的弧度里藏着把日子过成诗的朴素与智慧。其实呢，在延吉不必追赶什么，也不必纠结什么，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说着慢慢来，好好活，好好的生活，像辣白菜的酸甜要经过时间发酵才能够味儿，像米酒的微醺要小心品尝才觉得沉醉。那离开的时候呢，带不走这座城市的热闹，但可以带走一份心境。原来最动人的风景是那些让你放下匆忙，只想好好感受当下的瞬间。

那今天的延吉之旅啊，就要快结束了。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就藏在这些声音里，传统与现代的和弦、烟火气与旋律的共鸣，还有陌生人擦肩而过时那句带着笑意的你好。如果你也想来延吉走一走，记得带上耳朵，这里的每一条街都在唱着属于自己的歌。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今天啊，我们的坐标是1995到2005，这是年华云坛掀开了挂，有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有红遍街巷的瑞，还有好听的歌曲，还有是能让你在整个楼道跟着合唱的情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来问一问，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藏着某一首一听就想落泪的歌曲呢？

那在1999年呢，有首歌曲让无数人把流浪写进日记本里，它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那时的吉他声呢很干净，歌词里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像极了毕业时抱着哭的我们。

那听到这里，有没有魔术包？当年是不是总是把一些好听的歌词啊抄在课本背面呢？别急啊，2000年的周杰伦带着《简单爱》来了。

我记得这样的一首歌曲里，歌词曾经唱到过，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连咬字都带着清澈，却比任何情话都动人。

那我曾记得啊，在2003年的歌时候呢，孙燕姿的一首《遇见》像是一阵风，也是吹进了无数人的 MP3 里。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现在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会心跳，就像是当年等公交的时候单曲循环，总觉得下一秒就能够遇见偶像剧里的情节。

0: 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停留在了是2005年，超女带着全民 K 歌，李宇春呢下个路口见带着是中性风的清爽，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用海豚音唱碎了多少人的心，还有那一首让全班人一起哄的倔强，五月天的歌词有多狠，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现在听啊是不是还想拍着桌子站起来呢，
1: 我不再完整原来最后的吻。
0: 其实呢1999年到2005年的歌曲像一个个藏在时光里的树洞，装着我们没说出口的心事，也藏着

0: 那时候的歌曲里有朴树唱的《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告诉你不用急着成为谁，笨拙拙的长大也很好。有孙燕姿的《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让你相信每个路口的等待都藏着温柔的意外。有周杰伦的《简单爱》里藏着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不用华丽的辞藻，牵着手慢慢走，就是全世界。那些旋律里呢，有五月天《我不发现人们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的倔强》，也有呢就是王菲《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着我细水长流的释然》。他们呢陪我们熬过了晚自习的困倦，听过初恋时的心跳，也接住了无数个偷偷掉眼泪的夜晚。
1: 灰色的天空，
0: 其实再次听到突然懂了，那些歌从来不是要教会我们什么大道理，只是呢在某个瞬间轻轻地拍着你的背说我懂，懂你年轻时的懵撞，懂你后来的遗憾，也懂你藏在笑容里的疲惫。原来好的音乐从来不会过时的，那些就像那些年的勇气、温柔与坚持一直都在。偶尔呢翻出来听一听，就像是遇见很久不见的朋友，他不会多说什么，只是递过来一杯热茶，让你知道你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有人记得，也都值得。

那今天的时光机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呢，所谓的经典，就是不管过了多少年，前奏一响，你还是会瞬间跌回那个蝉鸣的夏天，而你呢，还是那个相信歌曲里有全世界的少年。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

0: 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
0: 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

边再次响起那熟悉的音乐，你能淡淡地说你好吗？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啫？
1: 笑得多一些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有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小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

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减脂和控制体重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很多朋友觉得这个方法呢肯定是离不开清淡的饮食的，比如说吃清淡的代餐全麦的面包或者是杂粮饼干，这些呢在饮食方面呢选择成了很多朋友的首选。而且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个包装上如果写着全麦或者是谷物这样的字样呢，就可能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那么这种认识是对的吗？或者我们这种平时这种想法这种看法是对的吗？
1: 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
0: 那么据了解呢，全谷物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的部分之后呢，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种谷物的籽粒。那么生活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比如说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包括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专家提醒说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这个它的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我们平常会看到一些这个被叫做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的食物，可能呢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上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就是说全麦面包一类呢，这个全麦粉呢，全麦粉应该占比必须要达到50%以上才能够叫做全麦面包。那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挑选全谷物食品呢？专家给出了三个判断依据，分别是查看配料表，然后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

和杂豆类在主食当中的摄入比例。那么推荐每天谷物里可以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整个的西瓜我们可以少切一点，然后保持这个切面呢尽量小。另外呢，专家建议说吃西瓜最好是选择两餐之间，那么在早饭之后或者是午饭之后的2到3个小时来使用，那么或者呢是在运动之后的半个小时左右来使用西瓜。

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呢，我们要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之后立刻放到冰箱来冷藏，而且要远离生肉啊、生鸡蛋啊这样的可能带菌的食物，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是在室温下放置的话，那四个小时之内应该食用完毕。如果吃不完的话呢，我们可以放到冰箱里冷藏，但是即便是冷藏也建议不要超过一天。另外就是我们把这个无论是经过冷藏还是放在室温的西瓜，如果我们发现它味道或者是颜色有变化了，就应该避免食用了。

另外呢，西瓜除了平时像我们最普通的吃法切块啊，或者是冰镇等这些很普通常规的吃法呢，还是有一些花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款西瓜酸奶冻，就是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西瓜切小块，然后和酸奶混合之后呢，倒进冰格或者是模具，冷冻四个小时以上，取出来呢就是西瓜酸奶冻，应该说口感是很适合夏天来食用的。

0: 读书俱乐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创意、很有实用性的图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就两个字啊，叫什么呢？地图。来自波兰的两位作者，一位叫做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另外一位呢叫做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本书，以及跟大家说儿童相关话题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老朋友，来自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严小黎，严女士。严总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严总其实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是做了一个系列啊，
1: 对对对，
0: 专门呢说的是童书啊，跟大家说在北京有哪些童书馆非常的有名，哪些童书馆亲子活动搞得非常的好，他们的书选得非常的有品质。那今天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地图，挺有意思的哈。您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
1: 这本书是在2013年的意大利的波罗尼亚的一个书展上，当时去的时候吧，我那天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去的特别早，结果进了展厅的第一个展位，就是意大利的展区，就是看到意大利有这么一本书放到他那个架子上展览。哎呦，我当时觉得哎，这本书挺有意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感觉的那种牛皮的那种老羊皮画的那个地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拿下来看了看，当时以为这个版权是意大利的。
0: 嗯，
1: 结果后来问意大利问了半天，他说意大利文，我说英文，我说中文都交流不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版权不是他们的。
0: 哦，
1: 然后但他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是谁的，然后我就很失望的离开了。结果在那个展厅里边转了两圈以后呢，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波兰的展位，发现这本书在波兰的展位上，然后我就上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波兰说这本书确确实实是我们的。

0: 就这么就发现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
1: 嗯，其实您看的童书太多了。
0: 是。
1: 您看的童书太多了。我觉得在您图书馆有多少册童书？
0: 我们应该有500多，600本。
1: 对。但是选出这500多本，我估计啊，
0: 嗯，
1: 至少得几千本或者上万本
0: 当中吧。上万本，上万本。
1: 那既然这本书您能感兴趣，您翻开它之后觉得它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0: 我实际上在8年前就比较关注这个地图这个门类，然后这个门类呢，我后来在这几年当中也发现出了一些儿童版的一些地图，但这些地图呢大部分还是在我们的传统概念里边的那种分层图，最多就加了点儿童感兴趣的动物呀、植物呀，还有一些建筑的一些建筑物呀，就这种东西啊，风光、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加在里边，但它是一种比较生硬的一种叠加。但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拿地图做了一个载体，然后让每个孩子能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地理位置上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东西。
1: 您觉得适合多大的孩子看呢？
0: 我觉得是4岁以上到99岁，就是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在里边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弥补我们的认知的一些不足。
1: 对，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个书一页，哎呦，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看不见啊。您介绍一下这书得有多大？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近一两年最大的一本书。
0: 打开是四开，就是有点像那个参考消息这么大。
1: 就是四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看到的书，标准的大部分都是
0: 成人的那个阅读书是32开。
1: 32开。
0: 我们儿童的绘本是16开。
1: 16开大概就是 A4 纸那么大。
0: 对对对，它比它的单面是 A4 纸的2倍。
1: 对，也就是我们这个书单面是 A4 纸的2倍，如果你把它打开。是4张A4 纸。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四开。这是不是也是您看到的最大的书啊？
0: 对，我们在如果是从阅读这个层面来说，它应该算是很大的书了。当然除了那个地板书实际上是跟孩子游戏的。
1: 对，游戏书。
0: 对，那是游戏的，但是从阅读的本身应该是大的了。
1: 嗯，这个书挺大，但是呢做的非常的精致。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么一页吧，就是芬兰这样一页哈。首先有芬兰这样一个国家。啊，它整个这个国家长得什么样子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呢就把这些不同的区域啊也做了一个划分，那在不同的区域有什么样的代表性的动物也做了一个，这应该算是把它给画出来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通过手工的方式画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举个例子哈，说你看啊，芬兰人喜欢桑拿浴啊，这里面就坐着两个小孩儿，
0: 对，
1: 在这块正在桑拿房里桑拿呢啊，这里面还有说芬兰有雪橇犬队，然后就画了几只狗啊，
0: 对，拉着雪橇，
1: 拉着这小男孩小女孩在走啊，芬兰呢有驼鹿哈，然后同时呢芬兰呢有一个作曲家叫做让西贝柳斯，哎，你作为家长来讲。可能就要去查一下，
0: 对，
1: 这个让西贝柳斯究竟是个什么人？
0: 对对对，
1: 他牛在哪儿？
0: 嗯，
1: 啊，这后面还写到了他的建筑师跟设计师是谁，然后他盛产什么样的植物，然后盛产什么样的动物，等等等等，他的首都在哪里？他们喜欢吃什么？
0: 对，
1: 美食是什么？总之这样，其实
0: 他就是一个人文读本。
1: 我觉着啊，有些大人的话可能也。不一定的认识，
0: 不一定。我们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好多东西我们就逐一去查，因为我们中国是译音过来，对吧？
1: 对。
0: 但它这个译音是不是世界通用的？这个译音
1: 未必，
0: 未必。所以说，我们就除了我们查以外，我们又去请了专门做地图的专家学者，帮我们逐一的核定、审定。所以这个书从我们拿过来，包括边界合不合适，跟中国的边界提法是不是一致的，这个都报了国家的测绘局。
1: 哦，
0: 国家测绘局专门有一个地图的审定的一个委员会，对这本书进行了2次的审定，一个是审定的初期，就是让我们改哪些是中国提法的，跟外国提法不一样的，这个做了修订。第二个是改完了以后要请他们去确认这个改的是不是对的。但还有一个很蹊跷的，就是所有的改的这些线条这些字 都是返回给作者本人去改的。
1: 哦，
0: 就他重新画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怎么去拼接一下。
1: 嗯哼，
0: 他那个完全是重新自己在画，根据我们的地图提供给他的中国地图，他把这个东西画在什么地方，位置的摆放都这么重新做的。
1: 啊、哦，你刚刚提到了是作者非常认真哈，
0: 很认真，
1: 就是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包括中国这边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他都是非常虚心的去接受。
0: 对，
1: 作者他算是一对夫妇是吧？
0: 夫妇，
1: 是一对驴友夫妇。
0: 对
1: 啊，用我们这儿话说就是喜欢走啊，是吧？就是这两个人是80后的小夫妻，都是生于1982年。
0: 嗯，
1: 你看比我还小两岁呢。他们是2007年毕业于波兰的华沙艺术学院，后来呢，这两小两口啊，都是做广告、做平面设计，也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据说现在也是初为父母，生了一对双胞胎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出啊，他们都非常喜欢自然。
0: 对。
1: 同时呢，也是喜欢旅行。
0: 嗯。
1: 啊，据说两个人呢，也是在旅行当中结识的。
0: 对，驴友。
1: 驴友啊，这旅行当中呢，他们会买各种各样的地图，觉得很多地图做的不好玩，所以呢，他们就画了一张波兰地图啊，慢慢画了3年时间，做成了这本手绘版的地图。
0: 这些孩子可以拿着一个东西，趴在那儿也是可以看半天。问他看什么，他们就说，比如说雪橇。他说他看雪橇，雪橇为什么是多少只狗在拉，他们的阅读体验里边雪橇是什么犬，小孩会去找这种，就他可以给他一个点，让小孩去打开自己的这个阅读经验，去发现去探索，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家长喜好的一个点。因为家长买书，孩子读书。
1: 对，
0: 很多家长买回书以后给孩子读，孩子读了就忘了，或者读了以后不再拿起来了。但这本书是让孩子去在一个书里边去发现了很多东西，共同考验孩子和家长的阅读经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互动和这个交流是很多书做不到的。
1: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些东西啊，在网上都能查着，是吧？在网上下个地图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花钱买这样的一本书呢？
0: 我觉得是，确实现在那个网上的这个旅游，特别是旅游线路啊、地图啊，特别丰富，特别是那个立体的，
1: 嗯，
0: 那个什么，百度也有，什么都有，这种可以查到每一栋楼，对吧？
1: 嗯哼。
0: 但是这个查阅，只能说我熟悉的地图的位置和街道和楼，这是死的，它没有这个后边的故事。深圳有一个家长，一个妈妈，她女儿现在是8岁。他在这个里边这地图拿回家以后，女儿就把这个他读过的绘本的故事，比如说这个是在芬兰发生的，然后安徒生是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乡是在丹麦，安徒生的故事里边有哪些，比如说美人鱼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里边都能查到。他可以把他自己的阅读体验里边听到的故事的角色都可以去对号入座到这个地图上，贴了很多小红心，是他读过的。比如说这个作家是在哪儿的，就桑达克是在美国的，野兽国是在美国发生的，美国的什么地方，这个作者居住的地方是在什么什么纽约的什么地方区域，他都可以去贴这个小红心。
1: 嗯，
0: 就是可以在这个里边遍布他的阅读里边的地图。
1: 嗯哼，提到我们的这个地图这样的一本书，最开始呢，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对吧？
0: 对，
1: 不是特别看好，说这不就是一本地图吗？他可能也卖不出去，孩子们真的会喜欢吗？咱不妨呢也捋一下哈，就是在博洛尼亚书展的时候，您相当于一眼就相中了它了。
0: 对对对对。
1: 后来发现它不是意大利版本，它是
0: 波兰
1: 的哈。
0: 对。
1: 那波兰那边他们。就这本书啊，就是他们一听到中国，中国有人喜欢这本书，他们惊讶吗？
0: 他们挺惊讶的。就是我们先去发现这本书，就找到波兰这个摊位的时候呢，波兰说还有一家成人出版社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嗯，
0: 但是就说我当时就想现场就拍嘛，
1: 嗯，
0: 我说现场我就能不能说我就敲定这本书，我们把合约都签了，
1: 就是把版权拿过来，
0: 对对对，但他们波兰人说，哎，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1: 哎呦，
0: 他可能是想听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报，
1: 嗯，
0: 好把这个价格
1: 抬一抬，
0: 抬一抬啊。

0: 结果到了我们回到大陆以就回国以后，我们也就加紧一直在跟他们做联系，然后联系以后呢，我们也把价格啊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呀都报给他了。然后他说最后有一天给我们来了封邮件，就说这个事情呢，另外有一家做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地图出版社的，也是你们中国很大的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好像也比较看重这本书。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做童书的，你们和这个做地图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本书的好坏？你怎么去说你会在中国比人家做得更好？
1: 也就是说，现在有两家都在抢这样一个版权，人就说了，那您打算怎么做呢？
0: 对，
1: 怎样做才会更好呢？其实他其实从心里那时候还倾向另外一家，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就首先把我们做过的什么童书，然后童书做的情况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提示了一个文件，
1: 嗯，
0: 就是我们做了神奇校车，对吧？
1: 嗯，
0: 我们做了斯凯瑞，我们也做了野兽国，
1: 这都是世界知名的。
0: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些书就是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告知他了。
1: 嗯，
0: 他就想，哎，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这个是绘本这个领域里边，你都能做到这么一个分量里边，同时就让我们说我们对这本书的认识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还写了一个文案。
1: 哎呦，
0: 对，就正儿八经写了一个英文的文案发给他，就说我是怎么认识这本书的，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的这种惊喜是什么。我把我的刚才谈的那些东西，我说这是一本人文书，只能说是用地图做了一个载体，同时打开了孩子认识世界这么一个扇窗口，为孩子们提供不仅是眼皮底下这点事儿，对吧？不仅是校园，不仅是家庭，不仅是中国，还有世界。世界有哪些东西，哪些事情是我们孩子会在世界里边去发现和感兴趣的东西。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给他。
1: 嗯，
0: 他后来评估了三个月，又过了三个月。
1: 三个月啊，
0: 三个月。哎呦，当时我就心里边想，会不会就跑了啊，这个地图啊。
1: 嗯，
0: 结果后来有一天他给我们发了封邮件，是在一个假期当中，就中国的正规休假的一个假期当中发封邮件过来说 OK 是我们了。
1: 哎呦，
0: 对，
1: 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呢？一般一周
0: 我
1: 就
0: 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们也很谨慎，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波罗尼亚结束以后，现场就是很多人提出兴趣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同期出版的实际上只有波兰和意大利，
1: 嗯，
0: 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版本
1: 都没出，
0: 都是后来才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就是谈这个合作意向的可能多，所以他们也在评估嘛，到底在中国能卖多少。当时我提的啊，当时提这个起印数是多少，我提了20000
1: 啊。
0: 保
1: 守了，
0: 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提了20000。
1: 嗯，
0: 当时我自己心里边承受的，觉得一年这本书至少应该卖50000。
1: 嗯，
0: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长销的一个产品，然后又是一个工具书，它可以变成一个工具书。
1: 对，
0: 地图本来就是个工具书，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儿童或者家庭的一个工具书。现在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真正拿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地图好像意义不大，他也会去买一个当地的深度旅游的一个册子。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去巴黎，我们会去买一本与巴黎相关的书，而不是只带一张巴黎的地图。那么他如果这本书就可以只带一本地图就可以了，带一张地图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可以，它起到了是地图和地图以外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要。
1: 嗯，
0: 三个月以后给我们回复以后呢，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呢，我觉得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他对这本书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要求。
1: 嗯，
0: 比如他希望你的用纸一定要达到这个用纸的一个水准，你们改的每一个点都一定要报告给作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做长期做引进版的书的这个出版机构来说，它不是一个难处。
1: 嗯，
0: 所以说从敲定开始，我们心里边踏实。但价格不高的，
1: 嗯，
0: 当时报这个版权的价格并不高。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一个月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那个预付金的那个版税了。
1: 啊，
0: 所以去年到目前为止啊，到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去波罗尼亚。我们中国是卖这个书卖的最多的一个国家，就现场当时是卖了14万多。
1: 嗯，现在已经16万了。
0: 对，现在16万、17万了，现在应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销售是我们是老大在中国啊，但是我们当天的销售量不如美国，美国是上市的第一个月就卖了10万，哦，卖了，哎，第一天卖了1万。
1: 哦，
0: 上市第一天卖了1万。
1: 据说

0: 在日本好像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因为它不是在本国印的嘛，
1: 对，
0: 都经常属于断货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啊，主要是讲述一些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哈、啊，不知道说，哎，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就从波兰引进过来了？
1: 对，
0: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曲折的。
1: 对对对、
0: 啊。不过说到找地图，据说是您一直的一个夙愿哈、啊。
1: 嗯。
0: 说您小时候特别喜欢读历史。
1: 对。
0: 那时候喜欢读什么？蔡东潘的历史演义书。
1: 对。
0: 是吧？那时候据说哥哥送了您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是吧？说这个萧何月下追韩信在哪儿啊？是吧？然后肥水大战在哪儿啊？
1: 是啊，
0: 您小时候喜欢看地图是吗？
1: 我小时候喜欢看历史书，
0: 看历史书、啊、
1: 对，历史书了，因为我哥是喜欢看历史的，
0: 嗯，
1: 然后他什么二十四史啊，都熟读于身啊。但他同时，他当时就说他在看二十四史的时候，就希望有一本当时的历史地图能配合来看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发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这个记忆就更深刻，
0: 嗯，
1: 然后更形象，也更真实，所以说他就都当我在开始读历史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本地图，那时候就是这种老地图，还不是历史地图，但他在上面标注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三国演义》里边那些历史地名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会把它标注出来。那么我后来就当我成年以后，我有一次就是坐火车旅行和自己自驾车旅行，我都会在当地去注明这个地方是在我的一本书里边读到过的经验。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对我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这本书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对孩子，现在因为家长带孩子旅行太多了，在中国大陆，在走向世界都有，就亲子游嘛。
0: 嗯，
1: 但是如果真是能把孩子的旅行过程当中把地点和历史人文都记载下来，这种实际上是旅行当中的更大的一个收获，而不是说我今天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我今天去看了一个什么古物，或者我今天去爬了一个长城，不仅仅是这么一个风光的体验，它应该是跟历史，跟我们中国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连接在一起的。
0: 嗯，
1: 这本地图满足了这个要求
0: 啊、哦、其实也可以按图索骥了。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拿这个地图说，哎，这地儿我去过，哎，这个动物我见过哈，哎，这房子我住过，哎，这个地方啊、哦、看着眼熟，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真是一个旅游达人，旅行达人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很难做到，就是作者呢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旅行的经历的哈。
1: 对，
0: 您逛了有8年博洛尼亚书展。
1: 对，
0: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书。
1: 从来没有见过，我也发现过很多本这个儿童地图册。
0: 嗯，
1: 在前2年，这书后来陆陆续续中国都引进了，但那书都没有给我惊艳的感觉。
0: 嗯，
1: 就觉得可要可不要，冲一个品种而已，都没有汲取我这种特别强烈的这么一个欲望。
0: 嗯，
1: 但这本书确确实实让我拿到以后就不想放手，而且我表态的，我跟当时的那个波兰的那个版权，我跟他表示，我这本书我一定要。我说我在这8年就晃这个圈儿，当时是7年。我说我来7年了。
0: 每年都有。
1: 每年都有。我说我来这个地方7年了，看这个书展，只有这本书我能现场告知你，我一定要，而且你出价我一定要，就不跟他谈价了。就是我觉得这本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0: 嗯。
1: 有的书是可以，就是有一本这个，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相似的。
0: 嗯。
1: 但这本书我到现在没有发现相似的，
0: 其实就相当于给了他一双翅膀，
1: 对，
0: 让他在书海里去遨游，他可以去认识不同的人生，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可以了解不同的人文风景，从此呢，他也对自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严女士、严总啊，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本地图，也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希望的营养。今天先到这里。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5: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6: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

0: 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0: 西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必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新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

0: 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

0: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点的地方啊，
8: 点在这里，
7: 就是
2: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2: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3: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3: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3: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5: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7: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6: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7: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7: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茂林镇持续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能，助力农业提质增效。连日来，我市各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精彩纷呈，多样载体追忆百年征程，致敬光辉岁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年来，茂林镇聚焦农业提质、农户增收，积极优化田间耕作方式，大力推广科学高效的轮作兼作新型种植模式，彻底打破当地传统一年一熟种植结构单一的耕作短板，全面激活耕地生产潜力。
3: 在茂林镇二龙山村玉米、小麦、大豆一季三熟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示范区可以看到，田间长势喜人，带状穿插种植的小麦、玉米错落排布，长势均匀，整片田地绿意盎然，垄行整齐。据了解，双料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年流转茂林镇二龙山村土地200余公顷，今年首次尝试一季三熟种植模式，并与吉林省福临门食品有限公司开展深入合作，配套标准化种植技术与全程管护服务，大幅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咱们跟那个福临门食品公司呢，是咱们那个在村中整合土地，然后这个负责管理，负责这个托管，福临门公司呢为我们提供这个技术、农药、种子、化肥，他是这个，然后这个技术人员是从种到收始终跟踪，全程跟踪。
3: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依托高低杆作物带状间作、生长时差互补的种植优势，田间通风透光环境显著优化，病虫害发生率也能够大幅降低。目前玉米和小麦长势良好，待收割后还将继续种植黄豆。双辽市种粮厂春雨农机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和龙：
4: 3月20多号咱就开始这个播种小麦，7月5号到10号咱就开始收割小麦，小麦收完以后呢，咱种大豆，咱属于一地三收的模式，然后这个穿戴这个玉米，玉米呢因为它通风好，产量呢它相当于全田量的一个产量，大约在这个25000斤到30000斤。小麦呢，那个基本是每公顷是1万到12000斤。大豆在这个3000斤到5000斤之间。
3: 接下来，茂林镇将持续抓好田间精细化管理，全程跟踪作物生长态势，扎实做好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让村民在特色农业发展中

0: 实惠。茂林镇二龙山村党总支书记李小龙：
1: 今年咱村跟村与合作社合作，流转老百姓土地是75户左右，200多公顷，想搞一下实验，也是带动老百姓增加收入。这么的，咱村这个七十多户老百姓，得有一半以上人员都出外头务工去了，不用在家这个老守这点地了。一家这个3垧地2垧地的，一年就是让他使劲挣，一公顷土地他能挣10000块钱，使劲挣了。咱们流转出去1公顷就16000，完另外他们出外头务工去增加收入，一年一个人拿回来个5-6万块钱，不费劲儿。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凝聚警心警力，传承红色初心，筑牢忠诚警魂，7月1号，市公安局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当日受降雨天气影响，本次主题活动调整场地，转至局教育训练中心有序开展。活动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党员民警整齐列队，精神饱满，面向鲜红党旗，统一高举右拳，齐声庄严重温入党誓词。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的誓言，叩问初心，淬炼忠诚，引导在场民辅警回望入党初心，牢记责任使命，有效坚定全体人员理想信念，提振担当作为、实干履职的精气神。市公安局将以此次主题活动为契机，把爱党忠诚之情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公安工作职责，主动防范风险，守护平安稳定，护航地方发展，全力为双辽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先进，鼓舞干劲，7月1号，王奔镇举办庆祝建党105周年七一表彰活动暨文艺汇演，全镇党员干部、老党员代表、青年职工欢聚一堂，以多元化形式礼赞党的生日。
3: 活动伊始，镇领导在讲话中回顾了百年党史与全镇发展成果，号召全体党员扎根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全镇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奋力书写王奔镇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随后，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举起右拳，重温入党誓词，坚定听党跟党走的信念。在随后进行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镇领导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同时还表彰了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为民服务、党建等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营造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表彰结束后，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舞蹈《呼伦贝尔的云》灵动舒展，二人转《水漫蓝桥》尽显乡土韵味，独唱《我的中国心》抒发赤诚爱国情，快板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青年职工合唱《青春纪念册》朝气蓬勃，展现基层青年的奋进风采，台下掌声不断。文艺汇演结束后，职工趣味运动会火热开展，各类趣味竞技项目轮番登场，干部职工协作比拼，欢声笑语不断。此次系列活动将党性教育、文化惠民、团队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凝聚了全镇奋进合力。
2: 近日，卧虎镇组织开展坚守初心担使命、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教育以及防汛应急演练，全镇机关干部、各村社区支部书记参加活动。
3: 专题党课上，重点围绕不折腾、不悬空、不脱离、不内耗四个核心维度展开深入解读。结合卧虎镇14-5时期收官工作成效、2026年重点攻坚任务以及15-5长远发展布局，立足全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四大重点领域，深刻剖析政绩观偏差危害，明确党员干部实干担当、履职尽责的实操路径和工作标准，引导全镇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摆正干事姿态，夯实工作作风，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持续奋斗的干劲，全力推动卧虎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振兴。党课结束后，现场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随后，卧虎镇同步开展村社区党代表推选专题培训。在防汛应急演练工作部署环节，会议主要围绕防汛备汛工作演练目的以及演练整体流程进行详细指导与讲解。最后，全镇组织开展了实地防汛演练， 进一步增强防汛应急处置中协同作战能力，切实增强干部群众防汛避险、自救互救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洪涝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双辽欧亚联合辽北街道市女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红歌嘹亮颂党情，凝心聚力启新城”主题红歌大赛。活动伊始，举行了迎党旗仪式，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嘹亮歌声抒发全体人员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初心。本次大赛分为热烈、精彩纷呈，四支代表队依次登台比拼，各队伍精神抖擞、风采昂扬，分别唱响强军、建党、奋斗主题经典曲目，旋律铿锵，气势磅礴，生动诠释红色精神与家国情怀。此外，还带来诗朗诵《中华颂》，为活动增添浓厚文化底蕴。整场比赛红歌嘹亮，催人奋进，全体人员以饱满热情礼赞党的百年辉煌，充分展现了双辽欧亚员工积极向上、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一首首经典红歌穿越时空，振奋人心，一段段红色旋律薪火相传，浸润初心。展演环节结束后，现场评选出各级奖项，出席活动的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队伍颁奖。下一步，双辽欧亚党支部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以实干笃行，续写企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近日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庆七一文化汇演活动。
3: 本次汇演以红色歌舞表演为主，各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参演的文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热情高涨，用悠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真挚的情感、昂扬的风貌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此次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舞形式搭建起党群人心桥，将红色文化、爱党教育融入文艺表演之中，让大家在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厚植了基层群众的爱党爱国情怀，更凝聚了党群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郑家屯街道辖区群众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持续以各类重要节庆节点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宣讲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深化党群引领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为街道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力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1: 双辽人民始终把优抚军属和战秦家属作为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全县大部实行了包耕包粮代收制度，在农村实行了帮助军属发展生产的做法，让参军人员在前线安心打仗，家属在后方安心生产。在城镇组织军属合作社，帮助军属发展生产，逢年过节慰问军属，平常及时解决军属遇到的困难。新立区荷花泡村制定出对军劣战属代收办法：一、人畜力皆无者，完全补工，先割先打；二、缺人力给割，缺牲口给拉，啥也不缺的精神上给以鼓励；三、每晌地按7个工补助，车工除外。1948年秋收，全村按此办法集合50多人，专给军工烈属、战秦家属各地，半天就割完10几户家属的10晌地，军属、战秦家属都很满意。军属老李说：“比我儿子在家收拾的还快，还可心。”双山区如意村提出“先军属后自己”等口号，采用了包工办法，全村共24晌代收地，需104个工。由于实行包工，到庄稼拉完时只用了65个工。郑家屯区组织了军属合作社，解决资金折合大豆120担，军属人人有股，年终分红，平时买东西价格低，军属都说这太好了，咱们军属有这个还怕什么呢？这个区还在经济上给予军属以最大的照顾。3年中共用893.874千元作为购买生活用品，共帮助59户军属、197人下乡发展农副业生产，补助农务折价2889元。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 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6: 三年前有一个会画画的女孩被突如其来的癌症困扰，乐观的她在得病五个月后，在病床上用漫画记录自己的抗癌生活。三年后，有位导演根据漫画改编成为了一部电影《滚蛋吧，肿瘤君》，满满的正能量热映在各大影院。女孩是怎么做到将恐怖病痛变成喜感漫画的？又是如何在饱受病痛煎熬的过程中完成画稿呢？今天的故事肯谈会就请来《滚蛋吧，肿瘤君》一书的责编，为我们讲述这样一个阳光乐观的漫画家熊顿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自一部电影《滚蛋吧，肿瘤君》。那看过影片的人呢，无一例外的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有不少朋友说呀，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国产片看哭了。那么除了悲伤的剧情，电影中还有一些非常轻松的元素，比如说什么大僵尸动作戏呀、什么轻装宫斗戏呀等等，那么都出自于女主角原型漫画家熊顿生前天马行空的幻想。可以说这个电影以及电影背后的漫画都是根据真实的人物改编而成的，但不幸的是在2012年的时候，女主角的原型画家漫画家熊顿已经离开了我们。那么在电影热映的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滚蛋吧，肿瘤君》这部漫画书的责任编辑魏诺，来听他讲一讲和乐观阳光的熊顿交往的故事。你好，魏诺。
5: 您好，刘老师。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可能现在大家关注更多的是这个电影。但是在三年前，这个就是这部漫画书的作者熊顿，他开始把这个漫画推出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吧？
5: 对对对。就是2012年的时候，这个书，这个等于是他最先呢是在网上，把这个他画的这个病中的这个抗癌的记录这些事情呢，以一个论坛，就是帖子的形式发到了一个论坛，
6: 对，
5: 国内比较有名论坛，当时就已经得到了网友的认可和追捧。点击率最高的时候，我印象中已经是过千万了。
6: 这个是你们在网络上发现了他的这个作品才去约他出这本书呢，还是说在这之前你们就已经商量好了要出这个漫画书了呢？
5: 没有没有，是就是实话实说。首先是要跟大家讲一下熊顿的背景，因为他其实在生病之前呢，他已经出版了四本漫画。就是他已经在圈子里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漫画家了。
6: 所以说他是已经是一个漫画家了。
5: 对对对。然后呢，机缘巧合，他在生病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天涯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关注度。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关注到了这个选题，把他介绍给了我们出版社。所以我们在就是这样一种环境里吧，把这个这个选题通过并且出版了。
6: 就是他以前的作品哈，不是你们出版社出的，是吧？
5: 对对对。很多地方出的。
6: 对对对。可能有很多就是现在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的朋友，也曾经是熊顿的读者，应该是这么说吧。
5: 应该是算是他的粉丝吧。
6: 对。尤其是这个名字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5: 对，
6: 当然他之前也有一些作品啊，也是比较体现他的那种风格，像什么减肥侠呀，
5: 对，
6: 什么熟女养成日志啊这一类的啊，都是女孩子 这个通过一种，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通过一种就是多少带点自嘲的那种方式，
5: 对 对, 对，
6: 去把那些这个很幽默的元素融入到他的这个漫画里边。
5: 嗯，
6: 可能以前我们也接触过到类似的作品，像比较早的我记得像那个什么结婚叫什么，就是那个刘若英他们后来演了电视剧的
5: 那个、
6: 叫
5: 双响炮，
6: 哎对、
5: 哎
6: 那里边也有一些啊，这个当然了，那个漫画家他可能是从一个
5: 台湾的，
6: 对，他从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去观察这些女性的形象，
5: 对，
6: 而不是女性作家自己来去。
5: 对对对，就以自己的故事为主线去创作这样的作品。
6: 是的，
5: 嗯
6: 嗯，要说起来呢，这个熊顿他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他的这个漫画的风格就已经是带有这种很强烈的喜感的这种作品吧，可以这么说。
5: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他、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因为真正自信的人才敢于自嘲，
6: 嗯，
5: 就是他愿意把他比较，用我们的话说，比较二的那一面呀，或者是他有的时候比较落寞的那一面，他愿意以一种喜感的方式呈现出来、
6: 对，
5: 就这个是普通人所做不到的，也是让人挺敬佩的一点。
6: 哎，这个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一些背景的信息呢，讲到了他是从外地然后到北京来、
5: 对对对对，
6: 是在那个北漂的这个行列当中的，
5: 对对对，
6: 他的老家是在丽水市是吧？
5: 啊，是的是的、
6: 那么你第一次跟他接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印象？
5: 实话说很惭愧、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生病了、
6: 生病了、
5: 对，就是不属于在他健康最好状态的时候遇到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医院里
6: 哦
5: 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个合作的意向，就是要出这个书了、然后他的稿子也已经交到我的手里了。
6: 嗯，
5: 我当时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因为工作关系嘛，所以我就是本着一个去见一个作者的这样一个态度去的。但是而且我知道他当时已经是癌症的，
6: 对，生病了，
5: 对，就是四期的治疗，就已经非常晚期了。但是他给我的状态让我感觉就是他完全不像一个病人，就是
6: 精神状态，
5: 对，精神面貌非常好，而且他不会向你去倾诉，就是去倾诉他的痛苦，他不会让你感受到这一面。
6: 嗯，
5: 而且很专业，就是他只是在跟你聊选题的事啊、稿子的事情啊，
6: 嗯，
5: 就是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专业的作者。
6: 嗯，而且从他给他这个作品起的这个名称上，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她是多么的勇敢。
5: 是的是的，就是一般女孩子好像不会用这种词汇、但是她好像很用，叫什么女汉子吗，就是用这种词来形容她，
6: 就是她把这个自己的那个想要跟这个病魔做斗争的那个力量都贯穿到
5: 很有力度。对对对、就是我们最开始，其实我真的是被这个名字所吸引，因为我就觉得一个病人他能够有这种，就是能够喊出这样的口号来，就说明他真的是一个很无畏的精神去面对癌症，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提倡的。
6: 没错。那么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从这个经历上来讲呢，可能一个人到北京，然后这个工作呀也好，生活也好，肯定都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他其实可能从一开始就在和这些困难在一直在去做一些这个斗争。
5: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挺值得说的，就是其实他之前的那些作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抛，因为是讲熊顿的故事嘛，我们可以抛开《滚蛋吧，肿瘤君》这一本书，就是他之前，比如说他讲到减肥侠，是讲他追求美丽的一个过程，
6: 对，
5: 然后讲到说这个所谓的房事心经，其实是讲他在北漂和沪漂的时候他的租房的经历，
6: 就是怎么去想办法能够住到房子。
5: 对对，就是有一个所谓的温暖的家、就是在一个，就是收入并不算很高，就是也不算是就是特别顺畅的环境下，他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比较好的生活方式。
6: 哎，
5: 对，我觉得这都是很正能量的东西。
6: 对，就是他其实他把好多他遇到的困难，遇到的我们所看到的别人看到的是难处的地方，
5: 对，在他看来就真的是，他觉得这都不是事儿。
6: 哎，
5: 嗯，
6: 就是像一个斗智斗勇的这么一个游戏一样。
5: 对对对对，他的心态很好。嗯，
6: 哎，所以这就是他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所流露出来的很多的东西。
5: 对，是可以感染到别人的。
6: 对，跟生活当中这个相结合，嗯，那么所以他的作品才会得到那么多的朋友的共鸣。
5: 对，有认可吧？
6: 因为现在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大城市里工作的，那应该是相当的有一定的数量。
5: 对，很多应该说是。我觉得最早他能够在这个圈子里被大家所认可，也是因为他记录的这些点滴细碎的生活，其实是可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的。
6: 对，
5: 嗯，
6: 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他这些作品的时候，就说，哎，这里边有些事儿，我怎么觉得好像也曾经发生过
5: 自
6: 己身上似的。
5: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很好的是，就是你想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像他那样去积极的面对。
6: 对，
5: 但是我看到之后，我觉得，哎，就是很搞笑。他用一种很搞笑的方式处理之后，你觉得其实生活本来就是美好的，我可以，完全可以用微笑着去面对这些事情，而不用去愁云惨淡的去考虑这些问题。
6: 对对，
5: 嗯，
6: 那这个刚才你说到了第一次和他的接触哈，
5: 嗯，
6: 这个已经是在医院里了，但是呢，他的精神面貌很好，
5: 很好很好，对，
6: 而且这个表现的也非常的专业啊。
5: 对，
6: 那在此之后是不是接触的就
5: 多
6: 一点了？
5: 对对对，
6: 他的这个个性啊，还有甚至说一些经历啊什么的，你们是不是有没有过这个交流？
5: 我说几点吧，就是一个是，就是这个反正是漫画书里也有体现，电影里也有体现的，就是真的特别爱美。
6: 爱美。
5: 对，真的是很爱美。我觉得尤其是有很多人他处于他这种处境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形象啊，或者什么，但是她是一个向往美好事物的女孩子。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一个慢热的性格，就是我跟人聊天，我可能上来就只聊工作，我不懂得跟人去攀谈或怎么样。他并不是很虚伪的说一定要跟你去套近乎，而是他给你感觉就很真诚的说，哎，你这条裙子真好看。
6: 哎，
5: 我说啊，是吗？然后他说，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胖了，因为做那个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药物的作用，
6: 啊，
5: 对对对，他说等我瘦下来。等我瘦下来，我一定要买一件这样裙子。
6: 哎，
5: 就是你，我说，哎呀，你现在还在考虑这些问题？他说，那个人家美着呢，就是你会觉得这女孩子太乐观了，她瞬间让你整个的世界就变得很轻松、很美好，就是这样。
6: 你像她那个漫画也是那个减肥侠也是嘛，
5: 对
6: 对
5: 对，
6: 也是追求女孩子都爱美。
5: 对对对，包括她有一个是真实的，就是说，在医院里见到一个梁医生吧，然后他觉得，哎呀，很帅，他真的让他好朋友去家里取什么假睫毛啊什么，就是为了在
6: 对
5: 对要留出自己美美的那种形象来给别人。我觉得挺
6: 好，这个，在漫画书里头他也给画进去。
5: 对对对，而且他很幽，就是他整个的过程是那种就是把自己的表现的是很花痴的一个样子。
6: 对，
5: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
6: 是，
5: 所
6: 以呢，在这个包括看书的时候，和看电影的时候，虽然我们都知道他离去了啊，但是呢，从他的作品里给我们带来的好多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快乐的元素，
5: 正能量的东西。
6: 对，这个就是一点也没有觉得特别的压抑的那种感觉。
5: 对，
6: 虽然我们会为他流泪，但是我们觉得特别受他的鼓舞。
5: 对，因为就是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我的感受就是，他并不是在欺骗自己，
6: 对，
5: 他是内心真的觉得他可以好起来，就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就是说很多病人他其实是被自己的精神压力所压垮的，而不是先被病魔所折磨死的。
6: 哎，
5: 我觉得熊顿就是他在精神层面上赢了，可能最后他还是被癌症夺走了这个生命，但是他的精神层面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正能量乐观的一个状态。
6: 对，
5: 他就已经战胜了这个病魔。
6: 就是可能以前的先贤也讲过好多的名言，比如说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
5: 对，
6: 但是有些人虽然死了但他仍然活着。
5: 对，
6: 就是这个含义就在这。
5: 对，我觉得熊顿人他又包括他的作品真的是起到了这样作用。
6: 是，
5: 我觉得他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他现在的作品包括他的故事的翻拍，其实给了很多人去热爱生命的一个动力。 我觉得这就是它的意义。
6: 是，那你当时去见他的时候，他的这个作品，画稿什么的，是都已经完成了呢，还是正在创作之中呢？
5: 基本上是完稿了。
6: 哦，
5: 基本上是完稿了，就是拿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就是因为之前嘛，我对这个稿子并没有一个太多的认识。我虽然知道他在网上已经很热了，但是因为我本身并不上论坛，所以我没有关注。然后我那天我拿到稿子的时候，一看啊，成人绘本，我这个时候就觉得那肯定就是本能的就觉得那可能是不会太严肃的一个东西。但是我用大概两个多小时把这个稿子翻完之后，可以说真的是就是眼泪不能控制。因为他传递了太多细腻的情感在里面，而且那种东西一定是你要就是一点点去品味的。就是给我真的是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哭了，这就是你读那个稿子的感觉。
6: 有词儿叫百感交集。
5: 是的是的。
6: 就
5: 是你不能去，你不能去拒绝他带给你的那种感动，就是不是刻意去感染的，是你真的能够被他带入那个场景里。
6: 哎，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你当然是，可以说是这本书最早的。
5: 对对，那肯定是。
6: 对，因为这本书是由你们来这个来编辑出版嘛。
5: 对对对。
6: 但是这个对于这个漫画来讲，它是在出版之前已经在这个网络的论坛上，
5: 已经可以看到，
6: 被大家呢广泛的认可了。
5: 对。
6: 哎，这样的一种状况。
5: 嗯。
6: 也可以说现在的这个，一个传播的手段吧，有了这个网络。
5: 是的。
6: 我想熊顿的话，他在这个就是画这个一边画一边往那个网上论坛上发这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鼓励。
5: 那我觉得就是他应该是能够得到很多很多就是好心人的一个善意的祝福，这个对他的就是与病魔的一个抗争啊，绝对是一个有好处的东西。
6: 对。
5: 你们
6: 后来聊天多了，你没问问他，他当初他不是以画画为职业的，最早好像是设计师吧。
5: 对对对。他就是但是他后来就是决定全职了嘛，就是因为他确实，他是一个很善于观察生活又善于用画笔去表现生活的一个人。我觉得他天生是应该用来就是用作品来感染别人的。
6: 设计师好像也得有美术基础是吧？
5: 对，好像他原先是学过吧，这我好像其实我没有跟他聊过他学历的问题啊。但是后来看就是我也是会在网上看他的资料，好像是他之前学过这些。
6: 对，然后这个其实画漫画啊，这是好多朋友的爱好。但是他要成一个作品，有自己独立风格的这种作品，或者成漫画家，他必须有他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从始至终都让人感觉到能够一眼就看出来是他的画作的这种风格。
5: 我觉得熊顿的风格啊，真的就是第一就是他，我这是一个专业名字，就是脚本，
6: 脚本，
5: 就是他脚本写得非常好。他就是说很多很多这样的画手啊，或者是作者啊，他们停留在说我对画工的一个追求，画得像不像啊，对吧，或者是能作品漂不漂亮啊。他是先用故事带入，就是你去看他的故事写的是真的是能抓住你的眼球。
6: 他先有一个文本是这个。
5: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的一点就是他的作品是一气呵成的。他就你比如说像肿瘤君这个创作过程，他就是躺在病床上，今天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诊疗，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思想过程，他就用画笔记录下来。但是呢很生动，而且他能抓住那种打动人的点。这个是我觉得一般的作者很难去跟他去媲美的一个点，
6: 是
5: 就是表现力。
6: 对，
5: 他有很强的表现力，
6: 就是他会选择那个点，在那个点上做出这个文章来，就让你
5: 觉得对对对
6: 这一部分就哎立起来了。
5: 对，就比如说像肿瘤君，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的，但是后来就是电影里可能没有涉及到这个内容，就是他讲他外婆的那个桥段。就是因为其实你会看到是一个真的中国特别典型的慈祥的老太太就站在你面前。就是让就那一段我看完以后我真的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因为他让我想到了我自己的外婆。
6: 哎，
5: 就是那种他对孩子无条件的爱，宠爱。就是你可能家里有家庭条件好的小孩，有家庭条件不好的小孩，但是他得到的来自于外婆的那种爱是平等的，
7: 都是这样。
5: 对对对，就是让你一下子你的情感就得到了一个释放，他就把你的情感给带出来了。
7: 是，
5: 然后你就就是要觉得，哎呀，他描写的那些生活的细节是常人所不会关注到的，但是一旦他把它提炼出来，你就会觉得打动你的心了。
7: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历过一样，是吧？拿咱们老北京话说，叫有点护犊子的那种老太太。
5: 对对对对，就是让你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生活化的人站在你面前，但是让你不得不爱。
7: 哎，这是就是生活带来的一种这个
5: 魅力，
7: 魅力。
5: 对，
7: 而且他的这个画风，他给这个主人公啊，包括说里边出现的人物设定的这种形象，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因为我不太懂美术，我无法形容。
5: 你说是人设什么？
7: 哎，对，他是用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来表现他？一看就是他画的人物，就像我们比如说看一些其他的动漫作品，一看啊，这个战士形象
5: 啊，
7: 这个美女的形象，那就是这个作就是这个作者的。
5: 他我就是因为后来现在他这几部书都是在我这儿做嘛，然后我大概从头到尾看的，我感觉就是他确实特别鲜明的是，首先是他自己这个人设，
7: 就是以他为蓝本的，
5: 对，就是他作为主人公的这个人设，就是熊顿本人嘛，因为他所有的书都是他为主人公，
7: 就是我，
5: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胖丫头。就是，但是很鲜明，就是因为熊顿这个名字，我觉得跟他就特别搭。
7: 对，但是我们知道他本名好像不叫熊顿，但是
5: 对，向瑶
7: 叫向瑶啊。
5: 对对，
7: 这个瑶是那个琼瑶的瑶，
5: 对，
7: 很女孩子，
5: 很女孩子
7: 的一个名字。那他为什么就变成熊顿了呢？
5: 我觉得他应该是就是，首先是他应该是比较喜欢熊这个形象吧，对，就是比较可爱的这种形象。然后顿应该有一个顿悟的过程吧。对，我理解的
7: 一个顿悟的小熊。这个他其实这各种的传闻啊，这个网上我看还有朋友说解释说他好像特喜欢牛顿啊什么的，不知道这跟牛顿有关系吗？
5: 这我没有跟他考证过，当时
7: 就是他取了这么一个名字，这名字听起来好像，哎，就离就不是那种弱弱的小女孩的感觉，是吧？
5: 对，
7: 所以她在那个她的作品当中，她出现的那个形象也是那种，就是感觉怎么形容呢？拿咱们生活当中的话说吧，就特筋斗的那种。
5: 哎，对，
7: 是吧？
5: 是，
7: 就是你把她
5: 特皮是一女孩。其实她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大部分人对她的印象啊，是一个特别女汉子的形象，
7: 有韧劲儿的那种。
5: 对，但其实我们读过他作品，包括跟他本人接触过之后，你会发觉他那个女汉子的表面下，他其实有一颗特别细腻的心。
7: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孤身一人要去徐州城找他的舅父，但是在半路上得了场重病昏倒，刚巧被他舅父派来寻找他的两人郭福、郭禄所搭救。朱元璋表明身份，两人是喜极而泣呀、啊！为了找你，我们哥俩可遭了大罪了。那这样吧，你先在这破庙里休息，我们现在回去送信儿，然后来接你。朱元璋心想：好吧，他俩一走啊，因为坐在墙根这儿实在太冷，他抱着干草到泥巷后边到那儿去休息。哎，这儿可暖和多了。正在他休息的时候，这庙门一响，从外面进来十个大汉，长得都差不多，虎头虎脑，一个个膀大腰圆。其中啊，几个人边进来边念念有词啊，说我师父前天教我两个架势，你们看，胳膊一伸，这叫扁担一条，翻了个身，这叫一条扁担，怎么样？哎呀，师父这招传给你了，好厉害呀。那位说了，哼，这算什么呀，师父教我这招，看着，把胳膊举过头顶，右胳膊往胸前一伸，我这叫老虎大张嘴，然后翻了个身，这叫张嘴大老虎。朱元璋在这泥巷后一瞧，这什么呀，这几个人缺心眼儿吧，啊，也不知哪位师傅传授的，这叫师傅不明弟子拙呀，纯粹是误人前途，白白消耗时光嘛，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比个架势，摆个造型，什么老虎大张嘴，张嘴大老虎，这太糊弄人了吧。而且看这十个人，嘿，哎呀，眼神中这份虔诚啊，特别相信呐、啊。就在这时，那个蓝脸大汉说了，哼，你们俩这四招虽然都不错，可要比我那可差多了。师父说，给我几手绝的，要能练熟了，就能打遍天下无敌手。那几位紧着说，哎，那既然这样，二哥你就练练，叫我们开开眼吧。蓝脸汉子一脸得意，哼，这不就是叫你们看吗？说着他把眼睛一合，双手往下一怂了，规规矩矩的从右边往左边转起摸来。他一边转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鬼车转，鬼车转，天下英雄打一半。他这一练不要紧，众位身旁那九个，呵，就像看见什么绝世武功一样，